0: 增的工业物流技术这样的专业。那么新增的专业呢，也受到了我们广大的这个考生家长和学生的欢迎。
1: 在专业动态调整的基础上，全省技工院校通过系统化的产教融合，将产业需求转化为育人标准。目前全省124所技工院校已与华为等2700多家知名企业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订单班、冠名班、企业新型学徒班等定向培养项目合作，落地建设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相关产业学院120多个，通过招生即招工、入学即入职模式，让企业深度参与招生育人的全过程，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8%以上。
2: 刚才我们记者说，江苏今年首次开设20个大学生技师班，面向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领域。南京大学51个本科生换上工装，走进南京技师学院实训车间，焊工、车工、电工一项项从头学起。为什么名牌大学生要回炉技校？原因非常的现实，就像那位环境工程专业的学生说的，说在这边学习最大的感受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差异还是很大的。高校的课堂重理论的推导，轻实操验证，而且产业升级那么快，而技能正是技工院校的优势，实景化的作业场景，工业级的实训设备，对标企业的上岗标准，每一道工序都有质量考核，这种训练补上了大学课堂里最稀缺的那块实操的拼图。全省124所技工院校，联动2700多家企业，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98%以上。这些数据充分地说明，复合型人才正是产业升级最需要的力量。人民日报的文章评论说，回炉是年轻人主动将文凭的通用价值转化为技能的实用价值，体现更强的职业掌控力，而不是学历倒退。如果更多的大学生愿意俯身车间，蓝领不再被看作是低端的选择，就业难的状况就会得到缓解。我们也相信，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认可这种技能成才的路径，中国制造会迎来新一轮的高质量发展浪潮。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2: 上个月，26岁的笑笑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顺利接受了侵入式脑机接口柔性电极系统植入术。这例手术是江苏首例，全国第三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时间过去1个月了，他已经可以用意念控制光标了。这就意味着江苏首例
5: 半个月开机训练，笑笑的康复进展远超预期。
6: 感觉到科技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让生活变得更好吧，以另一种方式去融入社会。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生活不那么无聊了，就是以前我要是想要干这些事情，可能需要爸妈帮我去操作，现在的话可以让我完成一部分事情，也挺好的。
5: 一年前刚刚步入职场的笑笑遭遇车祸，造成颈段脊髓严重损伤，四肢瘫痪。今年5月，笑笑家人看到通大附院发布的无线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临床研究患者招募公告后，第一时间为笑笑报了名。6月5号，笑笑顺利完成侵入式脑机接口柔性电极系统植入手术。6月29号正式开机训练，通过一些趣味性的练习，逐步提升笑笑意念控制的流畅度与精准度。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神经疾病中心主任施伟：
7: 柔性电极就像脱发丝一样，但它的直径只有2到3个微米，它8个电极，每个电极上面有32个记录的，我们叫记录的触点或者这个记录的探头，总共就是256个，会把这个8根柔性电极植入的，通过手术植入到这个手功能区。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采集它手功能区的所有的脑电信号，只要它想我在动这个手的时候，就会产生特殊的脑电信号，通过我们的传输到我们的解码器，通过一定的算法把它解码出来。

0: 从基础的小球追踪、点阵定位，到自主操控光标，完成各类任务，笑笑的进步一天比一天明显。
1: 除了脑控以外，还会有一些电动轮椅啊，或者一些方面。
0: 七月，医院又成功为两例颈髓损伤患者植入了半侵入式脑机接口。而今年，医院将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列为全院年度尖端技术，并提供政策扶持与资金支撑。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神经疾病中心主任施伟：
2: 我们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脑机接口闭塞技术，在无论是我们的无创的，或者说是半侵入式的，或者我们侵入式的，更多的能够在我们临床能够进行推广和应用，更好的解决我们患者的需求，让我们的更加先进的前沿的技术来造福我们的患者和百姓。
3: 高温时节，科学防暑特别重要。最近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在2小时足球训练之后，体温飙升到了40度，因为热射病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还有很多人的惋惜。怎么预防热射病呢？哪些解暑方法是错的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4: 南京市第二医院急诊医学科医师卢虎介绍，热射病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类型，也是重症重数。
5: 热射病患者呢，常会出现局部的肌肉痉挛、高热、无汗、口干、昏迷，甚至有呼吸困难、呼吸衰竭等症状。好多人认为呢，只有在烈日下暴晒才会引起热射病，高温、高湿以及通风不良也是热射病的三大核心诱因。所以说，密闭和空气流通不佳的室内啊，同样存在高风险。
4: 卢虎提醒，热射病的致死率可以超过50%，并可能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导致大量的脑细胞死亡，严重威胁生命。然而，日常生活中一些习以为常的解暑方式背后却暗藏风险，甚至引发致命后果。卢虎：
5: 不少人认为啊，中暑只是排汗不畅，休息一下再出些汗便可恢复。部分年轻人更觉得自己身体可以硬扛，实际上中暑的恶化速度往往远超想象。另外呢，高温天气下短时间内突然摄入大量的冰水，会引起胃肠道血管急剧的收缩，不仅影响消化功能，还可能引起胃痉挛、腹痛等不适。更为严重的是啊，快速猛灌冰水有可能引发温差休克。
4: 卢虎介绍，不少老年人出于省电的考虑，认为有风吹就不用开空调。然而，当环境的温度超过皮肤温度时，对流散热便会失控。这时不仅不会觉得凉快，人体反而会从环境中吸收热量。因此，一旦气温超过了33度，应该优先使用空调进行有效降温。卢虎：
5: 3伏天高温天气啊，我们呢就是朋友，大家尽量避免，就是高温时段外出或者劳动，外出这时候做好防晒，同时要做到主动的补充水分。
3: 昨天下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方志传星火，同声颂江苏展演活动在江苏省科学历史文化中心举行。这次活动由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江苏省方志馆、江苏新闻广播承办，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公益支持。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采访。
6: 展演活动依托史志文献、红色文化资源等，打造青少年沉浸式艺术思政展演，通过少年宣讲、情景演绎、朗诵合唱等多元形式，引导青少年读懂百年党史、江苏红色革命史、改革开放发展史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就。的近30名红领巾讲解员是从全省中小学遴选而出的优秀少年代表。过去5天，他们在江苏省方志馆第2届红领巾讲解员培训营里，围绕江苏党史学习、方志文化知识、语言表达技巧、形体礼仪素养4个板块进行深度学习。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的悉心指导下，孩子们从发音吐字练习到史料解说实践，讲解功底、舞台素养与综合表现力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如今，他们以红领巾讲解员的崭新身份，与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同台现演，奔赴这场红色之约。孩子们

0: 深情讲述一段段镌刻在百年党史中和江苏大地上的动人故事，从南湖红船的开天辟地到上堂改革的敢闯敢试，从赵亚夫扎根乡野深耕三农的奉献坚守，到青年学者杜林杰逐梦星空攻坚原始创新的科研担当，从脑机接口技术服务民生的科技温情，到新安旅行团少年报国的赤诚初心，鲜活的史料，真挚的讲述，饱满的情绪，带领全场观众穿越百年时光，在光影与童声中追寻信仰之光，汲取奋进力量。红领巾讲解员，南京宜兴花园小学刘雨瑶。
1: 我讲述的主要是赵亚夫爷爷的故事。在赵亚夫爷爷刚刚上任镇江农科所所长的时候，他就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那个时候他已经是40多岁了，那个时候他还是去很努力的，他去国外去学习，并且还接触了一门新的语言，而且他学成之后回到祖国之后，把自己的技术也交给了农民们。我觉得他这种奉献精神非常伟大。
0: 红领巾讲解员，南京市眉山第一小学焦明宇。
2: 这次演绎之后，我对雨花英烈史艳芬的家书有了新的了解。这是他作为一个革命英雄对弟弟妹妹最后的嘱托与诀别。
3: 以前都是老师教我怎么读怎么读，现在老师教了之后，我可以自己理解稿子的意思，自己每个咬文嚼字自己理解意思之后自己来朗读。
0: 本次活动以史志为媒，以艺术为桥，把红色资源转化为青少年可感可知可学的精神滋养，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4: 听听这些红领巾小讲解员的感慨，说得真好，所以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获益良多。在听一组简讯之前，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这个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最近的一个福利活动。这款钙产品非常的不一般，它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在高端钙片里面才会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能够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现在有一个暑期限时特惠，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糖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零头都不要，只要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大家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这时候才想起来去补钙，早一点，趁着现在有活动再来试一试。一个月的高端钙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国家发改委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从今天零时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南京人社部门的消息，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月1115元调整为1152元，南京市失业金的最低标准由每月1673元提高到1728元，每月增加55元。这次政策调整从本月1号开始执行。最近南京室外气温持续的升高，在南京鸡鸣寺和解放门部分路段，一些环卫工人穿上了空调马甲，马甲后背两侧有两个小风扇，持续的空气流动可以带走体表热量，可以缓解闷热感。风扇通过外接充电宝供电，单次充电可以持续运行3到4小时。根据南京玄武区的统一部署，将在7月下旬为辖区内近300位一线户外环卫作业人员全面配备空调马甲。我们也希望空调马甲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5: MOST 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

0: 千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这趟937知识背包客的旅程被称为是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的旅程，已经有很多人很动心，都已经报名了。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报名的这个方式，你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6816-8059 6816-8059。有2次出发行程，一个是8月8号到8月13号，还有一个独立营是7月27号到8月3号，就等你来了。还有一趟我们江苏广播推出的一路繁花平治之旅，去年应该是去的三峡那趟旅程口碑不错，现在一路繁花又上新了，这次是一路繁花游五龙，就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五龙。夏季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而且呢，它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价格更是惊喜。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2980元，由我们江苏广播明星主播来带队。一样，你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然后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就又可以参加一路繁花的品质之旅了。
3: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新闻部分。
4: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最近特朗普政府称将缩短记者签证停留期限，其中可能包含中国记者。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应询表示，美方对人文交流设限，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对美方针对特定国家采取的歧视性做法，中方坚决反对。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对中国记者的歧视性的政策，切实保障中国记者在美的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的权利。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经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商务部发言人昨天说，中方对英国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说，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经多年亏损，敬业收购之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集团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伤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权益。昨天，2026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重点领域提出八项务实合作措施。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地区失衡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
2: 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
1: 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偏见、深度伪造、数据滥用等风险具备的跨国性、外溢性特征，单一国家难以独立应对，急需凝聚全球共识，开展协同治理。
2: 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1: 近几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一天生产超过15亿块的芯片是什么概念呢？可能很多人没有直观的感受。那我们换个说法，平均每一秒钟就有超过 1.7 万块的芯片下线，这个可不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而是今年上半年我国芯片的生产日常。那每天15亿块的芯片最终流向哪儿了呢？答案是几乎每一个产业，从一部手机的屏幕点亮到一辆新能源汽车上路，从工厂里的智能机械臂到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和推理。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算力需求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产品离不开一枚枚小小的芯片，芯片产量快速增长，表面上看是生产线上的数字不断的刷新，背后是新技术、新产业彼此促进，加速奔涌，智能经济前景广阔。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昨天宣布，从7月20号开始，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时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5: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三个带兑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两日最多三个精确需求以及两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6: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4: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

0: 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 5% 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八天内不含八天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1: 最近河南老君山景区60000元月薪招募云海观察员的结果公布，00后博主小灶凭借8.6万点赞作品成功入选。公布之后，不少网友质疑岗位存在萝卜岗、内定等情况。昨天老君山景区的一个工作人员明确说，一切以官方发布通知为准，不存在内定的情况。他解释，这次选拔核心标准是参赛话题下的视频点赞量，最终入选者的作品的点赞量位列所有投稿第一。活动允许参赛者使用航拍设备拍摄，但是要求参赛作品必须是原创。针对入选博主此前是否和景区存在合作的问题，上述工作人员说，该博主只是普通网友自主投稿参赛，双方此前没有合作关系。在传统文化语境当中，大师承载着极高的专业认可和道德分量，既是技艺精湛的行业翘楚，也是品行端正、受人尊重的精神标杆。但是近些年，不少行业协会将荣誉评选异化为盈利灰色产业链，特别是在制茶、制陶、书画、玉石、非遗等领域，什么大师、名家这些头衔一戴，寻常作品能够卖出高价，而一些评奖机构只要数千元就能够办理大师的称号。最近一场跨行业的去大师化整治全面铺开，建筑、防水、医美、纹饰还有玉石雕刻等等多个行业协会集中取消、撤销、收回各类大师、什么特级大师荣誉称号。人民日报评论文章认为，挤出大师水分是为了让真正的大师脱颖而出，让各行业优秀人才竞相迸发。当注水大师销声匿迹，追求质量和品味的风气将日益充盈，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将更加充沛。我们也希望大师这两个字能够早日重拾分量。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专业的健身教练都在告诉你，练得好不如睡得好。暑湿交替的三伏天里，赶紧入手一床牛皮凉席，干干爽爽，清清凉凉，一觉睡到大天亮，不用3-5千，才999。目前带防滑衬垫的高配款，才加30就行。400-710-1900，400-710-1900，赶紧拨打电话预定看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好经营。
1: 前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现在呢还有时间，活动呢最晚月底月结束，需要补钙的朋友可以看过来。国和堂钙维D维K软胶囊，它和市面上的普通钙片不一样。

0: 它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这些呢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会添加，它可以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现在还有一个限时特惠活动，就是这个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零头都不要，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再说一次，很多人呢，千万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什么都要早点考虑，趁现在还有活动，更是可以早点去试一试。38块钱秒杀一个月的高端钙片，活动的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表示，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的大规模的打击。伊朗方面消息显示，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受到美伊军事冲突的升级影响，16号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降到8艘，是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当天警告，如果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分析人士说，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博弈趋于常态化，那么美伊冲突会不会拖入消耗战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最近明确说，敌方无法将战事拖入消耗战。伊朗方面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晴天的分析。
2: 革命卫队是伊朗对美作战的这个主体单位，那么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这番言论，我觉得首先是明确了伊朗方面短期的那这个作战的主体目标，也就是要摧毁美国进攻性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在目前的语境中，那么这个指涉是非常的明确，那么伊朗重点打的主要是科威特、巴林以及约旦的一些美军设施。那么这番发言人的表态，我觉得他还强调了对战争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预测或者长期的一种预期。在这一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前，美伊主要是回合式的角逐，但是本轮的美伊冲突呈现出一个连续的这么一种交火的状态，已经持续1周多的时间。那么再考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这场战争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有向消耗战这种方向在发展的趋势。那么至少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发言人看来，就是在这种消耗战之中，是伊朗更能够经得住考验，那么美国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因为美国可能还要面临国际的油价上涨这么一种压力，美国还会遇到，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遇到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种压力。所以在消耗战的这种背景下，国际油价的上涨实际上是对美国有更大的冲击。革命卫队发言人就表达了这种对打消耗战的这个伊朗方面的信心。
0: 新华社最新的消息说，美国媒体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是 37%， 不支持率达到了 61%， 其中强烈支持特朗普的比例降到新低，只有 15%。 具体到伊朗问题，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支持率已经上升到 69%。 调查对象当中 68% 的人表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这个比例超过了此前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调查结果。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特朗普日前在讲话当中抛出中国干预美国大选的论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以色列议会于昨天解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根据规定，

0: 届的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进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受到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美国多个州最近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2: 据美航空航天局介绍，本轮热浪由停留在美国落基山脉北部上空的强高压脊引发，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航空航天局利用卫星观测数据和戈达德地球观测系统模型生成的数据显示，7月12号，美国中西部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超过45摄氏度，其中蒙大拿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约46.1摄氏度，怀俄明州部分地区达到约42.8摄氏度，均创下当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本轮热浪期间，美国西部山区各州与高温相关的急诊就诊率激增到平时的10倍左右。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热穹顶将继续向东扩展，影响美国中西部、新英格兰地区和大西洋中部沿岸部分地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献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了。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0: 说得真好。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眼贴26周年大庆最近的一个百万眼贴红包的回馈活动。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参加，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可以领取一份眼贴红包，直接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人反馈说用过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精华小水珠转入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之后眼睛就不流泪，看什么东西也能够清亮。
4: 盒的吃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的吐盒，老人小孩吃还总容易卡嗓子，要不就带着厚厚的枣皮嚼着塞牙扎嘴，牙口不好的吃着更是费劲，更怕有些枣加了糖加了添加剂，吃着齁得慌还不敢多吃。但今天这款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直接把这些烦恼全解决了，它是去皮无核的，软乎乎的，入口就是浓浓的枣香。张阿姨就特别喜欢这款雪诺枣，说吃这个枣子不用吐核，不卡嗓子，而且枣子的味道特别浓，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的干净方便。感谢您的信任，这款雪诺枣真的是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家里来朋友串门，摆一盘雪诺枣当做茶点，边喝茶边吃几颗雪诺枣，唠嗑都更有滋味。现在正值暑期，出门旅游走亲戚，路上吃两颗打发一下时间，随时随地补充点小能量。三伏天特惠，库存只有不到1000箱，赶紧打进4007101909，59元就能够到手5大包，99块钱到手10大包。家里常吃爱吃雪诺枣的，建议您直接按箱囤，25包只要225，一包划下来，
5: 自己就彻底接不到单子了。那么司机知道处罚的原因，但是看不到相关的证据，司机师傅反映的问题属实吗？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我们励志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前往苏州，联系到了陈师傅。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记者振华。振华你好。

0: 王景你好。
1: 好。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陈先生所在的城市苏州。那么在我身后的这辆车呢，就是陈先生的网约车。我们昨天呢到达现场呢，与陈先生进行了现场的一个核实，包括已经在他的这个 APP 的车主端上呢，也是看到了相关的这个处罚的一个记录。包括昨天我们也在现场呢，陪同陈先生和给客服打了一些电话进行一个咨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面上面呢，有这个违规的这个记录，每一个违规的记录上面呢，都有一个名目叫取消类违规，或者服务态度差违规，包括这个叫罚单类违规等等等等。就是那么陈先生他反映的问题是，他一直都知道这个被处罚的名目是什么，但是他想要看到的是证据，比如说这个轻微类的这个服务不达标，那么我是怎么不达标了？我是跟这个乘客发生争执了，还是我辱骂他了？那么陈先生要求客服就是给他一个具体的证据，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闯红灯，现在交管部门要处罚我们，得有三张照片，然后才能证明我们这个行为是违规的。但是呢，陈先生他不满意的就是，我想要听一听我，比如说我的驾驶不平稳，怎么不平稳了？我这个服务不达标，我是怎么不达标了？就他存在很多的疑问。当他向客服请求得到这个证据的时候，客服的回应说的是为了保护双方的这个隐私安全啊，拒绝提供，说如果你想要听到这些证据的话，你可以拨打110报警去获取到这些证据。那么他作为当事人当事方，他是看不到证据的。那么有的人会说，那他可以申诉呀。那么陈先生也说了，他进行过申诉，但是呢申诉之后同样也是以平台的这个判定为准，也就是说平台方此时此刻正在承担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既是罚款人又是判定责任方的人，也就是说你无论怎么样你向他申诉多少遍，最终都是以平台方的判罚为准啊。那我们看到陈先生呢，从今年三月份开始主要跑这个网约车，一月份的时候也有零星的跑过，那么目前为止呢一共是受到了17笔的这个处罚，费用呢大概在70多块钱左右。而且呢有一个问题让陈先生非常不理解的，就是他向12328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之后，他的手机就再也不能接单了。那么我们昨天在现场呢也是跟陈先生一起待了一个小时，确实在闹市区当中也是一单没有接到。我觉得就是这个后台我们向他们证实了一下是否对陈先生的号进行了封禁，后台呢表示说没有封禁，只是进行了管控。我想说如果如此精准的技术能达到去管控风控某一个车主的账号，那么有这样的技术为什么不去完善一下我们处罚的透明度，而是用来准确的去管控到每一个人，对不对啊？那么现在呢在我身边的陈先生也到了现场，相关的问题王景老师您可以向大家来提问一下。
2: 大家好，大老师好。
1: 好，陈师傅，刚刚啊这个记者郑华前期跟你也有过一些沟通，帮你的这个问题又进行了梳理和表达。其实关键就是，你的质疑点就是一共被扣了17笔，70多元，对吧？
2: 对对对。
1: 啊，但是作为网约车司机师傅，你就想知道我这个17笔都是什么原因被扣的？扣的这个金额，很明确，但是我因为什么原因判我的问题？这一点就是你跟平台方沟通，包括跟主管部门沟通，都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相反，因为你的诉求反映，结果你的接单被限制了，对吗？
2: 对对，就这个情况。
1: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前方就到这儿。好，我们也感谢记者郑华在前方的连线报道。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针对陈师傅反映的问题，我们也想通过 T3 官网尾号为0737的廉政举报电话进行反馈。可是呢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打过去居然是空号啊，大家要注意，它是官方网站上面显示的廉政举报电话居然是空号。那么后来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我们和 T3 出行的司机服务热线取得了联系，我们把陈师傅的问题进行了反馈，我们也把问题提给了客服人员。目前此事有没有进展？ T3 方面有没有进行调查？接下来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 T3 出行品牌公关部的公关经理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3: 啊，主持人王老师您好。
1: 好，应该说我们在我们的网络平台推出的小视频应该大家都看到了，对吧？我觉得很多的网约车的司机师傅是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

0: 平台，而且是官网的廉政举报电话87170737，为何是空号？
1: 先解释一下这个号码的问题。首先呢，我们非常感谢节目对此的监督。在上周五我们接到正风热线的问题反馈之后，也是立即展开了核查，发现原来的举报号码是已停用，无法接听。但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工作做得不到位，没有及时在官网更替新的联系方式，所以上周五我们也是紧急在上午的11点多，已将最新的廉政举报电话在官网做了更新。那这块确实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
0: 也就是在我们正风热线帮助你们发现问题之后，你们把这个廉政举报电话更新了，同步了，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么在我们节目报道那天，你们这个号码应该说滞后了多久？
1: 节目是在9点多进线的，我们大概是在11点多更替上去的。
0: 我是说你们这个号码是空号，显示在官网，就是你们的号码已经变了，但是官网上没有更新，没有同步，延迟了多久？滞后了多久？
1: 大概有1个月左右。
0: 一个月左右。那这样的一个廉政举报电话是为谁服务的？
1: 我们的平台廉政举报电话主要是受理内部员工的职务侵占、贿赂腐败等行为。如果说是司机和乘客要反映问题、解决诉求，其实我们更建议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那会更高效一些。
0: 如果说这是一个内部的管理的电话，那你就不需要在官网公示了。我觉得很多人看到这个廉政举报电话官网公布，那我的第一个反应，这应该是为乘客服务的，或者是为平台司机服务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是。
0: 好，那么司机反映对司机开具服务违规的罚单，刚刚你看我们这位陈师傅17笔，70多元，他知道是17笔，知道是被罚了70多元，可能每笔也不多，5块钱、10块钱的，但是司机就想，那我如果说有错。有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平台方让网约车司机师傅能够明确的知晓我什么时间哪位顾客投诉的，我错在哪里，这样的话后续我觉得才能够改进啊。我相信处罚不是目的。就大家很关心，就是具体的违规的明细，包括录音的证据，就这些能不能够
1: 法院审理案件的一个需要。然后我们也去重新的去盘点了一下关于这个司机的一个这个就所有的违规的一个记录。那其实因为我们也听了上一期的节目嘛，然后司机说是无缘无故，其实我们每一笔的这个违规记录的话都是有这个推送的，然后我们也去记录。
0: 推送给了谁？
1: 推送给司机的 T3 车主 APP 内。
0: 那你推送的内容只是说就是你推送的内容是什么？
1: 就是推送的内容，就是每次违规我们推送的这个通知书会写明他违反了哪条具体规则。就是我们的这个违规判责也是基于平台的司机服务管控的规则，而这个规则也是在我们车主 APP 内市的规则中心可以去查看的。然后如果说司机对这个违规判责不满，想要去申诉，也是可以在 APP 内那边去做一个操作。如果自己那边操作不了，然后也可以联系司管或者是客服这边去辅助发起一个申请。
0: 好，徐女士，我听了您的介绍，我的理解您看是否准确？就是说我们其实比如说时间哪笔单什么原因是向司机师傅是推送的，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具体的一些细节司机师傅是无法知晓的，对不对？
1: 我们会写，就是比如说违规罚单，然后这个服务态度不好，然后是这样子的。然后您刚才还提到说为什么不可以告诉他是哪个乘客投诉的，其实这个在行业内的话也是不建议去这么去说的。
0: 徐女士，我倒不是这个意见啊。我觉得你看我们也每一位朋友此刻的听众观众网友，我们可能都会是服务的对象，对吧？如果说我在跟司机发生一些不愉快和争执的时候，我向平台方或者向属地的交管部门反映的话，我肯定是希望能够保护我作为乘客的隐私的，对不对？这点我觉得 T3 平台保护乘客的隐私这块我觉得没有问题。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度，就是司机如果对平台的判责产生了疑义，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保护乘客的隐私前提之下更加明确地告诉司机师傅你错在哪里，我

0: 为什么判了你有错。
1: 是的，一般情况下，如果司机师傅进线客服我们这边去问每一笔订单为什么的话，一般我们的客服的同事也会告诉他，可能这一笔是经我们核查了这个行程的这个录音之后是有这个导航的超速的提醒，对吧？然后或者是说有乘客的投诉，或者说是因为服务态度不好，然后包括其他的这个违规划单等等这些。
0: 好，那比如说司机要是想听一下录音可以吗？
1: 目前的规定下是不行的，就是不可以直接提供给他。
0: 好，那目前的规定不可以，这是什么规定？是哪里的规定？
1: 就是我们也是遵照国家相关的一些用户隐私协议的一些内容
0: 好，这个问题稍后我们来跟这个余文律师再做探讨啊。我们还有个问题要问一下徐女士啊，您刚刚讲其实司机是可以向平台方去质询，对吧？进一步有问题都是可以沟通的，但是司机我记得他跟我反映过说他向12328交通部门反映之后，他在平台上就接不到单了，那这个问题属实吗？是不是因为网约车司机师傅的质疑，然后就限制了他的接单？徐女士。
1: 好的，我先回答一下啊，其实平台是没有封禁司机的账号的，但是就是客观情况是，确实司机是感受到了平台派单的一个减少，
0: 对，
1: 这也是因为平台就是司机在被平台违规判责之后，他的这个违规行为还在不断的发生，也引发了一些用户的投诉。那在这种情况下，
0: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司机是一错再错，是吗？
1: 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账号就会被系统限制派单。这个其实也是网约车行业通行的一个动态调优机制，就是说，一个需求进来了，那系统肯定会优先派单给遵守规则、服务表现更好、账号权重更高的司机。
0: 好，这其实也是规则导向，对吧？
1: 对。
0: 好，那么作为平台方啊，就我们今天说的是 T 三平台，我觉得要保障乘客的隐私权没有错，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前提条件。但是作为网约车司机师傅来说，平台处罚大家要的是一个公开，要的是一个透明，就是希望能够拿出证据。这里面就是你们在平台管理管控的实操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平衡好乘客、司机、平台三方的利益？当然你们也是利益一方，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过思考？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也很重要的问题，然后我们也就这个 case 接到了陈师傅这边的一个反馈，那平台后续的话也会就这一块展开专项的一个研究，去持续优化改善相关的工作。
0: 好，那我今天跟T 三出行品牌公关部公关经理徐女士的这个对话啊，我相信可能大家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也非常欢迎各位在我们的网络平台来讨论。另外徐女士，就是我们陈师傅应该说17笔一共扣了70多，其实详细的资料包括录音你们都有，现在是出于保护乘客隐私的角度，从平台管理的规则角度，就目前还是不能够跟司机充分的去把这些录音去展示的，对吗？
1: 对的。
0: 好，谢谢。那这样我们跟第三平台的徐女士就现场先沟通到这儿。我们场外编辑看看，我们尝试一下这个事情，我也特别想连线一下属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苏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如果说我们此刻场外能够联系到的话呢，我们也把电话接近直播室啊，我们来做一次现场的对话。好，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是抖音账号的网友陈乃贤说，平台又不是行政机关，他们有权罚款吗？问号啊。和谐号说呢，是一句工作不到位。理解说呢 ，T 三派单接驾距离太远，都超过5公里，司机还取消不了。左四哥说呢，这是对我们节目的褒奖啊。我们再来看看一个人说呢，说这个罚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发财之路吗？大家其实还是有很多质疑的啊。江南说呢，说前几天在南京长江隧道里，平台给我派了一单，出了隧道说我偏航，然后需要10几公里，乘客取消 T 三还判我有责。所以说就是平台方在判网络司机到底有没有责任的时候啊，我觉得是应该更谨慎、更客观。

0: 陈师傅在线是吧？
1: 对。
0: 好，陈师傅啊，刚刚我跟 T3 出行品牌公关部公关经理徐女士对话，有没有听到？
1: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0: 好，您听到之后有什么感受？
1: 怎么说呢？反正我好像心里还是不能接受嘛，就是说你发我的款了，你要给我证据，我就始终这句话。你就是说我交通方面交警，那他把我发我款，他也有证据啊，对吧？他提供不了。还有一个，我是合规的网约车司机，你怎么随便没有给我任何通知的前提下就给我限制赔单呢？
0: 我陈师傅其实表达的就是，你判我有错，你要让我知道我到底错在哪里，对吧？
1: 对啊，我知道错了以后，下次我才好改正啊。
0: 那么现在对于这个17笔罚单，一共是17笔，70多元，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吧？
1: 这个是准确的。
0: 好，那对于这个17笔的罚单，你有多少笔是质疑的？
1: 质疑我几乎都质疑，
0: 有先有约定，对，然后平台根据约定来进行管理。
2: 是的，对，
0: 好。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司机提供的一份网约车司机合作协议，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份网约车司机合作协议当中，那么关于刚刚我们说的就是违约责任，这是一个重点，里面就有这样的一条：如果您的行为构成违约，包括违反平台服务规则，我司可根据本协议约定及相应的平台规则规定，对您采取暂停账户提现功能，终止部分或全部合作，划扣违约金，强制下线，终止合同等措施。你看，这里面其实他们的合约里面就提到了要划扣违约金，那么这个和罚款，那么在法律层面上有区别吗？
2: 应该是有区别的。刚才我们也讲了，罚款的主体仅限于行政机关。那么作为平台来说，它和司机是一种，我们也看到了，它是签订的是合作协议。
0: 合作
2: 的话，那就是平等的。那么作为平台来说，如果要行使这样的一个违约条款，也就是说要适用这个违约条款对于陈先生进行处罚，那他必须有程序上面要合法。我们讲的程序呢，包含第一个，你事先要有一个告知。这个事先告知呢，我们也看到了，平台的是通过
0: 告知了，
2: 服务协议的方式告知了。第一个是事先告知，第二个呢是事中通知。我认为事中通知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在发生了陈先生有可能会被划拨违约金的事件的情况之下，你要有一个告知，
0: 就是我在扣你的钱之前，我要告知你，因为什么问题我要扣你的金，
2: 而且是每一笔在发生每一笔之前都要有一个告知，这是第二个程序。第三个程序呢，也是我们刚才一直所去讨论的，就是关于这个录音录像的问题。那我认为呢，平台要履行的第三个程序就是证据的出示，就是说我在告知你，你发生了违约行为了，我要对你进行扣款了的情况之下，我要告诉你我的证据有哪一些证据，比方说录音，比方说录像，这是第三个程序。那么第四个程序呢，我认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程序，就是申诉的渠道。就是作为陈先生来说，我接到了平台有可能对我进行划拨违约金的这个通知以后，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申诉的渠道。那是乘客的无理取闹，还是线路上的误解，或者说是平台的派单错误，还是我自己本人的一个错误。那么在给了陈先生充分的申诉渠道之后，在双方都确定无疑的情况之下，再进行违约金的一个划拨。我认为这个程序才是合法的。
0: 而且我们也非常明确，他这种扣违约金的这种方式跟罚款其实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2: 是
0: 完全是不一样的。刚刚你还讲到了，就是首先看看他们的前期的这个合作协议里面是如何约定的，对吧？如果说他违反了合作协议里面的约定，你要罚款的时候，你提前应该是告知的。
2: 是的，
0: 告知第一步，第二步我告知之后，我要出示我为什么，
2: 对，
0: 我为什么要扣，你的问题在哪里？
2: 对，
0: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双方可能还会有一些争执，对吧？可能司机就接受了，哎，我确实有，我看到了这个录像嘛，我听到了录音嘛，这个时候他可能是服气的。但是如果说他不服气，就是我没看到录音，我没看到录像，你只是告诉我你有错，通知我而已，没有充分展示，那这个时候司机还可以去申诉。
2: 对，
0: 好，
2: 是的。
0: 我特别在想接一下 T3 出行品牌公关部公关徐女士，公关经理，徐女士在线吧？
3: 老师你好，我在。
0: 刚刚我跟于文律师对话，你有没有听到？
3: 听到了。
0: 好，我想听听您的回应，就是你们在扣款17笔70多块钱啊，这个金额也不多，但是我们在扣款的时候有没有？

0: 做到这些细节，应不应该做到这些？
1: 首先就是我们在所有我们是跟司机有约定的这个司机服务协议在先，嗯，然后呢每一次的违规的依据也是在我们 T3TT 的司机服务管控规则里，嗯，就是司机其实也是知晓的，然后就是每一次违规之后我们也都有推送这个违规通知书，以保证这个司机师傅的知情权。那如果说他有异议的话，我们也是有多种这种充分的渠道可以让他去申诉。那关于就是刚才律师提到的说一定需要我们去提供相关的录音录像给到司机这边去做一个确认和认可之后我们才能扣这一款，那这一点的话就是从我这个层面的话，我先就是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那在节目之后的话我们也会跟我们相关的法务同事去做一个反馈，看看这个问题能够怎样更好的给到司机师傅那边更好的一个回应。
0: 我也期待啊，就是您把我们跟律师的这个讨论，包括律师的观点，对你们 T3 平台也有法务，我觉得你们可以咨询一下你们的法务，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
0: 那这样好，我们可以把徐女士电话切出，我们跟徐女士对话就到这儿。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可以充分做一个讨论，
2: 对
0: 吧？
2: 是的，
0: 法务啊，
2: 对，
0: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T3 平台做的法律是不是支持的，对吧？
2: 对，
0: 哪些是可以做
2: 的
0: 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这里面我觉得于文律师，大家今天你看还有很多讨论啊，我来跟你分享一下啊。
2: 好的。
0: 我来看看啊，你看，139尾号是3996说，你好王老师，平台只会关注乘客和自己的利益，不会管司机的。花开富贵说呢，这个平台和司机师傅呢是各说各有理啊。我们看看抖音网友说，重启说，司机师傅真的有错还去反映这个事儿吗？别来无恙说，平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合理吗？这位用户说呢，说有说公司上班迟到早退要扣钱，那一样吗？啊，公司有底薪啊，网约车司机有吗？我们来看看江苏品轩谢烨说呢，4公里接人不能取消，取消就罚款。我们来看看守护初心需自度说呢，各个平台都是这样的，大部分单子都是你到了红绿灯他就派单，你往左走他就派向右的单子，都是反向啊，反方向的单子，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我不太了解啊。何涛人说呢，说我觉得平台没有问题，很多网约车司机无故取消单子脾气大得很，我觉得平台保护乘客隐私这一块做得挺好。精灵春雨说呢，说这个司机肯定是有问题的，应该没说实话，否则平台不会连续的被处罚，我的确啊是17次的处罚。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不能公开保护隐私是对的，你看就是作为乘客，作为网约车司机师傅，作为平台，大家其实各自有各自的角度，那么各自也有各自的利益，对吧？那这里面我觉得就是刚刚我这个问题我也问了公关部经理徐女士，她可能很难回答，就是我们如何平衡好这三方各自的利益，而且能够让网约车这个行业能够健康发展，为大家提供优质安全的服务呢？
2: 是的，对。其实作为平台来说啊，他一直在说他要保护乘客的隐私。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对于平台我们还是表示感谢的，因为我们也都有可能成为乘客，而且我们经常会成为乘客，我们确实也是需要平台来保护我们乘客的隐私。但是呢在陈先生这个事件里面啊，首先17笔那个其实这个数量还是蛮大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样的司机连续有17笔的违规需要去划拨违约金，那作为平台来说，你是仅仅通过划拨违约金，你还是对于这个司机进行一个人性化的教育，帮助他去成长，其实这是平台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另外的话呢，我想说的是对于陈先生来说，那么依据这个服务协议对他进行了罚款啊，对他进行了那个划拨这个违约金，那么他其实就是这一笔违约金划拨的直接当事人，作为他来说他是完全有权利去要求平台提供与他相关的录音和录像资料的。那么平台要保护乘客的隐私是可以做到的，比方说你对于这个乘客的这个录音啊，你进行一个声音的模糊处理，那么如果说有录像，你可以对于乘客的面部进行一个对脱敏的处理，这些完全是可以做到的。而且那么乘客的这个投诉里面，你可以将直接的证据，比方说直接的几句话，你把它截图或者是截屏给陈师傅看，这对于他来说也是进行处罚之前的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程序。

0: 所以说这个三方的平衡也不是说完全做不到，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平台在管理网约车司机，给网约车司机提供平台服务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能够一副甲方的态度。
1: 对，包括呢刚才这个平台的这个经理啊讲到，徐经理讲到，那么两种方式他可以提供录音录像，一个是110报警，第二个是法院处理案件。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两种方式其实是处理问题的最后的最极端的方式。我们大家都知道，作为公安机关来讲，他只有在调查刑事案件的情况之下，他才有可能到平台或者到其他的部门去调取所谓的录音录像。很显然，陈先生这个事件还没有上升到刑事案件的这个角度。那么第二个渠道，法院的处理案件，我们也知道，作为陈先生来说，他17笔，他每一笔的金额
0: 总共就70多块钱，
1: 对，总共就70多块钱，
0: 你让他去诉讼。
1: 对，我觉得一个是增加了诉类，第二个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说作为平台来说，完全是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打码的方式来提供这样的资料，而不需要去增加平白无故的诉类，或者说用一种比较冠冕堂皇的110啊，或者是法院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怎么说呢，去敷衍或者说去告诉你的这个合作方。
0: 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增加大家
1: 对
0: 维权的成本，
1: 对，
0: 提高维权的难度，最后你知难而退。
1: 对，是的，其实真的是没有这个必要。
0: 所以今天啊我们关注这个事儿啊，我们也讲了，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录音也没有看到录像，
1: 对
0: 吧，所以说陈师傅这17笔70多块钱扣的到底冤不冤，陈师傅到底错了没有，错了多少，错了几分，其实今天我们没有给出答案。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答案在哪里，答案我认为在 T3 平台那儿。
1: 是的，
0: 对不 对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讨论啊，对于 T3 平台，其实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些网约车的这个聚合平台，其实我们今天都是一种呼吁。
1: 对，
0: 就呼吁大家有规则意识，这个规则不仅仅是对网约车司机的，对乘客，对平台，我觉得三方的利益要平衡，但是也只有三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护，我们网约车行业才能够健康发展。
1: 对，
0: 是的，好，那这样，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特别感谢余文律师给我们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深入浅出的法律分析啊，特别感谢，谢谢，
1: 谢谢。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6: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9: 我们在纳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11: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但走私贩卖不平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7月13号，南通市海门区中南警院的沈先生啊，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他们小区呢2016年交付，交房第二年开始起，小区的1号楼、2号楼、8号楼、9号楼的外墙保温层就陆续出现了空鼓开裂脱落的状况，多次掉落在人行通道、单元门口等地啊，还险些砸伤人。业主说呢，当时开发商也陆续局部维修过，但是修了几年之后就停止维修，现在小区里的保洁人员都要戴着安全帽作业，可想而知确实很危险。多年来，业主向12345开发商啊、中南集团属地街道还有海门区住建反复反映过此事，相关部门都说正在处理，但

0: 但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一直拖到现在，也超过了开发商5年的质保有效期，现在就需要动用业主的维修基金。业主认为就不妥，明明是质保期内的问题，为何要让业主来承担？我们当天节目直播当中，我们也现场连线了南通市海门区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的赵先生。他说呢，因为当时还在保修期啊，物业叫开发商的施工单位来修，可能是在维修的时候质量就没有把好关啊，并且也告诉我们说，他们非常重视我们政风热线监督。当天上午，他们分管局长和科长都去现场。那么此刻此事有没有最新进展？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陈军也赶到了当地，马上现场视频连线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就是南通市海门区东南景苑小区的8号楼和9号楼，也是这两次外墙脱落比较严重的两栋楼。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正在搭建一条安全通道。记者了解到呢，从本周一节目连线关注之后，当地已经进场进行了施工。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功能正在进行施工，预计这两天就能搭建完成。首先就是保证群众的通行的安全。具体的下一步外墙脱落的情况怎么来处理，我们请南通市海门区住建局的吴副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好，首先请您再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主持人，我是海门区住建局的副局长，分管物业。
0: 吴局长你好。
1: 你好，就是此前我们出现这个外墙脱落情况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在质保期内一直没有修好呢？
2: 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这次出现主要问题呢，是我们这个小区的1号、2号、8号和9号楼，这四栋楼呢是当时在2016年2月份首批次进行交付的一个楼栋，然后这个在质保期间呢，确实是存在了一些部分的一个外墙零星的一个脱落，我们也在就是接受到群众的诉求以后呢，一第一时间要求开发企业进行一个维修，然后持续的维修呢，也维修到了2024年的11月份，然后这栋楼呢，它的那个外墙保温体系呢，是采用的那个叫涂抹式的外墙保温体系，也就是用保温腻子加那个反射隔热面漆组合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呢，虽然在当时的是符合建筑相关的一个规范要求，并且是经过审图的一个审查合格，但是呢，这在实践的证明过程当中呢，这种保温体系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产品缺陷，所以在2016年11月份，江苏省住建厅把这类的涂抹式的这个保温体系已经列入到了一个禁止使用的一个技术范围，然后也不得用于民用的高层建筑的一个外墙的保温工程。所以我们在可以看到小区其他楼栋，就是后来交付的这些楼栋呢，采用的是就是那个装配式的结构，然后一体化的这个保温体系，所以也没有出现外墙脱落的情况。
1: 主要就是材料和工艺的不同。
2: 对，材料工艺的问题。
1: 好。第二就是我们这几天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然后我们住建部门包括督促开发企业做了哪些工作呢？
2: 开发企业呢，我们当然在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时间肯定是组织这个物业公司设置这个警示标线呢，然后划定这个警示区域，然后并且安排了专人来进行一个值守。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施工队伍马上进场搭设这个安全通道，以确保这个业主的一个通行安全。然后呢，我们也邀请了专家团队到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一个勘察，来研判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帮我们也是明确了一个后期的一个处置的技术方向。同时呢，我们也是严肃的约谈了开发企业，让对于后续的一个维修资金呢，希望能够得到一个。

0: 支持，然后我们可以有序的开展这个维修工程。
1: 嗯，我们目前跟开发企业我们谈的大概是用一个什么方案来维修，以及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时间表呢？
0: 我们跟开发企业协商了以后呢，也是希望能够和业主以及开发企业各自，就是大家协作来共同承担这个费用。然后时间的话呢，我们现在也正在督促设计单位加快这个修缮方案的一个编制。然后计划是铲除这个外，就是涂抹式的一个保温体系，外墙保温体系，然后更换更加稳固的这种的外墙涂层，这样有序的可以更加保障安全嘛，对吧？
1: 就是把原先的这个材料铲除，再重做一遍外墙。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广大业主能够支持我们共同推进这项任务的一个开展。然后在正常情况下，那我们在比如说这个维修方案、资金来源，在各方共同确认的前提下，那么我们是计划能够在9月份进行一个外墙工程的一个施工。
1: 嗯，
0: 然后首先当然对问题，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筹判。
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4: 我们不能管吗？
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7: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他。

我是主持人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的网络平台大家参与度啊也非常高，我们来刷新一下啊。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的留言。陈辉说呢，我也是网约车司机，陈师傅的经历我感同身受，感谢政风热线平台和王老师为我们网约车司机发声。188尾号是5975说呢，作为平台他要扣钱的话呢，应该要跟司机讲明白为什么要扣钱，错在哪儿，要跟司机说清楚啊，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啊。我们来看看抖音账号网友大厦805说，出门都要戴头盔，预防外墙脱落被砸，这个小区的业主也真是够烦的，先搭安全通道这是对的，先保证居民安全，维修的事情啊再推进。精灵春雨说呢，这种情况即使过了质保期也必须要追责。其乐无限说呢，整改的资金谁来负担，刚刚我也问了，谁的责任，资金怎么分担啊？刚刚吴局长说了，这个事情还在推进当中，也正在明确当中。我们来看看其乐无限说呢，六到七个月不就是进入冬季了吗，质量能保证吗？这位朋友说，昆山的中南世纪城也是这样。许开峰说，一追到底，王景老师工作太认真了啊。用户永春说呢，一般的平台派单不超过3公里， T3 平台超过3公里就强行派单，因为 T3 平台不讲规则，所以他的司机会越来越少，真的是这样吗？我打个问号。陈先生说呢，如果你是网约车司机，你就不会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健康陈说呢，司机肯定是有问题的，不可能17笔都错的啊。健康陈这位朋友说呢，有些司机啊，这个习惯成自然了，自己呢就不觉得自己有错，所以说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可能乘客一方觉得你要保护我的隐私，司机网约车司机一方就觉得，哎呀，你要是扣我的钱，你得告诉我具体是什么原因，你的录音录像通过部分脱敏处理是不是可以给我看到？我觉得大家对于 T3 平台还是有期待的，就是更主动的回应网约车司机他们的诉求，尤其是如果他们诉求是合理的，就更应该主动的回应。我们来看看啊，在龙游湖景区认真工作、热爱生活这位朋友说，希望 T3 平台在保护隐私的情况下尽快公布细节。这位朋友说呢，无故取消订单也不和乘客说。我们看看顾志明这位朋友说呢，全国司机加起来平台就是不少的收入啊。还有12旅说自己的感受啊，说我在地铁口打车，10几辆网约车停在那儿，打了半个小时打不到啊，非要我加价，你们感受过吗？好的，各位，今天我们其实在网络平台让大家充分的沟通和讨论，今天我们的节目直播就到这儿，我是王景，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雪诺枣零蔗糖零添加，配料表里只有红枣，三伏天当解馋小零食特别的合适。我们很多老听众都是整箱整箱的囤货，扬州的陈阿姨说这已经是第五次复购了，还是订了10包，说暑假孙子孙女都回来了，爱吃得多买点，完全没问题。想要订购或者回购的朋友速速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您今天下单5大包只要59块钱，10大包只要99块钱，1箱25大包只要225块钱，每一包是500克，里面全部是独立的小包装，非常的便于携带。无论您是办公室上班、出门游玩，还是居家追剧、休闲当个解馋的小零食，都特别的合适。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

0: 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
2: 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年度策划，听乡村振兴。
6: 他种的葡萄不一般，吃一粒就要1元钱，一串葡萄就能卖50元。
7: 不光只甜，又甜又脆又香，个头又大。
6: 别人种葡萄要产量，他却要让葡萄少结果，还能多卖钱。一斤葡萄最贵卖到80元。
8: 就是第一安全，第二品质，然后第三才是产量。
6: 当技术遇上创新，葡萄园里的财富秘密再也藏不住了。盛夏时节，琳琅满目的葡萄进入。

0: 上市高峰期。在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可以看到各个品种的葡萄都摆上了货架，阳光玫瑰、飓风葡萄、玫瑰香、茉莉香、郁金香等等。
1: 这个季节就像我经营的基本上都是云南的货，红提还有科伦生、阳光玫瑰，反正这些货都是比较好吃的，而且价钱也比较合适。云南红提现在卖到9.5，最好的便宜点的还有7.多的，阳光玫瑰从20几的还有10几的。
0: 今年阳光玫瑰葡萄价格两极分化非常明显，市面上既有低至1-2元一斤的白菜价葡萄，也有卖到30-40元一斤的精品果。那么什么样的算精品果？种植户又是如何靠精品果赚钱的呢？在湖南金市有一个拥有7项国家专利的技术型种植户，他种的阳光玫瑰又甜又脆，还带有花香。更神的是，他能让葡萄一棚多卖30,000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哇，真的很甜。
0: 他叫曾新华，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种植户都知道他的种植技术很厉害。他刚开始种阳光玫瑰这个品种的时候，国内种的还很少，正是价格好的时候。
2: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以为这个价格是标错的，已经超过我们的这个认知了，觉得这个葡萄太不可思议了。
0: 当时阳光玫瑰凭借爽口多汁、皮薄无籽，吃到嘴里有股玫瑰花的香味等特点，深得国内消费者的喜爱。可是阳光玫瑰是进口品种，当时在国内种植面积很少，需要依赖进口，高昂的运输和保鲜成本加上稀少的数量，让它的价格居高不下。曾新华决定要抓住这个商机。
2: 种什么东西能够卖这么多钱？从来没有想过一个葡萄能够卖这么贵。当时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这个品种确实是挣钱，我们当时也是脑子一发热种。
0: 学生物工程出身的他，一股脑把家里的30亩地全种上了阳光玫瑰。可2年后，葡萄是挂果了，他却傻了眼，满园都是阴阳脸。
3: 阴阳脸是非常严重的，
4: 一个是绿色，一个是带个黄色，这样去处理阴阳脸，这是最大的难关。
2: 这个阴阳脸现象啊，对我们来讲呢，造成了好几年的经济损失。
0: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啥会出现阴阳脸呢？
2: 阳光照射阳光玫瑰葡萄，照在这个葡萄上面，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现象，就是受光面，光照特别强，颗粒反而会变小，而且会发黄。背面呢，葡萄是没有照到阳光的葡萄呢，颗粒会偏大一点，而且果粒是青色的，这样就产生了严重的阴阳面现象。
0: 阳光玫瑰虽然名字里带着阳光两个字，其实它最怕阳光的直射，特别是在坐果期，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就长不大，还会变成这样的黄色，反而在阴凉下长出来的葡萄又大又甜，所以就会出现一串葡萄中颗粒一边大一边小，颜色一边绿色一边黄色。当地种植户把这种现象称为阴阳脸现象。像这串阳光玫瑰就是明显的阴阳脸，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要小很多，颜色也是黄的。
3: 这个问题真的很不容易解决，也就是说想了各种办法。
2: 我们是做技术的，我们做技术出身呢，我们不解决这个技术问题，难道靠种植户自己去摸索去吗？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葡萄种好。
0: 该怎么解决阴阳脸现象呢？曾新华花费了1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办法，让他30亩赚了100多万元。怎么回事呢？有一天，曾新华看到阳光透过叶子照在地上，他突然有了灵感，这不就是最好的遮挡阳光的东西吗？说干就干，他试验了1年多，像这样咔咔剪掉一些枝条，还真就让这些叶子帮上了大忙。他给这个技术起了个名字，
2: 花上五叶高效栽培模式。
5: 从哪开始往上数是五片叶？
2: 我们叫花上五个叶。那我们这个葡萄不就是这现在是葡萄了吗？以前还小的时候，还是葡萄花的时候，就从这个节儿开始数，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那刚好就是五个叶，多一个叶或者是少一个叶，可能有个百分之几的养分差别。我们一般的。

0: 人可能用眼睛去看是看不出来。
1: 经过一年多的试验，他发现最适合的方式就是在花上留出五根枝条，这样在阳光玫瑰的坐果期，树叶既能遮住阳光，避免太阳直射，葡萄又能充足地吸取养分。
0: 我们的阳光玫瑰呢，是非常喜欢阳光的，但是是它的叶片呢，喜欢阳光。葡萄呢就很娇贵的了，这个葡萄我们都舍不得给它晒太阳呢。这个葡萄的叶片呢，大概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大。我们阳光玫瑰的叶片一般呢养的都会比这个手掌要
2: 就是你故意要养这么大的。
0: 对，这就第一个就是为了给它良好的遮光，第二个呢它的光合效率啊，这个转化养分呢就要靠叶片的，叶片的光合效率就会更高一点。
1: 叶子越大，光合作用越强。为了得到如今这种比手还要大得多的叶子，曾新华可是煞费苦心。从阳光玫瑰的坐果期开始，每天都要在果园里剪枝条，像这样多余的叶子全部剪掉，一片不留，让剩下的叶子吸取更多的营养，才能长得比手还要大。为了能种出精品果，他还有一个要求也很苛刻。
0: 看我们的这个枝条与枝条之间的距离呢，我们现在设定的是18厘米。
3: 为什么要是18厘米呢？
0: 因为18厘米这个宽度呢，你看我们这个葡萄的宽度呢，大致的一串平均大概在15厘米左右。我们要给它预留一点空间，葡萄和葡萄之间如果很密，相互之间挤在一起了之后，它风吹啊，它在晃动的过程中容易脱力。
1: 为了保证每根枝条之间的距离都是18厘米，他还专门用这样的铁丝固定枝条。通过花上五叶摘心的方法，完全解决了阴阳脸的问题，终于让自己果园里的一级果达到了60%。一级果长啥样呢？评判标准很严格，需要单果重量超过12克，周长超过25毫米，全身翠绿色，表面光滑，没有伤痕，糖度超过17，这些要求都满足了，一斤可以卖到15元。
3: 老板，现在葡萄糖度咋样？21，哇，这个可以啊。21在今年里边算高的算低的了？
2: 那肯定算高，我在我们这边那就很可以了。
3: 我看你还挺高兴。
2: 是啊，看你这个糖都不高兴，那怎么办？
1: 曾新华的精品果卖到15元一斤。30亩地纯赚100万元，可他还不满足，又想出了一招，让他的果园每亩比别人多赚3万元。他又发现了什么呢？
0: 我们这个架型是以前的老架型，枝条是斜向上生长的，它是这样一个好像比较夹角比较小嘛，它没有打开。你看我们这个新的架型的话，你看它的这个架型这个位置啊，这里绑了有2根的钢丝。我们的这个枝条呢，它的本身的这个夹角啊，开的会比较大一点。
1: 这个是老的葡萄架型，上面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大概在90度。这个是新的葡萄架型，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在120度。从外观来看，左边的新架型比右边的老架型多一根横杆，新架型长出来的葡萄叶的夹角明显要比老架型的要大。葡萄大棚并没有变化，只是让葡萄叶开合的角度增加了30度，怎么就能让每亩地多赚3万元呢？
2: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树枝，然后这个地方是也是有树叶。
0: 哎，对，有树叶，它对于我们的葡萄来讲呢，就基本上形成了完全遮光的栽培模式了。
3: 那之前老架型会高一些，然后这一高一低有什么区别呢？
0: 高的呢，你看中间通风位就少了嘛。这样呢，它的通风位就大，而且它的受光面积更大了。叶片呢，反而就是要更好的迎合这个阳光，更好的利用这个阳光的，所以需要更好的光照。这样这个夹角呢，它就采光效果没有这个夹角的采光效果好嘛。这就是现在新架型的这个优点。
1: 换了新的葡萄架型，一级果率从60%提升到90%，每亩地就多赚了3万元。
0: 不光只甜，又甜又脆又香，个头又大。
1: 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很多种植户改进了技术，增加了收入。
3: 你这个果子能卖多少钱一斤？
4: 那应该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0: 这个是保底的价格了。像这样的葡萄吧，基本上就是标准一级果了。来，你尝一下。
4: 你尝一下。
3: 我尝一下。
4: 有没有甜？
3: 也有

0: 已经很甜了。就是现在不是说距离采摘还得小半个月吗？
1: 一手一手的教的啊。
2: 这还是工人搞得好，还是人家勤快搞得好，摸得好。
1: 勤快是方面啊，师傅教育是方面。
3: 张老师的话给我们一家的话带来的话，就是这个收益是至少是300万左右。
4: 随着曾新华这样的技术能手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种植户掌握了精品果的栽培技术，市场上阳光玫瑰的价格也日趋平稳，让更多的消费者受益。
5: 因为这款葡萄真的特别甜，而且家里的老人啊、孩子啊都喜欢吃。
6: 那你觉得今年的阳光玫瑰贵吗？
5: 我觉得往年好像还有点贵，但是今年的价格是还可以的，然后我也能接受。
4: 葡萄是夏日水果中的消暑佳品，炎炎夏日来上一杯葡萄特饮，营养又美味。各类新式果饮、甜品也带动了葡萄的消费量，每年夏天数以千万吨的葡萄被端上中国人的餐桌。在巨大的消费市场背后也藏着挑战。今天的第二位主人公赚钱的招法很不同，别人种葡萄追求高产，他却减掉70%的果子，一亩地只产2000斤，可他的葡�萄却能年销售额3500多万元，带动300多名村民就业，这是咋回事呢？一到周末，这个葡萄园里就热闹起来，很多短途游的游客来采摘。
7: 哦，这是啊，有人把一串都吃了了。
4: 游客之所以被吸引过来，是因为这里的葡萄品种非常多，有些还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品种。
8: 这个葡萄，就叫我们叫它贼不偷。为什么叫贼不偷呢？鸟都不吃，他认为它不熟。
1: 啊，鸟都不吃这个。
8: 对，可好吃呢。
4: 他叫孙宝胜，他的葡萄园里不仅品种多，葡萄还特别甜。
9: 随便摘一个都干口甜，齁嗓子。确实甜。
4: 他的基地有20几个品种的葡萄。一般的葡萄含糖量达到16左右就很甜了，孙宝胜的基地几乎每个品种的葡萄含糖量都超过20。怎么挑选好吃的葡萄？他还现场展示了一招。
8: 这个你们平常上，市场去买葡萄的时候，一定要尝下面的葡萄，就是一串葡萄的最下端。这串葡萄的下端如果好吃，如果甜，那么这个葡萄的上端那就都好吃了，都甜啊。因为葡萄是自上而下成熟，下面好吃了，上面肯定好吃。
4: 孙宝胜种的葡萄不用出基地就能卖光，最贵卖到80元一斤。葡萄不管大的小的都能卖出去。葡萄叶在他手里都是钱，让同行们都很佩服。
10: 他的在我们这同行业这个葡萄产业之中，他是佼佼者。
11: 哎，他能做成这样，真的我们真的很服他，很佩服他。
4: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孙宝胜说，总共有4招让他赚到了钱，可第一招就让人惊掉了下巴。当时市场上卖的最多的是飓风和玫瑰香这类品种，但孙宝胜避开了这些品种，反而选了种植不多的夏黑、红乳、金手指、阳光玫瑰等。不仅如此，到了葡萄开花做果的时候，他却要减掉70%，只允许一根葡萄藤留一串果。常规种植葡萄亩产能达到5000到8000斤，他却要严格控制亩产，不能超过2000斤。
12: 那有的，哎呦，说了这样留4-5串，我们有时候还多留2串，舍不得。
4: 他还坚持每年从内蒙古拉回优质羊粪做肥料，仅运费就10几万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8: 我的出发点就是不图产量，我们第一要求的是口感，然后呢安全是必须的，那安全都不用说，是必

0: 虚的，是重中之重的，就是它是第一。然后呢，再看它的这个产量和收益。如果说保证不了，那我只要品质，就是第一安全，第二品质，然后第三才是产量。我就是这么排序，永远都这么排序。
1: 第一批葡萄终于成熟了，因为流果少，给的营养又好，种出的葡萄格外的饱满漂亮。拿测糖仪测了一下，含糖量都超过了20。按说这个时候应该抓紧时间采收卖了，可他却说不用采收。孙宝胜的基地距离北京市区只有不到100公里的路程，当初他选择这个位置建基地时就想好了，他要依托北京市区庞大的消费群体，通过采摘销售葡萄。
0: 北京来这么多，好几千万人，来我们这个1-2百万就够了，是吧？还用那么多啊？
1: 想法挺好，可因为没有宣传，游客人数并不多。这么好吃的葡萄挂在树上，时间久了可就烂了。到底怎么做才能快速吸引人来呢？孙宝胜的第二招就是书法营销。
2: 开玩笑嘛，他说他是，种葡萄里面字儿写的最好的，写字儿的葡萄种的最好的。
1: 那段时间，他躲在房间里天天写字，精心装裱，做成扇面，只要来基地采摘，就能收到他的这份礼物。别说，还真奏效了。2个多月的时间，销售额达到了240多万元。可没过多久，他发现果园里出事儿了。
0: 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葡萄成熟的季节，我们这个棚里面啊，就好多蜜蜂和马蜂，你就会听到嗡嗡嗡嗡的声音。然后呢，特别是那个马蜂，逮着一串葡萄，趴在一个葡萄粒上，一会儿就咬一块，就把这个葡萄就吃一半。
3: 蚂蚁、马蜂，嘿，它真不少啃这家伙。
1: 被咬过的果粒会腐烂，时间长了还会影响整个果穗。孙宝胜每天剪刀不离手。只要看见有坏粒，就会顺手剪掉。多的时候，每个棚都要派一个人专门清理坏粒。这样的果穗因为缺粒儿不好看，游客采摘时一般不会采。还有一些串形松散的小果穗也不太受游客欢迎。整个基地算下来，这样的葡萄至少也有2-3万斤。他就琢磨着，这些葡萄的品质、口感都不差，能不能把它们做成葡萄干呢？为了这事儿，他还专门跑到新疆考察葡萄干的制作。可是，新疆和北京气候条件不一样，照搬一个新疆的晾晒房肯定是行不通的。接下来便是他的第三招。孙宝胜请人设计了一个封闭的房子，利用加温通风给葡萄营造一个类似新疆的晾晒条件。
0: 就是实际上就是在尝试着摸索着，然后看看如何用这个把这个果形啊果串不好的这种的给它变成干。
1: 他满怀期待地把葡萄放进烤房，可几天后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0: 一扔在地上像石子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嘎，烤成这样了都。
4: 就是水分湿的太多了。
0: 就已经成石头子了。
1: 因为时间和温度没控制好，这次尝试失败了。他不死心，经过不断的调试，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办法。从此，每年烤葡萄干都成了基地里重要的一环。
0: 这个是哪个棚的呀？
5: 6号。
0: 6号的是吧？哦，你们从里面往外挂，抓得紧。然后一会儿咱们就把这个挂完了以后，今天就把机器启动了。来来，一二，
6: 还先咕噜。
0: 68度的空气在里面循环，像空调似的。哦，一直是热风吹的循环，啊，一周就干了。
1: 68摄氏度的热风循环吹动下，差不多一周时间。圆鼓鼓的葡萄就变成了葡萄干。
4: 这个得几斤出一斤呀？
0: 5斤多出一斤。
5: 啊。
1: 他的基地每年差不多能生产2000斤葡萄干，定价150元一斤，因为量不大，基本上采摘的游客就能消化光了。
0: 印象中呢，他们觉得咱们北京是做不了葡萄干，都是新疆啊这样就出葡萄干，看到咱们这做葡萄干呢，他们觉得特新鲜。
1: 葡萄干的成功推出给了他启发，他又盯上了葡萄叶子。
0: 像这种的，你看，春天像这种的都不能要。
4: 这么长一个的。
0: 一年四季不断的剪，葡萄用工量大就在这儿。
1: 很多植物的叶子都可以做成茶叶，孙宝生开始琢磨，自己的基地每年要剪掉那么多葡萄叶子，能不能也把它们做成茶叶呢？找专家一咨询，了解到葡萄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类黄酮等成分，做成茶叶有清新的口感，这事儿就成了。他赶紧请来炒茶师傅，按照铁观音的炒制方式，制作出了带有葡萄特有清新口感的葡萄叶茶。从种葡萄、卖葡萄到做葡萄干、葡萄茶，他不断的创新，把一棵葡萄树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7: 就是他会挖掘这个葡萄身上所有的这些要素，把它真正朝着一个精细化的这个产品上来去做啊。
1: 孙宝胜就是爱折腾，又使出了第四招，全链开发。让他的年销售额达到了3500多万元。原来他又流转了2200亩土地，种上了酿酒葡萄。用了2年时间，他又上马了葡萄酒和葡萄醋的生产线。因为不断的有新产品推出，总能给游客带来惊喜，这让他的基地人气越来越高。采摘游玩的人多了，他又在基地推出了火锅。餐饮又给他增加了一份收入，曾新华种的阳光玫瑰价格落下来了，大家拼起了品质，却成了他的舒适区。孙宝胜脑筋活，懂市场，用创新带给消费者丰富的体验。他们的成功说明，谁种得好，谁卖得巧，谁就能在这根藤上创造财富。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0: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6: 他在江苏田间套种芦笋，一份土地赚2分钱，带动200多户养殖户增收。
7: 你们的芦笋10000多，锦菜能卖到12000。
8: 看到这个芦笋地的养锦菜比柳树地的效益还好还高，所以说我就想种二亩。
6: 他在福建海边泥塘搞繁育，破解种苗季节难题，年销售额突破2500万。
9: 一个个就像跳舞一样，这他们现在公的母的都在演绎生命最后的辉煌。
6: 招数各异，却都把不起眼的小虫子做成了实打实的致富大产业。看他们究竟如何从小虫身上挖潜力，闯出稳稳当当的大前途。在大伙儿的固有印象里，金蝉都长在树林子里，可这里偏偏在芦笋地里养金蝉，不仅产量更高，赚的钱比芦笋本身还多，成了当地独一份的创举。最先琢磨出芦笋地养金蝉这个法子的

0: 这段日子气温高，正是金蝉集中出土的旺季，也是它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1: 这几天温度高，这适合金蝉出土，出土的这几天出土的也比较多。
0: 来的好帮手，还不用付工钱。有了这些羊，树林里的草刚长出就很快被吃掉了。
1: 我们这一片林子呢，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只羊，就把这个草基本上吃光了。所以说呢，这个羊吃草是比较快的，羊粪这一块又给这个柳树提供了营养，这样算下来呢，一举两得。
0: 这么一来，不仅除了草，羊粪还能当作肥料滋养树木。等金蝉采收完，羊也可以售卖，凭空多出来一份收入，金蝉的亩产量还提高了三成。解决了杂草问题之后，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金蝉需要2到3年才会出土，大片林间土地一直空着，实在可惜。李宝成便惦记着多开辟一条增收门路，他四处打听合适的增收项目，得知临县种植芦笋效益好，销路也稳定。
1: 我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他就提到这个芦笋，一亩地的话能有个18000块钱的收入，所以说呢，我这地啊也都闲着。
0: 他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项目，便开始种芦笋。第二年，一亩地就收了400多斤芦笋，一斤能卖7元多。这笔额外的
2: 东西产业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个
0: 更。周红磊不甘心被种苗卡了脖子，一心想把沙蚕的上市期拉长，做到全年供货。他查了不少资料，发现不同地方的沙蚕繁殖时间不一样。广西的沙蚕春天繁殖，广东的夏天繁殖，福建本地的秋天繁殖。既然如此，能不能建个控温的育苗室，模拟不同地区的温度，繁殖不同品种的沙蚕？想法很好，可做起来并不容易。一开始温度总是把控不好，繁殖率特别低。
3: 我们就一点心情都没有，我们做了几年都做不出来。如果那么好做的话，那不是很多人都做出来了。
0: 一起干的技术人员都泄了气，可周红磊不肯放弃。为了摸准不同沙蚕的繁育条件，他跑遍了各个产区，前前后后花了近2年时间，慢慢摸透了其中的门道。不同阶段需要什么温度，要加温多久，都有讲究。
2: 这个不知道怎么表述，因为我们在这个观察的这个过程中啊，

0: 京时间1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特约评论员富强老师，傅老师。还有江苏军校律师事务所的蔡安明律师，蔡律师，欢迎二位，欢迎各位啊！今天共同关注我们的节目，欢迎二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关注热点的民生问题。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徐州的陈女士向我们反映，她的女儿在学校期间多次遭到男同学的殴打。那么具体情况，马上我们来做一次视频连线。视频连线学生家长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4: 你好。
3: 好，你把情况做一个介绍。
4: 我女儿就是在学校，2025年的11月份开始吧，
3: 在哪个学校？
4: 在车夫山中学校，他上初二。
3: 这个学校叫车夫山中学。
4: 对，中学。对，
3: 邳州的。
4: 对，邳州的。
3: 这个中学是民办的还是公办的？
4: 公办的。
3: 公办的学校。好，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说。
4: 就是在上个月5号的时候，我的女儿在学校呕吐不止，我才发现她这种情况。她给我讲的是，再加上我结合就是以看到的监控视频，就是我的女儿长期在学校被同桌，男同学就长期的拽打，就是造黄谣辱骂，尤其是在上课的期间，老师就是对于这种情况，可能在你上课期间不是一次，而是多次的，就是这种情况造成今天我的孩子初二的时候我们地生也没有去考，今天我的孩子能不能上学我也不知道。所以说就是对于学校这种不明的一个状况，我只想要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合理的，就是你给我一个说法，一个解决的。
3: 好，陈女士，其实你的表达已经是比较充分了，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学校应该是知道的，而且你们也做了这个报警的处理，对吧？
4: 对，
3: 好。
4: 现在
3: 您刚刚跟我讲了，这孩子其实现在是有外伤，其实也有一些心理的状况。那外伤有相关的报告吗？
4: 外伤有耳鸣，相关的报告。当时我报警的时候，他们取了一下证据，就是脸部的淤青，还有胳膊上的淤青。
3: 有医学证明吗？
4: 有，
3: 都有是吧？还有您刚刚讲的是淤青，耳鸣，对吧？
4: 还有耳鸣，对，这是外伤。

0: 伤是吧？好，那这样陈女士，我们现场先跟您沟通到这儿，后续我们再保持沟通，这个事情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好不好？
1: 好。
0: 刚刚啊，我们跟陈女士是视频连线，描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吧，包括她所看到的视频的情况。那么作为当事人，她的女儿也给我们讲述了她的经历，我们一起听一下。当然，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我们对声音进行了处理。
2: 掐我脸，拿东西打我，用绳子勒我脖子，拽我头发，薅我头发，就是用胳膊背后勒我。哥勒得喘不过来气，或者是一直被呛着咳嗽。
3: 自己觉得老师知道你们有矛盾吗？
2: 知道，那个小男孩带着很多人都来说我，然后让那几个人都来骂我，一块骂我一块说我，然后我和其中一个人产生矛盾，我想打电话找家长让家长去学校，可是老师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请你的家长，互相道歉，老死不相往来，这都是他说的原话。
0: 好，刚刚我们也听了孩子的表述啊，我们做了一些处理，要保护未成年人。那么根据陈女士和她女儿的描述的情况，听上去还不是偶然之间的同学的冲突，那么未成年人的言行离不开家庭的教育，男同桌的家长对此事又是如何回应呢？情况是否属实？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男同桌的舅舅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0: 哎，徐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刚刚我们接到学生家长陈女士的反应啊，邳州车夫山中学，初二的女孩子，然后同桌，您是同桌的舅舅对吧？
4: 啊，对，我是他舅舅。啊，你好。
0: 所以我们想跟这个学生家长啊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4: 好的，好的，你说。
0: 就这个情况，家长反应的情况。属实吗？就孩子之间可能有一些小摩擦，但是后来有了升级。
4: 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当时报警了啊，报警了，当时我也去了，这个就是这种嬉笑打闹吧，这种行为吧，应该是因为如果要是很严重的话，老师肯定会通知家长，对不对？
0: 这个我打一个问号。您说。
4: 然后我们没有接到老师任何的电话。
0: 就是作为男同桌家长一方，您认为这个事情如果是如此严重了，老师怎么会不告知呢？我们怎么不知道呢？你想表达这个意思是吗？
4: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他们报警以后，警方也去调查了监控。然后调监控的同时，老师也在教室里面。如果要是就是打架要是很严重的话，老师不会去制止吗？
0: 那如果说老师有失职的行为呢？当然我们也会进一步跟老师去核实。
4: 对对对对，
0: 对吧？
4: 对对对对。
0: 那这位徐先生，你在派出所，就是你也去派出所对吧？你也看到过视频是吗？
4: 这个视频我们没有看。
0: 你没看到过视频？
4: 对，这个视频我们没有看。然后我们这边一直就是在配合警方。
0: 那现在警方要你们做了。有具体的让你们需要配合在什么地方啊？
4: 让我们配合的就是他们从刚开始报警，然后他们就去住院，然后他们去检查，没说去住院，然后
0: 去检查，
4: 然后警方就让我们保持电话畅通。
0: 就是随时等候警方下一步，
4: 对，随时
0: 是吧？
4: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等。然后在大概在两天前吧。然后就接到警方电话，是去调解。然后
0: 说这个事情要调解是吧？
4: 对对对，调解。
0: 好，我想问一下徐先生，这个事情你有没有问过孩子啊？你是孩子的舅舅对吧？也是孩子的亲人。
4: 我问了。
0: 咱们有没有问过孩子？
4: 我问了我外甥。
0: 那你外甥是什么态度呢？
4: 然后呢，就是在课堂上，就是他们两人毕竟是同桌嘛。
0: 同桌。
4: 因为我外甥，他只是1.4米的个头。体重就只有60斤，还没有那个女孩子个头高，体重重。你要打又能打什么样的？ 对吧？就
0: 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能用身高体重来衡量力气大小，对吧？
4: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我的意思呢是作为家长，对吧？我觉得女方是未成年人，这个女孩是未成年，男孩也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这个保护未成年，我觉得双方我们都要得到保护。那我就想问问您，作为家长有没有？

0: 没有跟外甥好好沟通过，是不是本来小小磨小擦，你碰碰我，我碰碰你，抢块橡皮，但是后来有没有升级的行为？
1: 升级倒是没有啊，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也问了老师，然后那个派出所也给我外甥也做了笔录，然后也问了就是他的同班的同学，还有老师，还有校长，他们都做了笔录，都问过的。然后你们可以去上学校，对吧？可以去问一下子，走访一下子学生。
0: 好，
1: 还有他的
0: 这样啊，这位这个徐先生啊，这个男同学的这个舅舅啊，就是据刚刚陈女士跟我的视频连线，她说她在警方那是看到视频的，当然您说您没看到，对吧？
1: 啊，对，我们、
0: 就
1: 是
0: 女方女孩的这个妈妈说她在派出所是看到视频的，说里面有掐她，还有拿绳子勒她，就是你们的表达还不太一致的啊。
1: 不是主持人，
0: 你有没有见过女孩的家长？
1: 我没有见过，
0: 啊，
1: 就是在报警的时候，我刚到派出所，然后他们就急着带着他的女儿去检查，就见了这一面，
0: 现在检查之后，既有外伤又有内伤。
1: 这个有内伤有外伤，不是自己口说出来的。
0: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就一定是男同学的责任，我只是把现在女方家长反映的这个情况也跟你说一下，对吧？
1: 是的，既然把这个栏目组报道出来，肯定是公平公正的，对不
0: 对？
1: 不能听别人的一面之词。
0: 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要听这个女孩的妈妈怎么说，我们也要听听男同学的家长舅舅怎么说。稍后我们要听听学校老师到底有没有看见之后有没有做到日常的对孩子的保护，对吧？对班级纪律的管理。稍后我们还要联系一下警方，看看警方介入了解的一些情况。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是尽可能想还原一下当时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的场景。
1: 是的。然后呢，我呢也问我外甥了，他确实拽他头发了。
0: 确实拽头发了。
1: 确实拽头发了，也掐他脸了。然后你说用绳子勒，那是无稽之谈。这个派出所这个监控都调到了，知道吧？
0: 好，那这样我们跟这位孩子的舅舅先沟通到这儿。第一呢，你没有看到视频。好，马上我们接前方记者，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正在现场，我们看看。
2: 你是不是抢走我的证件了？是你替我的。你抢着我拽回来，你是不是抢走了？
0: 好，我们切一下现场的画面。
2: 你是不是抢走我证件了？
0: 此刻在哪里啊？
2: 你是不是抢走我的证件了？我都说了，我的证件可以给你核实，但你不要抢，你还抢，你态度对我还很恶劣。你们几个那么多警察，
0: 这是在学校的现场啊。
2: 我已经明确告知你，我是江苏广电总台的记者，我正在进行节目直播。
0: 我们此刻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正在现场，我们此刻也是切到了现场的采访的镜头，此刻在邳州车夫山中学的学校现场。
3: 我姓吴，我叫吴蒙，我表明给你表明身份，对不对？这个事情啊，我们来到现场，肯定要对你身份进行核查的。我们核查，你给我们拿个记者证，你自己表明身份，是的，你说可以核验，关键是我连核验的时间都没有，一共多长时间？你问你。在我手里一共有多长时间？我怎么核验？时间是不是很少？是不是不够我核验？然后我在手里的时候，你自己拽的，对吧？
4: 李同志，
3: 这个事儿，
4: 您说，
3: 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在这个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对不对？没有必要，对不对？你既然来采访，我们没有阻止你采访，我们只是让你暂停。
2: 你为什么要暂停？你有什么权利让我们暂停？我们听你们的，我们没有对着学校。我们对着当事人，我们在进行正常的节目采访和直播，你们是怎么对我们的？
3: 你们是我，
2: 他也是投诉人，也是我们节目的当事人呀。
3: 在里边这个事情，不要在这里边
2: 夸大声势，每个人为每个人的言行负责。他如果撒谎了，他负责；如果我们节目撒谎了，我们负责。每个人都为每个人的言行举止负责任，不是吗？你为什么要抢我证件？为什么要阻止我们直播呢？
0: 振华，你告诉我，目前跟你对话的是具体工作人员的身份是？
2: 现在跟我对话的是，应该是这所学校的分管法制的副校长，同时呢也是派出所的负责人，叫吴蒙。
0: 是吴校长。

0: 吃吧。
1: 对，根据他们的这个公示牌上面显示
0: 的
1: 是
0: 法
1: 制
0: 副
1: 校
0: 长。
1: 对，但同时呢，我看他今天穿的也是这个民警的服装。
0: 对，他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吗？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
1: 全部都是民警。在刚才没有直播之前，我被他们一堆人围着，要抢走我的证件，核查我的身份。我甚至担心他们会强制中断我们直播，并且把我们带回派出所。
0: 你现在是在学校门口，对不对？
1: 对，现在我们正在学校门口。
0: 啊，这刚刚是法制副校长，他是派出所是什么工作人员？这位姓吴的校长？
1: 副所长，他们的
0: 副所长是吧？
1: 对，副所长，
0: 副所长，好，那可以让我接一下这个法制副校长吴校长吗？
1: 吴校长，哎，吴所，你好，我们的主持人想跟您对话，可以吗？
0: 好，
1: 拒绝了。
0: 拒绝了是吗？我其实很想跟邳州市车夫山中学法制副校长吴校长做一次现场的对话和交流，啊，振华，我们也不要激动啊，客观平和的做我们的报道。
1: 好的，
0: 好
1: 的。
0: 看看可不可以把话筒递到吴校长那儿。好，
1: 吴校长
0: 告诉我说是已经联系到邳州市车夫山中学法制副校长的吴萌吗？已经联系到了吗？是要电话连线吗？那这样我们振华主动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把话筒送到吴校长那儿。吴校长。邳州市车夫山中学法制副校长吴萌。振华你好。振华在线吗？记者振华是否在线？听到我说话吗？我们场外把镜头切出，把看看能不能让我跟振华对话啊。这里面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记者今天去了学校车夫山中学的门口。做调查和了解，那么为什么突然法制吴校长也在现场，而且我看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穿警服的工作人员也在现场，怎么今天大家如此之同步啊？我打一个问号。这个教室啊，本应该是学校监管最严的地方，但是陈女士说孩子经常是在学校里被男同桌殴打，现在现场是有老师的，但是没有制止，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校园，发生在课堂，学校的日常管理，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都是如何开展的呢？我们场外也尝试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校方啊，邳州市车夫山中学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昨天我们记者也拨打了邳州市车夫山中学德育处负责人刘兆健的电话啊，他也有回应，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回应。
2: 你们那是需要一直怎么着那是，知道吗？要知道的是，如果这老师要说不给处理，那学校被处理了，估计他呢肯定因为是同学之间小摩擦、小矛盾，
3: 是。
2: 要不然他要是觉得事情很难处理的话，他早就报给记者。我们学校呢也积极处理，我刚跟你说了，学校去了三趟了，不让进，加上两次不让进。
4: 那你看那个监控，就是那个小孩在课堂上的那个动作，算是
2: 我看到两人都互相都有动作。那个女孩也抓那个男生了，
4: 也有
2: 男生来拽女生，做这动作都有。
4: 那这么大的动作，班主任看不到吗？
2: 他当时是那头搁底下的，如果他要是真知道，比如说这个，就比如说小孩经常存在的问题，他不处理肯定有责任，对不对？如果他认为纯粹是小孩之间闹矛盾，对小孩之间打闹闹怪的。对不对？他没把那升级到，比如说严重那种，对不对？都是正常打闹歪的，对不对？这种呢，他可能处理上啊，有点没有那么重视。
0: 作为孩子家长，陈女士说自己两次向属地的教育主管部门进行反映，却是只是得到正在处理的口头答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整改和调查的结果。那么作为教育主管部门，邳州市教育局的监管履职是否到位？我们此刻看看今天能不能够现场联系

0: 到教育主管部门。好，我们场外看看这个事情能不能够联系到教育主管部门。场外告诉我一个信息啊，邳州市车夫山中学班主任郭老师说呢，有事儿跟派出所反映，把电话就挂了。我对于这个老师这样的一个态度，我是非常不认同的。班主任守土有责，你们班级的女孩子家长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孩子现在身心健康是不是，有没有内伤，有没有外伤，作为班主任，我觉得对于这个事情，我们政风热线关注了，家长反映了强烈的诉求，你班主任首先就应该倾听。我也想问问这位郭老师，在课堂上，因为家长在警方看到视频发生的场景是在课堂上，是老师在教学过程当中，老师看到没有？郭老师你好。邳州市车夫山中学班主任郭老师你好。郭老师在线吗？
1: 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这样问我呀？
0: 你是班主任呀。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班主任郭老师你好。
1: 啊，不好意思，您打错了。
0: 啊，你不是郭老师啊？
1: 嗯。
0: 你确定你不是邳州市车夫山中学班主任郭老师？
1: 就是你有事，就这个我想给你们说一下哈，这个事情是报警的处理的，我们一切依据法律，根据法律法规，需要警方需要我们怎么配合，我们怎么配合，该走怎样的流程，我们怎样走怎样的流程，好吧？
0: 你这么一说，你就是郭老师呀？为什么说自己不是郭老师啊？啊，这个我就更不认可了，郭老师啊，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一般有45个孩子，甚至还会多一点。那班主任对待每一个孩子，我们是园丁啊，我们手里的是花朵呀，我们怎么呵护的？我不明白郭老师为什么可以这么冷冰冰地说出来，你们去找派出所，这个事情去跟派出所反映了，你们直接对接派出所。郭老师这个话有问题吗？对吧？可能有网友说，主持人，人家说的没有问题，报警了，警方就应该，你们去找警方。但是我想问问大家，可能都是家长，如果我们孩子在学校里有这样的遭遇，我们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连老师？如果老师负责任呵护每一朵花，这个事情是不是也不需要到警方？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郭老师，我对你不想苛责，但是我觉得老师是有责任的。我今天也只是想跟你核实一下，家长反映的这个视频在警方看到的，说是在上课的场景，我就想问问郭老师，是哪节课，是哪位老师在授课，授课的老师有没有看到孩子到底是小打小闹的这种小矛盾，还是说已经升级到了有一定的攻击的，或者
2: 调查之后一定也会给出一个非常公平公正的。那么在我们昨天的沟通当中，其实家长男方的家长表示呢，他是没有去看过这个监控。
0: 对，我刚刚也问了他没有看过视频，是女孩的妈妈在派出所看过视频。
2: 对对，是这样的。
0: 好，那这样我们跟振华现场连线到这儿。好，谢谢啊，也很辛苦。一名初二的女生在教室里面和男同桌多次发生矛盾啊，家长反映老师现场看到了，却没有及时的制止。其实这一点我也在跟班主任核实，很遗憾郭老师拒绝了。家长报警向学校和教育局反映，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对吧？学校老师该不该担责任？家长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今天我们政风热线也特别邀请到我们的特约评论员付强老师，江苏军少律师事务所的蔡安明律师，帮我们来大家做深度的分析啊。你看家长反映，从去年到现在，从2025年的10月份到现在，孩子多次被男同学家长所说是殴打。那付强老师啊，就这种情况啊，就是当我们没有看到视频，对吧？都是据家长所说。那你说这个和同学这种偶尔的这种打闹，比如你借我一块橡皮，我不借，你拿笔戳我一下，我戳你一下，就是这个有不同吗？对孩子的成长，您觉得会有哪些影响？
3: 首先就是我们讲，很多人容易把学生之间的这种小打小闹啊，

0: 认为是孩子不懂事，
1: 嗯，
0: 对吧？那么或者说同桌之间闹着玩，那么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什么标准呢？就是是否具有，就这样的行为啊，是否具有长期性，是否具有反复性，
1: 嗯，
0: 以及双方的力量是否这个对等，
1: 均等，
0: 哎，或者说严重的不对等，
1: 嗯，
0: 对吧？那么从结果上来看，如果一个孩子每天都受到殴打了，都受到辱骂了，
1: 嗯，
0: 长时间的不敢反抗了，这个已经产生了恐惧，产生了逃学，甚至精神失常、焦虑，对吧？那么这已经符合校园霸凌的非常典型的特征，而不是普通的冲突，对吧？所以我们讲就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就是如果说这个视频当中，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如果老师也在场的话，却没有及时的制止，那么这意味着这个对孩子，是很不公平的，或者孩子会产生一种什么心理呢？就是这个觉得没有人能保护我，
1: 对他会害怕，
0: 对对对，
1: 恐惧，
0: 对，
1: 嗯，好。嗯，蔡律师啊，你看，我们就是抛开本案来说啊，就如果说在校学生有这种持续性的伤人的行为，那么在法律上是否是属于校园欺凌？跟普通的这种打闹，就法律上我们如果是界定给他定性的话，就是这个差别在哪儿？
2: 哦，我们国家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
1: 嗯，
2: 对校园欺凌是有一个准确的定义的，
1: 嗯，
2: 它是说学生之间。通过肢体、这个语言、网络等方式，对另外一方进行欺压和侮辱，
1: 嗯，
2: 造成另外一方身心受到伤害，这种行为呢是构成校园欺凌。那么刚才傅老师也讲了，
1: 嗯，
2: 实际上我们判断学生之间的这种争执啊，是一个普通的打闹，
1: 对，
2: 还是校园欺凌？首先呢，可以从这个主观故意上来看。他是故意的或者是恶意的行为，啊，那肯定是构成一个欺凌。其次呢，可以从刚才傅老师讲的力量平衡上来看，他是这个以强欺弱，以多欺少，慈强凌弱，像这样一些行为。第三个是可以从频次上来进行判断，是多次的还是偶发性的。第三个呢，他可以从力量这个这个从这个攻守的这个转换上来看，有的时候学生之间的打闹，
3: 一个月前，因为什么那个王宇倩，
1: 我们不要说说那个女孩的名字，
3: 好的，
1: 未成年人我们要保护，
3: 嗯，好的，那个什么王同学和那个梁姓男同学，
1: 嗯，
3: 他呢在自习课或者在老师不注意的情况下呢，是两人呢频繁讲话，
1: 嗯，
3: 就是考虑到王同学呢这个考虑到另外一个王同学就是性格呢有点内向，个子呢较矮，所以呢就将这个王同学呢调整在他们两人中间的座位，目的呢就是什么，让这个他两个爱讲话的什么的同学呢就是分开一点，
1: 嗯，
3: 就是对吧，他们两人呢就是逐步熟悉之后呢，是因为一点小事发生了什么的争执，班主任了解情况后呢及时呢进行了处理，他呢两人呢也就同时呢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1: 嗯，
3: 互相呢道歉和解，这是什么呢？一个月之前发生的事，就是最近那个什么一段时间两人越来越熟悉呢，就是课间呢就是两人经常在一起呢，就是各块什么玩耍，
1: 嗯，
3: 玩耍呢也发生呢那个什么就是两人互相呢打闹的这个情况。但是上课的时候呢都能呢认真听讲，积极呢回答问题，是应该是6月1号至5号班级呢流行发生了流行感冒，部分呢同学生病，这什么他的两人呢也均生病，间断呢请假，王同学呢他的肚子拉肚呢是严重一些，吃了药胆会
1: 哦。那这样哈，慧科长，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可能不能让您展开这么多，但是你讲了几点很明确。第一，学校是知道的，也进行了研判，嗯，就是你认为家长反映的情况是不属实的。但是孩子的女孩的妈妈是跟我说，她在派出所看到了视频里面显示这个孩子是有伤害的，有勒她的脖子，有掐她。然后现在这个孩子其实也有外伤，我也问了家长，也有外伤的一些报告，当然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啊。而且现在孩子可能心理上面也有一些问题，就是我觉得家长的这个反应跟您刚刚所说的还不太一致。
3: 对对。

0: 那么所以说家长现在已经是向警方进行了反应，对吗？
1: 对，他什么那个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他呢就已经报警了。现在呢，所有的视频、
0: 那这样吧，惠科长，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啊很有限啊，就是能不能请我们的记者郑华，他此刻也在邳州车夫山中学门口，可以跟你对接吗？了解一下更详细的情况。
1: 这个那个是不是那个你那个吧，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是不是
0: 我
1: 跟他联系啊？
0: 场外联系。
1: 好的。
0: 好。傅老师，刚刚我们讲，其实这个对孩子，当然这里面可能大家说法还不一致，对吧？学校研判跟学生家长这个反映的这个诉求，我觉得是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事实，我们今天其实很难也完全做出判断，到底我们这个定性，我觉得应该如果是立案了，也应该是立案方，公安部门来给他定性，对吧？那我觉得我们如何在校园当中避免这样的伤害？
2: 避免的伤害就是我们讲从孩子本人来讲，不要忍气吞声，对吧？就是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应该勇敢的这个把第一时间把它告诉成人。那么成年人呢也应当积极接纳。我们特别提醒我们的老师们啊，因为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老师代表的是规则，代表的是公平，代表的是安全，
0: 对
2: 吧？那么老师要积极的保护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那么对于家长来说，对于孩子发出了求救信号。啊，这个应当重视啊。比如说当孩子说肚子疼啊，或者头疼啊，或者情绪低落了，或者学习成绩明显的下降了，这个你不要简单认为他是一个青春期的叛逆，很可能要警惕是否存在校园霸凌。那么对于学校来讲的话，校园这个霸凌的防治不应当只停留在文件上，
0: 对，
2: 应当有相关的措施，对吧？要依法依规处理，而不是简单的给他调个座位啦，或者等等等等，对吧？所以我们讲，从学生本人、从我们的家长、从我们的学校来说，要三方共同努力，尽量的制止我们这个校园霸凌的出现。所以我们讲校园安全啊，它不只是防止孩子受伤，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就是，不要影响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最初的信任。
0: 好，你看啊，这个家长目前是有说医学的诊断的证明，包括报警的记录这样一些证据。那么报警和向教育局反映之后，这个问题应该说，警方可能立案也有他的立案的时间的周期，对吧？当然我们今天跟法制副校长试图沟通，包括跟警方沟通，我觉得今天也都有很多的困难。那么蔡律师啊，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家长现在这个阶段还有哪些您觉得是合法有效的维权的途径？
3: 首先就是按照我们国家这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在这个预防或者说制止这个校园欺凌这个方面不应当缺位。如果说最后他们都研判这个不构成校园欺凌，但是家长确实对于孩子受到的这个损害是可以呢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可以要求这个侵权的一方的学生承担医药费、误工费、住院补贴以及这个由此可能产生的一切医疗费用。
0: 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帮我们进行的法理的分析啊，还有从孩子的心理角度来进行的专业的分析。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好，我们也谢谢二位。好，谢谢。那么这个事情我们政府热线也会持续保持关注。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府热线一追到底，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4: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首先关注镇江的网友的留言，他问啊，就如何提取公积金的来缴物业费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镇。

尾声啊，我看到大家有非常多的留言和互动，今天大家都关注了孩子在校园里面的学习生活是否是安全的，家长是否是安心的。非常多的朋友啊，大王仁和说，公开视频依法依规进行公正的处理，这个事情的确应该得到公正公开的处理。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共同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演播厅，下周再见。

0: 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还有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来关注最近的美伊冲突啊。最近美军有一个让局势明显升级的做法，那就是打击了伊朗的桥梁等基础设施。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今天围绕着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辰老师一起来聊。白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孟辰。
4: 王老师，我们看到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啊，在当地时间7月16号晚到17号凌晨，也就是说美军最新一轮的这种空袭当中，伊朗有多座桥梁遭到了袭击。那么您怎么解读美军的这个动作呢？打击伊朗的桥梁，那我们知道桥梁是基础设施，是民用目标啊，这个美军这么炸，它的目的是什么？
3: 我觉得首先美军在之前对于各个国家的这种所谓战略轰炸里面也没有考虑过分军民目标
4: 啊。
3: 那么美国对基础设施的打击一直是它的战略轰炸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然后之前我们说美以伊战争的过程中，美国也曾经对伊朗的桥梁进行过攻击。打击桥梁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够切断伊朗的陆路的交通。那么尤其是现在来讲，美军的这个打击是希望能够破坏伊朗，那么通过陆路交通来这个一定程度上绕过美军海上封锁的这种相关行动。所以其实他还是说希望能够最大限度的在伊朗国内造成这种民生问题，反过来呢最后可能希望导致伊朗国内的比如说政治震动啊，这是他的一个终极目标。当然实际操作层面效果如何，那么包括我们说这种打击和之前美军对伊朗的比如说能源设施还有其他的一些目标的打击，是不是都会像之前这个3月份、4月份这种密集的打击那样，似乎并没有马上奏效，那么只是在伊朗国内增加反美情绪，这个我觉得可能后续还是要继续观察。
4: 嗯，那么这个难道没有什么直接的目的吗？就是更直接一些的，白老师有没有？
3: 我觉得直接目的还是就是最大限度的去削弱伊朗的动员能力，那么影响伊朗国内的物流。因为战略轰炸这个手段本身它也不是一个所谓立竿见影的办法，
4: 嗯，
3: 但是你说对于伊朗调动，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调动，那么当然会因为交通枢纽被攻击受到影响。这就跟攻击比如说火车站，攻击像这种高铁或者是地铁的这个相关枢纽一样，它其实就是

0: 现代战争里面对敌方的这种军民两用的设施，那么进行的一种这个我们说所谓的节点的打击。
1: 也就是说，在您看来，这种远程的战略轰炸本身就是有点就是钝刀子拉肉，慢慢的去消耗你，给你制造麻烦，不是说就是立竿见影，对吧？那么我们看到伊朗面对这种重要基础设施被炸呀，应该说伊朗之前放出的是一些狠话啊，这些狠话包括你敢炸我的桥梁和基础设施，那好，中东像海湾国家，哎，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哎，也不要了，也就是说我也要攻击，你这些也不复存在了。那么怎么解读之前放的这些狠话呢？伊朗接下来真的会做出比较强烈的反应吗？还是说忍气吞声呢？班老师，
0: 我觉得梅姨战争打到现在，伊朗似乎也没有准备忍气吞声。那么他的这种报复呢，还是要看他手里面的导弹，无论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是自杀无人机，它的射程，包括对于周边这些阿拉伯国家土地上的一些相应目标的这种突防能力。那么当然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像以色列的一些相应的这种就是所谓军民两用目标来进行打击，甚至我们说更进一步的，比如说对周边国家的一些淡水净化设施啊，那么造成这种更致命的攻击，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于梅以伊战争，我们讲之前打了很长时间，到现在来看，就是这样的打击之前也进行过，那么是不是就能够比如说迫使美国人停止空袭，那么好像也不行。这个其实就是说这种对于战略轰炸性质的这种打击，无论是攻击还是报复，它在政治上、在外交上的作用都不是立竿见影。
1: 所以还是一个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那么我们看到，在美伊新一轮的这种冲突的过程中啊，很多海湾国家也被牵扯进来了。其实就跟刚开战之初，伊朗的很多反击是打了周边的一些海湾国家的目标一样。那么我们看最近这个是哪些国家被打了呢？首先来说卡塔尔吧。当地时间7月17号，卡塔尔首都多哈传出了爆炸声。那么当天晚些时候呢，卡塔尔国防部说卡塔尔成功拦截了来袭导弹。哎，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卡塔尔官方并没有提及说这个导弹是从哪打过来的。哎，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卡塔尔被炸了，但是却又不说导弹从哪来的，什么意思？
0: 我觉得卡塔尔不同的部门啊，因为我们说卡塔尔的内政部的说法是指了伊朗
1: 啊，
0: 然后而且这个卡塔尔内政部的说法呢，是有至少一名儿童被坠落的受骗击伤。就是其实我们说现在对于海湾国家的来讲，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在外交途径上面会给这个梅以伊双方去留脸的想法，我觉得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就是你比如巴林也好，那么像约旦也罢，那么都是很公开的在指责伊朗，那么包括像沙特，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说也是这些国家现在被夹在伊朗跟美国以色列之间，那么现在可能也没有太多好的选择去解决他国内遭到空袭的问题。那当然可能你像巴林很公开的指责说是这是对平民发动的袭击啊，那么这里面我们讲就是有时候他有一些外交辞令的东西，但是总的来讲，就像之前阿拉伯国家所谓的，就是这不是他们选择的战争，这不是，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这个巴林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不是你们的战争，那就是等于对于这个海湾国家来讲，那么很多时候他也是一个被迫被卷入，而且你现在对他来讲，他一方面遭到攻击，但是他们其实也很清楚知道，如果开打的话，那美国人可能马上就突然就撤身了，就开始让伊朗跟阿拉伯国家开打，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的阿拉伯国家选择的方式可能就更多的也只能是基于外交层面的一些回应，而不能说真正的说参战，因为参战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更为复杂一些。
1: 那么我们看到除了坎塔尔之外啊，伊朗对像巴林，刚才您也提到了，还有包括科威特等国的啊这个美军的设施或美军的基地发动了打击，那么这些方向的打击怎么解读呢？
0: 首先当然还是对跟美军目标有关的啊。那么你比如说像这个巴林的支援港，那么这个都是可以说美军在中东，在整个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任务区里面最重要的核心基地。然后另外呢，这个伊朗的媒体，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说法是，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约旦的

0: 美国的这个战机，包括直升机，那么进行了攻击。另外，可能这两天还有一些消息认为，在伊拉克境内的啊，有一些被怀疑支持这个以色列跟美国试图跟伊朗发生冲突的，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组织啊，那么很有可能也遭到了，被认为是来自于伊朗的攻击。那么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他的行动现在还是说像之前那样，虽然一直强调跟军事相关，但是难免也会波及一些这个军民两用目标。所以我觉
1: 打
0: 得
1: 得没
0: 对
1: 那么
0: 于，
1: 准，对吧？
0: 甚至有些情况之下，就是就像美国对伊朗的一些目标的空袭一样，就是你很难说它到底是纯民用还是军民两用。就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现代战争有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1: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这轮的互相的袭击当中啊，怎么说呢？就是双方在外交上的一些表态，其实并没有把谈判啊，或者说外交斡旋的渠道给完全堵死，就是两边谁也没站出来说，哎，咱们现在就是打，然后呢，谈判呢就完全中断了，以后咱们谁也别联系了，这个微妙的状态您怎么解读呢？
0: 我觉得对于伊朗也好，对于美国也罢，就现在大家很清楚知道还能打出什么一个结果来，就是能不能打出之前这个阶段没有打出的更大的结果。这个我想从理性判断的角度来讲，大家都认为可能打不出来。那么但是大家又都认为对方也更打不出来，所以他其实是会认为自己更能够拖得下去。那么在冲突之中，可能处于一个更坚韧的一方。那么这个时候，那既然在谈判过程之中，那么认为双方的这个目标要价差得太远，又没有什么互信的情况之下，那么似乎打就变成了一个有可能会使得对方那么在谈判之中让步的手段。虽然我觉得其实两方也都很清楚知道，光靠打对方可能也不会让步，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那就先打。而且我觉得现在对于伊朗方面来说，是不是还在想一些其他的手段？你比如说曼德海峡。那么这些选项，我觉得对于整个地区也好，对于整个世界也罢，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压力。美国方面当然从美国国会跟白宫博弈的层面就又开始说报告，就正式跟伊朗开战了。那么这种报告也是美国国内的这种利益跟相关的，比如说战争决策权的这样的博弈，就这些都是混在一块儿的。那么大家可能也许就又突然要停火，但是双方其实打从心底里对对方也没有什么信任，对谈判前景也没有多少信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说，我对停战协议的这种前景并不是抱太大希望。
1: 也就是双方虽然都没说，哎，咱们彻底不谈了，但是呢，也没有说，哎，那咱们怎么谈，对吧？就是处于一个小打，同时谈判停滞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我记得之前啊，有一个说法，就是也是媒体总结的，说之前有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叫什么不战、不谈、不和，但是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小打小战啊，然后也不谈啊，处于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样一种在谈和打之间的这个状态，或者说边谈边打的一个状态，班老师您怎么看它接下来延续的方向呢？就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吗？能到什么时候呢？
0: 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之前的这个状态，我也不认为它是个和平状态，我已
1: 啊，
0: 经
1: 怎么
0: 没
1: 讲？
0: 有和平。你像伊朗方面，从这两天有报告，伊朗方面认为从6月22号就双方开始谈开始，那么伊朗已经就是因为美国的空袭已经死了几十人了。那么也就是说，伊朗方面也好，美国也好，其实都知道，大家就压根儿没有真正意义上停过火。那么只不过是国际社会很迫切的希望能够坐下来谈，那么包括美国和伊朗的经济在内，所有人的经济都撑不下去继续打，但是这个并不能够就导致一个理性的说马上就停下来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边打边谈，打打谈谈，但是确实不太可能迅速形成一个双方都认为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和谈的协议，这个我觉得很困难。因为对于伊朗来讲，伊朗其实已经看到了自身的这种韧性，跟现在应该说建立了一些信心。而对于美国来讲，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美国不是中东的域内国家，美国随时有可能离开。美国也并不真正考虑中东的世界的这些民生的问题，甚至可能都不太关心他自己国内的民生问题。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美国人想打就可能打，想谈就可能谈，那么甚至可能会借助这种手段作为一个跟地区国家去博弈的一种所谓的筹码跟手段。那在这种背景之下，那我觉得各方很有可能都会把打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你可以认为打本身也是一种我们说打引号的谈，或者是迫使各方进入到交流的这样一种手段。
1: 嗯，是的。好，感谢樊老师的分析和解读。这个话题呢，我们先聊到这儿，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欧洲方向，来说说最近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的变化。好了，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3: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更有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真的是颠覆了，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之前3000块钱买的请消消气，早买真的是早享受。新朋友不相信的，现在您还有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现在给各位发货的全部都是升级的高配款，加了防滑防潮的衬垫，您只需要加30块钱就可以到手了，999+30 1029，在商场没有3000多4000块你是根本买不来。400710-1900，注意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都是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5倍，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空调铺在了床上。这1000块钱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而且不需要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3000块钱的席子吗？必须是啊，品质完全是一样的，而且这一批还给各位做了升级，本来加上防滑衬垫要加100，那为了回馈我们的广大听众，只要加30就可以了。这一批结束真的就要结束了，之前舍不得买的，想要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快马加鞭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跟闷热失眠说拜拜。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各位，我们这个暑假的知识背包课还有最后的少量名额，感兴趣的朋友抓紧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了。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6天5晚的独家精品定制路线，目的地秦皇岛，我们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秦皇岛的渤海之滨的海边。那么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郝帅亲自带队陪大家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怎么咨询报名呢？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这个底部菜单栏中间菜单点知识背包客，就可以在线查看行程详情并报名。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联系客服咨询报名，025-6816-8059，咨询电话是025-6816-8059。那么这一次的知识背包客，我觉得啊，可以说是一个五好产品。第一好就是玩得好，我们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可以拥抱草原、星辰还有大海。那么在美丽的坝上草原，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那么坐着越野车一次体验穿越5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还有烤全羊，都是可以体验的。那么还有大海，我们在这个秦皇岛美丽的渤海之滨，包括可以跟着老船长坐船乘风破浪，环看渤海湾。那么星星怎么看呢？我们在这个河北兴隆的群山啊，有大国重器 LAMOST 望远镜，我们还有专业的日耳镜、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还可以看到白天太阳表面的火焰啊，所以是一个夏天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这第一玩得好，第二是吃得好，在行程中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好了，而且不用多花一分钱。第三是住得好，全程升级了这个住宿标准，全程5钻啊。那么第四是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好，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的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两个方式您可以自己选，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那么第五好是郝帅的好啊，那么8月8号到8月13号这个团期，郝帅亲自带队和您一起体验这场知识背包客的传奇之旅。您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抓住最后的少量名额，025-6816-8059 025-6816-8059。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就可以秒杀国和汤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时间，活动在月底准时结束了。需要补钙的朋友打电话咨询报名，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因为缺钙啊，总是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容易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推荐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汤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棉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么钙片每天都要吃，普通的钙片一个月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么这还只是补钙。而这个江苏新闻广播的暑期限时特惠呢，钙

0: 加上维 D 三加维 K 二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的量，现在秒杀价38块钱就能体验，帮您省掉了足足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不要等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起来补钙，现在趁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抓紧秒杀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400100-7897。那么您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在线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我们的军情观察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英法等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他们为什么对乌克兰这么有信心？欧洲加大军援力度之后呢，这个俄乌的战场形势会发生哪些变化？7月14号，法国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式。那么当飞行表演队飞越香榭里舍大街时，那么幻影2000战机上载有乌克兰空军飞行员，这被视为乌克兰和法国紧密合作的一个标志。那么在14号的同一天，泽连斯基表示，法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战机、巡航导弹、制导炸弹还有防空反导系统啊，可以说这个法国啊是非常明显的加码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此外，我们关注到其他这个欧洲国家的一些动向，比如说英国7月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时宣布，英国将会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啊，那么应该就是这个鹰狮战斗机啊。怎么解读英法等欧洲国家援乌力度的这种加码？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我们先来说法国啊，那么从法国的角度来看，法国为什么明显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种支持和力挺的力度呢？
2: 我觉得要应该叫做法国明显提高了支持乌克兰的声调。但是这几项，就你刚才提到的这几项所谓的支持这个措施啊，没有一个是瞬间或者说是近期能够实现的，因为法国方面提供的这几项，就是就像美国之前说爱国者三一样，允许乌克兰生产风暴鹰鹰导弹，允许乌克兰生产这个S-30防空导弹，允许乌克兰生产铁锤，就是 ASM 制导炸弹。然后呢，这个包括到2028-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阵风啊，这一系列的所谓的目标。但是我们说这些都是要到2028年以后的事情。对于乌克兰来讲，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是马上能够满足需要的、满足消耗的弹药、飞机，这些对于法国来讲通通没有，这本质上就是一个空头支票。那么英国人其实更有意思，就是英国人甚至不生产鹰狮，英国所参与生产的这个欧洲3款3代战机是台风，但是英国方面没有说要把台风给这个乌克兰的意思。英国人说实话，我可以提供一部分资金给到跟鹰狮相关的项目啊。那么这些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相关新闻，就是欧盟在前两天有一个信息讲，欧盟可以把援乌的60亿欧元资金里面的一部分用于采购欧洲以外生产的无人机零件。那么大的前提是，首先这个零件是欧洲造不出来的，第二这个零件所占整机比不能超过3%。

0: 35%，那么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生产零件的国家，几乎确定肯定是要来自东亚的。那么对于欧洲来讲，我觉得这一轮在甚至美国都提高的，就像之前的问题，第一就是欧洲自身的能力、产能那么有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欧洲来讲，他要考虑把这个资金最大限度的留在欧盟内部。就是乌克兰方面会看到一个数字，有可能会拿到这个数字相关的一些装备、弹药、武器，但是更多的首先是援助欧洲自己的军事工业体系。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欧洲来讲，就表述什么欧洲援乌的力度增加，这个其实也都是话术跟空头支票，更多的是为了就是在各国国内那么去安抚人心，去争夺那些支持援乌的选民。他并不是说实际真正的说是如何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那么对乌克兰来讲，最大的问题首先来自于人力资源。那么这块来讲，欧盟其实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事情，也只有把那些认为适合服役、年龄、性别方方面面都适合的乌克兰人在欧洲的难民身份逐渐的取消，把他们试图推回乌克兰国内。这个也是欧洲在相关问题上面做的最大的一个动作了。
1: 嗯，也就是在您看来啊，欧洲很多的所谓的援乌的举动啊，更多的要不是就是要么就是遥远时间，比如说2年后、3年后之后的这种饼啊画的饼，要么就是呢把人赶回去啊，让你呢还能继续征兵啊，是这个意思对吗？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就是表演式的援乌呢？那它会不会导致就是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呢？那么乌克兰会不会不满呢？您怎么看？
0: 乌克兰当然不满，但乌克兰不满，乌克兰也没有办法，因为乌克兰要维持作战，乌克兰所需要的资金，乌克兰的无论是政府体系、它的国内的民生、它的征兵的很多的资金，其实都是依赖于欧美提供的贷款。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这个就他自己的经济已经不可以支撑的情况之下，那么他就算是不满，也不可能去跟欧洲方面说有更多的要求，因为提了要求，欧洲方面也不太可能超过他自身能力的去满足，所以我觉得乌克兰肯定是有不满的。但是这种不满呢，因为双方在这种援助和被援助关系里面的天然的地位差异，所以乌克兰方面也没有什么办法。对于欧洲来讲，欧洲很多国家国内也有不满，就是援乌问题，它本质上首先是个政治问题。那么这种政治问题在各国国内的博弈里面，它其实会带来很多复杂的影响，尤其是它在跟其他的一些问题联动，你比如说民生问题，这个能源成本问题，那这些呢，最后会影响欧洲国内政治的。所以对于欧洲来讲，援乌问题有的时候采取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方式，也是考虑要真正的采用一些动作的话，那么欧洲有没有能力去承受这种动作所导致的后果，那这个也是问题啊。
1: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法国承诺给乌克兰的装备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呢，可能是28年之后啊才开始生产，或者才开始能有这个具体的动作。那么这些装备，你像这个防空导弹呐、战斗机呀、还有什么制导炸弹啊、巡航导弹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些装备本身怎么解读？是不是乌克兰所需要的呢？
0: 啊，这个是，乌克兰现在其实说实在话，这个 AS 对乌克兰这个空军执行对地任务还是很大的作用。那么，因为这一块法国还是有一定产能的，而且法国现在很大程度上把一大部分产能给了乌克兰，就这个已经对乌克兰的作战来讲意义很大。风暴阴影呢，就是乌克兰方面之前很高调的对俄罗斯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但风暴阴影的这个生产的恢复。英法其实从2019年就开始折腾，折腾到现在有这个援乌的压力的情况下，也没有折腾清楚。所以这块来讲呢，就是包括紫菀30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就欧洲自己现在因为紫菀30产量不够，都反过来要准备采购这爱国者去了。就是欧洲很多时候他可能有这个心，你像法国的军事工业，他也进行了动员，而且其实从法国自身的角度来讲，成果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成果跟比如说俄罗斯之前所进行的动员相比，那个差距就比较大。所以欧洲有的时候

0: 有心思上也许是有的，那么甚至可能比美国人要更为认真，更为就是全心全意一些。但是欧洲的问题是，很多时候他的能力本身就是不完整的，那么再加上他的国内，比如说想能力的提升、产量的提高，那他所牵涉的方方面面，包括他的整本身的工业的一些问题，你像法国著名的像雷诺汽车现在都准备开始造无人机了，就这些呢，其实是欧洲有很多的问题影响了他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1: 那么这些援助啊，其实真正实际到乌军手里的时间是比较晚了。那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吧，一是这个俄乌冲突能不能到那个时候呢？就是你别的28年了、29年了，哎，这个装备开始生产，陆陆续续要到了，但是其实，哎，双方打不下去了，或者说乌克兰撑不住了，或者怎么样？这个层面我们先谈一下，班老师。
0: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跟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的威胁确实存在，而且这个威胁在增加。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自身有限的爱国者三弹药几乎说已经差不多耗尽了，从今年年初开始，他就已经不能够执行正常的爱国者反导两枚导弹反一枚导弹的这个操点了。他现在有的时候就是一枚来一枚，甚至这几个月很多时候就是没有弹药可发射了。这个当然是对乌克兰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乌克兰自己也承认，欧洲也承认，美国也承认。然后至于说这个相关的产能如果真的在乌克兰形成了，那么是不是能够导致乌克兰的这个作战有帮助，这个里面我们要首先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国内它在没有足够的防空反导的能力的情况之下，它怎么构建产能？你想它全境都会遭到攻击，俄罗斯方面肯定会对乌克兰的相应产能的有关地点进行重点打击，那么这个重点打击当然就包括大量的使用弹丸导弹和其他的手段。那么乌克兰现在恰恰又没有这种防御能力，那么你想它建立的目标就是希望获得防御能力，但是它的建立本身是不是能够成功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要看能不能够获得能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彻底的死结。那么对乌克兰来讲，我觉得它的动员问题，它的国内的军工生产，当然乌克兰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啊，你像它的反导弹药，他的这个火点公司的 FP7.X 他还是做了一些努力的，但是这种能力就是从消耗的角度来讲，乌克兰在消耗战里面跟俄罗斯相比肯定是处于劣势，这个也是总体战时代必然的结果。那么至于说欧洲方面、美国方面所提供的支持能不能保证乌克兰支撑下去，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首先还是人力动员，如果人力动员动员不出来的话，就是欧美给了装备给了资金也没有用，所以我想对乌克兰来说，他最后一定要看自己能不能撑到这个所谓产能存在，就这些产能一定会对乌克兰自身防御能力的提升带来正面影响。但是确实是乌克兰现在我觉得更迫切的还是要先解决怎么样维持这个战线上面日常的兵力跟弹药消耗的问题。
1: 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英国方面的援助吧。您刚才也提到了英国这个更有点表演的意思了啊，就是因为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这个英式战斗机压根儿也不是英国生产的，那这挺有意思的啊。你答应给乌克兰战机压根儿也不是你的，那就是说是瑞典生产的，对吧？那么这个战机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英式战机，您怎么看这件装备对于乌克兰来说的意义呢？另外，这个是不是也跟法国一样是28年、29年，就是几年之后的事儿呢？
0: 首先产能都是差不多，就是英狮，当然有一些说法，就是英狮可能会用一些旧的版本，就是刚刚退下来的一些型号给向乌克兰提供，那这样乌克兰有可能会在26年、27年就能够看到一部分飞机，当然这个看到仍然有些人认为可能就不太可能超过两位数，一般都是个位数的可能性大一些。然后英狮这个飞机呢，其实性能包括它在比如说野战机场甚至是公路起降能力上面还是蛮符合乌克兰现在的这种任务需求的，当然它的这个作战能力跟乌克兰现在拿到的 F-16 的这种中期升级型提升有限，但乌克兰现在考虑的是有无，就是有肯定要比没有强很多，所以乌克兰现在并不挑，就是只要能够给底价，那么乌克兰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意义了。那么当然它的性能肯定跟法国阵风相比差远，阵风接近25吨的飞机，那这个英狮是实际上算是这个轻型机，但是呢对乌克兰来说，你有飞机和没飞机差别很大，

0: 克兰方面现在就是有能够给就好，英国方面的问题就是台风的产能跟成本都很糟糕，就是在欧洲的三款三代机里面，可能台风的生产成本和这个产能的问题是最为糟糕的，英狮和阵风相对都好一些，所以英国人做这个动作你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再加上英国国内呢原物问题，包括它的国防预算是放在国内使用还是如何对外影响，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我觉得英国方面的选择它首先也还是考虑国内自己的政治，它倒并不是说真正的考虑说首先琢磨乌克兰的需求，这些也本身都是欧洲国家都是这样，就首先现在越来越多要考虑本国的这种国内的政治，所以你看像捷克呀、匈牙利啊，这很多的东欧国家在原物问题上面就开始有一些这种波动，那甚至有可能有一些国家说有一些项目不参加了，那这种情况有可能在未来会加剧。
1: 嗯，这也很好理解，帮忙嘛，帮别人忙嘛，主动权在自己嘛，对吧？我怎么帮给什么，什么时候给我，怎么我自己合适，对吧？以我自己合适为准，而不是以你乌克兰你急需什么我就赶紧急你之所急，对吧？那也不现实。那么还有一个细节啊，白老师说到这个援乌的战机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从开战之初，什么美国的 F-16 啊，刚才您说的这个欧洲的台风战机啊，包括法国的什么幻影啊，再包括这个瑞典的鹰狮啊等等等等，就杂七杂八嘛，已经服役的新的旧的都反正也给了一些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相关的新闻报道中，在俄乌战场的一些新闻当中，其实看这个战机没看到什么空战啊，没看到出镜率很高的这个战机使用的情况啊，那么这些战机您怎么看，它实际的作用到底是怎么解读呢？
0: 首先作用很大，乌克兰方面仍然使用比如说风暴阴影，包括法国的制导炸弹，那么再对一些高价值的俄罗斯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另外呢，就是之前它的这个一部分三代机在执行国内的反无人机任务，那么这块尤其是对一些俄罗斯现在升级过的这种中远程的自杀无人机，那么也是需要像 F-16 这样战机参与。那么之前其实也出现过一些在作战之中损失的情况啊，无论是乌克兰自己的米格29，还是像 F-16 之前都有被击落，那么或者是在这种劫机的情况之下，那么出现这个伤亡的情况，这都有。我觉得乌克兰方面的空中力量，那么是一个，怎么说呢？乌克兰方面当然希望它有一个比较强的这种三代机为主的空中力量，那么用于在一些关键方向上，甚至要打进攻作战。但是现在乌克兰的地面兵力也好，它的这个空中的力量也罢，那么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做袭扰，那么做一些防御的任务。那这个是因为它跟俄罗斯的力量对比，那么再加上现在战场上大量的这种防空反导的平台，那么也会影响这些有人驾驶的高成本的这个固定翼战机的使用环境。所以我觉得这块并不是说乌克兰的战机没做事情，它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从宣传从各个方面的角度，那么可能并不是被大众所关注，但是从军事角度来讲还是有很多的相关的案例的。
1: 嗯，就是说这些战机啊也一直在出力，也一直有它的用处，只不过军迷所想象的那种就是说比较简单明了简单明了的什么在哪儿一场空战啊怎么样，那个场景其实目前来看俄乌战场上是不会发生的，对吧？
0: 嗯
1: 嗯，白老师，我们再来说说欧洲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力度接下来的情况，以目前欧洲援乌力度的这个情况，您觉得能维持下去吗？
0: 我觉得现在乌克兰方面维持倒不是看欧洲和美国的援乌，首先还是他自己的动员，
1: 嗯，
0: 就是乌克兰方面
1: 兵力不够，
0: 对，他的战线太漫长，然后来自就是尤其是在乌东的这个堡垒带，那么俄罗斯方面在不断的就是向前，你可以认为是一种渗透加蚕食的战术，那这个战术的过程之中呢，大量的消耗双方的这种兵员，但是这种战术又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俄乌双方的作战现在很依赖于基层的有经验的骨干，那这些骨干就补充就更难了。所以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呢，虽然可能在这两年大家认为他的比如说无人机能力上升，
1: 嗯，
0: 那么认为这个就是他在甚至
1: 对俄罗斯的纵深，
0: 哎，都在提高，但是这个跟前线维持作战这两个是要区分来看，那么乌克兰

0: 一方面现在想要单凭这个就是所谓的战场折断，用无人机进行战场折断，就想限制俄罗斯的进攻似乎很难。俄罗斯方面确实是在一点一点的往前推。那么乌克兰方面想要在地面行动中取得优势，他甚至都不能只是靠防御，他要靠进攻。那靠进攻就需要更多的兵力。那但是现在乌克兰并没有看到说是进行这种大量的新部队的构建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信息跟报道。所以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呢，他现在就是尽量的维持消耗，那么尽量的去减缓俄罗斯向他的这个堡垒带核心，甚至是逐渐夺取一些要点的这个整个的次数跟相关的一个频率。所以我。
1: 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提醒您，我们在这个暑期的知识背包客的旅游产品啊，还有最后少量的名额，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带队陪您到这个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6天5晚的独家定制线路，全程5钻级的住宿，烤全羊，还有这个传统满族盛宴，草原6大鸡，同德烤鸭都给您安排上，而且不用多花1分钱，性价比也非常高。拨打咨询电话，抓住最后的名额，02568168059，02568168059。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三伏天到了，天热没胃口，出汗多没力气，是不是总想吃点清爽又补身子的小零嘴？被大家催着要的新疆昆仑无核雪诺藻今天上线了，三伏天的专属福利，59块钱到手5大包，99块钱到手10大包。当然，更多的朋友选择家庭福利装，一整箱25包，只要225块钱。单包低至9块钱，平时在商超购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这同款品质的无核无皮新疆雪诺藻至少要20多一包，今天只要9块钱。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每次新疆的雪诺藻一到货上线，很快就会被老顾客们抢购一空。那么这次三伏天的福利库存也只有1000箱，售完就要下架了。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今天下单，除了偏远地区以外，全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完全可以放心订购。同时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同步下单。南京的宝妈王女士说，这枣也太好吃了，咬下去软软糯糯的，非常的清甜，不像在商超里买的枣干，吃下去全是糖精的味道。三伏天没胃口，我就一边吹空调一边追剧一边嚼几颗，而且还用它打出枣泥做成凉糕冰粉。我家的宝宝就很爱吃，现在家里已经囤了2箱了，这次给爸妈再囤2箱，用来补气血正好。感谢您的支持，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确实是三伏天出汗多，容易气血虚。红枣里面含有丰富的铁、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可以促进铁的吸收，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温和的滋养脾胃，老人小孩都适合。而且红枣里面富含丰富的氨基酸，日常适当补充还有助于舒缓情绪。除了用来当做休闲零食，三伏天泡一泡红枣茶，煮一个绿豆汤，银耳羹都可以放几颗。这么多老听众一直认准，一直回购，最关键的还得是品质好，零蔗糖零添加，吃下去全是它本身的甘甜枣香。大热天不知道选什么零食，一定要来试试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藻，现在打进4007101909，三伏天特惠价，5包仅需要59块钱，10大包仅要99块钱。回购的朋友建议您直接整箱囤更划算，25大包只要225，单包低至9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你也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2: 熏风蕴结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一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鹰使至鸡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0: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在线上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副主任医师，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特别高兴能来到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交流。
0: 谢谢。我们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徐主任啊，徐主任呢是长期的从事临床营养工作，尤其擅长肥胖与体重管理、肿瘤营养、慢病营养以及为手术期营养治疗，参与医院多学科诊疗团队，并且积极推动临床营养规范化建设。今天呢在节目中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徐璐主任很擅长的方面，像肥胖的问题啊，这个肿瘤病人的营养问题啊，慢病病人的营养问题啊，包括为手术期营养的补充等等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徐璐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来答疑解惑。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会和徐主任重点来讲一讲体重管理这个话题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夏天，这是一个应该说减重的一个黄金期啊。但是呢，很多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减肥节食的时候体重掉的还挺快的，但是一旦恢复了正常的吃饭，反弹

0: 往往比原来更加的厉害。我不知道徐璐主任在门诊上啊，在您的这个营养科的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这样朋友遇到这样的困惑啊？我们先从这个问题切入进来啊，这个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徐主任，
1: 哎，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像我们门诊啊，经常有很多来的这种要求减重的朋友们，他们都是自己已经尝试过很多方法，有的呢甚至其实已经减重成功过，自己都会告诉我们，我之前减了10多斤，但是现在我胖回了20多斤。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有数据的，就是减肥的复胖率高达80%，甚至是90%，所以维持住我们这个减重的成功的这个效果还是挺难的。
0: 你看现在都要有一个名词来说它，叫做复胖率啊。这种复胖的情况其实非常打击人，很多朋友是在两三次经历之后啊，他彻底就放弃了啊，因为确实感觉好像这种坚持下来这么长时间，吃了这么多苦，遭了这么多罪啊，但是最后又回到了原点，甚至还不如之前，所以很多朋友在最后的时候选择的是放弃，非常打击人。那这个怎么办呢？
1: 其实呢，我们经常也会跟患者讲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自己是一家公司，那么你减肥的时候呢，不应该把自己的库存，只是把自己的这个库存给它搬出去，而是应该提高你这个公司的整体的运营效率。要不然你这个库存搬出去了，你员工也裁了，赚钱能力越来越差，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能才能提高自己的运营效率呢？那其实对于减重来讲呢，如果我们一味的只是减少这种饮食啊，一味盲目的自己减，那么你减掉的可能是我们人体比较宝贵的东西，比如说像水分啊、肌肉，那么你自己的基础代谢率越来越低，所以下一次减肥就会更加困难。所以我们真正做减肥的呀，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管理，而且我们管理的呢不仅仅是体重这个数字，可能有可能是患者的这个代谢，包括他的基础代谢率，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您也讲到了一个问题啊，也是这些年我们在看到说到减肥这个问题上说的比较多的一个名词，叫做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会这个就是越节食反而越难受？
1: 其实基础代谢这个词也很容易理解，就像我们每个人每天我们人体的这个基本开销，就像我们家里即使没人住，但是我们每个月也要交水电费一样。那么我们人体啊，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我们的身体为了维持心跳啊、呼吸啊、体温啊，包括我们的大脑的运转呀，都需要消耗能量，这个就叫我们的基础代谢。对于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来说呢，基础代谢大概在我们每天总能量消耗的60%-70%。这是基础代谢率。那么我们其实在节食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他节食吃的越少确实瘦得越快，但是我们身体它其实是很聪明的，你吃的不多，我们身体就会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一个饥荒的模式。这时候我们的身体它为了保护自己，它就会主动降低这个基础代谢率，让我们的能量消耗变小。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这个能量摄入不足，那我们人体还会调动一些我们固有的蛋白质啊、肌肉啊分解来供能。所以我们在节食节得特别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肌肉消耗的是特别厉害的，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也会进一步的下降。所以就出现我们有些朋友发现，哎，我刚开始少吃，我的减肥的效果还不错，但是我后面吃的很少，却怎么又瘦不下来了，而且当我一旦我多吃一点，我这个体重反弹的就很厉害。这就是我们在节食的过程中，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降低了。
0: 就感觉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聪明的，它是在帮助我们。突然一下，它感觉你吃的很少，它可能在想说呀，这是不是遇到饥荒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尽量我们去帮它少消耗一点，它于是就开始自己工作了。那这个结果就是，虽然你在外面尽量少吃多运动，但是其实你身体它的整个的消耗是，应该说有激素各方面的调整之后，它整体是变少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感觉这个节食啊，这个减肥的效果好像是越来越不好了啊，瘦起来越来越难了。我们现在有几种应该说在网上啊比较红的啊，甚至有些比较推崇的健身方法，比如说有一种叫做生酮饮食啊。还有这种叫做轻断食，几加几几加几的啊，还有的朋友直接就是要倡导说不吃主食啊，这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热门的一些减肥方法。从短期来讲， 我们能够看到好像是确实这个人真的能够瘦下来，但是如果咱们从

0: 医学的角度来看，就从您那个视角来看，从您那个科学的视角来看，这些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内部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这种减肥方式可取吗？
1: 现在其实现在确实就是我们网络发展的比较快，人工智能发展的也比较快，很多朋友啊都非常聪明，会自己去研究哪一种方法，哪一种节食方法更适合自己减肥。刚才像主持人您说的这几种其实都非常主流啊，比如说像其实16+8轻断食现在被说的很多，还有不吃主食啊，生酮都说的很多。这些减肥方法呢，他们虽然名字不一样，形式也有所不同，但是它其实本质上呢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打造能量的缺口。那么无论是哪一种方法，我们每天都会产生一定的能量缺口。那么产生能量缺口之后呢，这些饮食呢它也有各自的特点。比如说我们不吃主食，那么其实我们人体每一天50%的能量要求是来源于主食的。那么我们朋友们不吃主食之后，很显然这个能量缺口就出来了。但是其实不吃主食呢对身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很多朋友在减重的过程中不吃主食会出现掉头发呀，月经不来了呀，都会的。还有呢，就说我们现在研究的比较多的叫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碳水的供应量非常低，主要以脂肪来供能。那么脂肪在供能的过程中呢，它产生的代谢物叫酮体，所以这叫生酮饮食。那么生酮饮食呢，它会让我们身体进行这种燃烧脂肪，产生酮体的状态。短期内呢，这种生酮饮食降体重确实是很明显，而且生酮饮食有个很好的特点，就是它不怎么掉肌肉。但是呢，生酮饮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长期执行呢会带来一些营养方面的问题。所以生酮饮食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一定是在临床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这种严密的监测，早期的、短期的帮患者来降低体重来做的。还有像16+8轻断食，大家现在肯定非常了解了，就是把我们的饮食控制在8小时内把它吃完。那么这个8小时内吃完呢，其实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能量我们整体也是有所降低的。16+8轻断食呢，很多人认为是比较容易执行的嘛，我一天少吃一顿，差不多就是这种16+8。那么它打造了一个能量的缺口，尤其是我们打造了一个16个小时，甚至很多朋友会做得更好，就是16小时以上的这个空腹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体啊，它一些短期储存的那些能量，比如说像糖原啊这些，它就用完了。所以我们就开始燃烧脂肪了。所以16+8的轻断食呢，目前认为还是比较健康的，也能够帮助到一部分人容易坚持控制的，但是也不是推行大家每天都要这样子做，也不是要求大家长期这样做，长期这样做也是不好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是选择哪一种网红的减肥方法啊，它有它的优缺点，而且呢最好还是建议大家在科学的方法，在我们的指导下来进行这种减重的方式会更好一点。
0: 这个几种是大家可能问的比较多的哈，刚才徐璐主任呢也给大家稍微的这个拆解了一下。我理解啊，可能如果排排序的话啊，我们其实最不推崇的是就是一直不吃主食，然后呢生酮饮食这种减肥的方式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内可能偶尔会采用的。还有一种呢，就是16+8的轻断食的方法，就我算了一下啊，大家可能没有尝试过的人啊，可能不太理解这个16+8，也就是说你早上比如说咱们正常上班之前8点钟我们吃了早饭，那你今天的这个所有的餐食餐饮应该是在8个小时之内结束，也就是下午4点钟之后你的最后一餐其实就已经结束了，是不是？然后再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钟，就中间空了16个小时啊。这个相比较之前的这几种所谓的网红的减肥方式，这个呢我们徐主任代表这个专家团队说还是可以可行的啊，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个要你永远用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来进行这个生活的啊，所以你想象一下，
1: 节奏控制好，
0: 是4个小时之后你所有一个晚间带早晨16个小时都是在一个空腹的状态下，所以整体来讲我们这几个呢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啊，大家呢也可能有一个更加科学的认识，还有具体怎么执行我们必须要听一听这个专家们怎么说。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大家近期问的比较多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呢有中年人还有中老年人50-60岁的人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当前啊一个这应该说健康意识提高了，他们也有非常强烈的控制体重的这种意愿，但我们往往会建议他们

0: 哦，就说一个你不要，你不要说把这个饭恨不得都不吃了，天天三餐并作一餐。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三餐都是正常吃的话，那怎么减啊？这个减肥到底应该是怎么减？就是可不可以我在追求健康的时候，我保证三餐，那我怎么减可能更加的合适，更加的不会伤害到自己啊？同时我的体重真的能够慢慢降下去。
1: 其实呢，大家都有个误区，觉得减肥一定是少吃。其实我们减肥恰恰要求大家的都是三餐正常吃。哎，我们给出的每一个食谱，其实有些时候是控制能量的，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保证这种三餐正常吃的。很多朋友会觉得，我三餐正常吃，我怎么减呢？其实我们一问大家的这个膳食史，其实很多胖的朋友，他三餐并没有正常吃，它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主食和油脂吃的偏多，哎，很多朋友他外面的零食啊、饮料啊，不知不觉就增加了很多热量，所以我们很多朋友来门诊，还有的朋友会告诉我们说，哎呀，医生啊，我都没怎么吃饭菜，我怎么会这么重的呢？然后我们也一问他，饭虽然吃的不多，菜吃的也不多，油也不多，但他天天在那嗑瓜子啊，一边工作一边嗑瓜子。还有的呢，就是小甜水、快乐肥宅水就喝的不停。其实我们正常的饮食很难会导致出一种肥胖的结果，大多数都是外来的饮食和烹饪方式过于不正常了，才会产生这样体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营养科，我们做门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通过膳食调查发现来咨询的朋友们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给他纠正。我们给予的食谱，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三餐正常的食谱，教他怎么使用。特别胖的，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我们会在这些食谱里面，比如说像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脂的患者，那我们在这些食谱里面呢，会对一些营养元素做调整。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给的都是健康的食谱，教他怎么好好吃饭，这才是减重和维持体重长治久安的方法。
0: 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我们这边有一位是45岁的一位男性啊，他说，他2个月啊，这个已经瘦了18斤，但是呢，最近啊，就是怎么都减不动了，好像卡在了平台期。有人说他的脸色现在特别不好，发黄，没有精神，但是体重就是不降。请问这是基础代谢出问题了吗？
1: 他这个呢，就是很有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要去再去了解他的这个减重的方法。2个月左右呢，确实会出现平台期。如果是用我们健康的、均衡的这种能量缺口去打造的这种减重的方式，那么平台期我们是可以做一定的等待的。哎，等待之后呢，他这个体重会进行进一步的下降。那么这个朋友呢，他说自己脸色不好，我不知道他整体其他的状态怎么样。如果还是脸色不好啊，或者掉发较多啊，那我们还要再找一找他这个减重过程中的一些有没有一些问题。哎，包括他的情绪啊，其实睡眠啊，在我们减重过程中都是要考虑的，还有运动状态都是要考虑的。如果他减的，就是这个饮食还是做得不错的情况下，平台期是可以等一等的，哎，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建议可能先不要特别着急啊。那么他
1: 对，
0: 在平台期这个等待的期间，需要做一些什么，或者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1: 必须好好吃这种减重的均衡的膳食，然后把运动的节奏做好，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都继续保持下去，就好好保持就好了，哎，
0: 好的，就是保持你现在的状态就行了，然
1: 哎，
0: 后
1: 对
0: 慢
1: 对
0: 慢
1: 对
0: 等
1: 对
0: 待一段时间。
1: 对，对，哎。
0: 徐主任，刚才您在讲到说，其实这个减重这个问题啊，和他的情绪啊，还有他的睡眠啊，就这些问题，其实在你的减重的过程中也是需要关注到的。为什么要这样讲？
1: 对，因为情绪，其实我们临床上有这种情绪导致的，包括无论是这种暴饮暴食还是厌食，都是跟情绪很相关的。我们很多朋友啊，其实他有一种这种情绪的底色在，那么他不开心了，他要吃；开心了，他要吃；还有一类就是不开心了，他不吃；开心了，他也不吃。所以这些朋友呢，我们来了之后呢，我们会能够发现他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还会推荐他去心理科进行一定的咨询，用药啊，或者是通过心理科的一些方式来帮他解决了这些才是他的根本的问题所在之后呢，那么他的饮食正常了之后，他的体重自然也会好起来了。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的问题。我们也发现啊，很多这个朋友他其实睡得不好，睡得不好呢，那么我们也有一些临床研究发现啊，睡眠其实是帮助减重的。那么你不睡的时候，你熬夜的时候，你自然会想点一些外卖来吃，还有睡觉的时候呢，这种激素啊，它的调整啊，哎，各方面都是帮助减重的。所以睡眠不好的朋友也是容易胖的。那么在控制体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一个多维度的管理，情绪和睡眠是一定要帮助他调控好，才有助于这个减重，事半功倍起来。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其实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啊。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有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啊，就是经常会有这种饥饿感。啊，我想问一下专家，在这种饥饿感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是吃东西呢，还是不吃东西？不吃东西的话，久而久之会不会对胃造成影响？我们来请徐主任帮忙解答一下。
1: 理论上呢，就是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啊，就是不要熬夜。
0: 嗯，
1: 对，我们晚上要早一点睡。如果您10点钟，哪怕再晚一点，11点钟睡，这种饥饿感呢，除非您做16+8，
0: 嗯。
1: 要不然应该也不会特别有那种特别明显的饥饿感。
0: 嗯，
1: 哎，还有一个小窍门呢，就是我们在减重的时候呢，除了早睡，还有个就是你吃完晚饭之后就赶紧去洗漱。
0: 嗯，
1: 把刷牙各方面都弄完之后，后面你再想吃东西，这个还是有一定成本的。
0: 嗯，
1: 就你会觉得，哎呀，我吃完东西我再去洗漱一番，好麻烦啊。
0: 嗯，
1: 然后忍着忍着再去睡觉，就没这个问题了。
0: 嗯
1: 嗯，所以呢，就是我们晚上啊，这个早睡加上早点洗漱，或者是如果我们的朋友他晚上这个饥饿感非常重，他根本克服不了这种饥饿感，所以他可能晚饭吃的很少，但是他到10点多钟他就忍不住再加一餐，这个时候会变得让减重效果变得更惨。那么我们就在晚饭后啊来一个代餐的饼干。
0: 嗯，
1: 哎，代餐的饼干呢，它主要就是增加这种饱腹感，所以我们可以吃1到2块饼干，多喝一点水，这时候呢又可以抵御饥饿感，又可以让自己不用再吃，又不用担心自己这种胃肠道的损伤了。
0: 好，嗯
1: 嗯，
0: 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有在互动哈，海阔天空发来的应该是音包的，应该是你的一个身体的这个检测表，但是这个检测表实在我是看不清，因为它这个这个字非常小，拍出来的也不是很清晰。你这样啊，我们这位听众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把文字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然后大概把你的问题和需求说一下，然后我们的那个导播老师看一下他这个给到的这个体检的这个表格，有办法让他更清楚一点吗？我们来试试看，好吧？啊，尽量我帮助你来做现场的解答。减重的问题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了，也是这几年大家开始有意识到了，就是这个肌肉的问题啊，就是大家开始关注啊肌肉的这个数值的变化。在减重的过程中，为什么这么关注肌肉它的情况？
1: 啊，因为其实呢，肌肉呢，它我们想象中它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0: 嗯，
1: 但其实它也可以算是我们人体的代谢器官，
0: 嗯，
1: 我们肌肉里面可以储存肌糖原，就是我们糖吃的多了，它可以转换成糖原储存在肌肉里面，
0: 嗯，
1: 那么脂肪是没有这种功能的，所以我们肌肉量越多，那么我们对糖代谢的效果就越好，
0: 嗯，
1: 所以肌肉这是它的一个功效。另外呢，我们肌肉越多，这个时候呢，象征着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也可以提高，
0: 嗯，
1: 那么就是来解释了我们有些朋友为什么觉得，哎，我喝水都胖，你怎么吃那么多都不胖？
0: 嗯，
1: 那么别人的肌肉多，他坐着消耗的都比你要高一点，能量消耗的要高一点，所以呢，肌肉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呢，还是有很多重要的作用的。就刚才我说的，哎，维持我们的运动能力啊，
0: 嗯，
1: 增强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啊，哎。叫什么？优化我们的血糖代谢啊，等等等等，都是它的功能，所以我们要把它留住。
0: 嗯，好，啊，我们的朋友把问题用文字的方式补充上来了啊。
1: 嗯，
0: 他这个问题呢，问的就是说到了什么呢？他是一个怎么吃都不胖的人，所以邀请专家帮我看一下，分析一下这张检查的单子啊，标准体重差多少？
1: 嗯，
0: 我来再点开看一下，还是不行，看不太。方便吗？这位听众，如果可以的话，您打电话进来也可以啊，打个电话进来，84459440255，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加上025， 0888445544，把您的基础的这个基本的情况到时候可以电话跟我们讲一下哦，因为这张这个应该是一个检查的单子，就是可能是一个体测的单子，但是确实是很看不太清上面的数据啊。那这个也是一种困惑哈，有的人是吃一口都胖，你看这位是怎么吃都不胖，他也会有点担心和顾虑啊。我们看看，
1: 这也
0: 在
1: 我们营养科门诊的，对。
0: 哎，这类病人在您的门诊上多吗？
1: 多，我们可能也要占到1/3左右呢。
0: 哎，可是我们普通人会觉得这样的挺好的哈，你看他怎么吃都不胖，这会有什么问题吗？
1: 有的，就是像我们门诊经常会有两个病人在交替，前面的在看自己要减重，后面的进来就羡慕的看自己怎么也长不胖这种。哎，有的，其实像这种体型比较瘦的朋友们呢，其实我们要详细问他的膳食史，他都是挺挑剔的。哎，他经常会说，哎呀，我跟我的舍友吃的一样多，但其实他只是打饭打的一样多，他最后剩的更多，
0: 就是还是整个摄入量是少的。
1: 对，还有呢，就是又谈到像睡眠的问题，很多朋友呢，他晚上睡不好的时候呢，那你晚上就一直身体就在工作着，就像有一只狮子，我们是白天我们在工作，狮子在追着我们，瘦的朋友他晚上这只狮子还在追着他，所以他的能耗又高，摄入不足，能耗高。那么他自然就这个体重就很难长上来。
0: 这个会和他的吸收有关系吗？
1: 吸收呢，我们会详细的问。有的朋友呢，他会有吸收的问题，那么一定会反映在他的大便上。如果他整体的这个大便啊，每天都是成型并且规律又好好的，那这时候我们还是要从能量上面去找原因。
0: 好的，哎，说到这个称体重啊，我们确实是现在大家对体重的变化关注也很高，大家经常是每天早晨都在称自己的体重。称体重这个数字真的能够反映减肥的效果吗？我们现在知道还有两个值，一个是体脂率啊，还有 BMI 的指数。这几个指数大家应该怎么去看，更应该关注哪个？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检测指标上呢，它也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最早的时候呢，我们用体重，因为体重它最简单、最容易获得又无创，所以大家只要去称一下就知道了。后来我们发现不行，那么不同身高的人他的体重其实就不能说明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出现了这个叫 BMI 体质指数。体质指数呢，到今天呢，它其实依然很重要，它其实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用来诊断肥胖、超重、消瘦的一个金标准，就是它是用来做诊断标准的。但是后来我们又发现了这个体质指数也不行啊。那么体质指数只要他的身高和朋友们的身高和体重相同，他的体质指数就相同了。那么我们很显然的会知道，同样身高和同样体重的人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健身教练和一个天天就是吃喝不动吃光吃喝不怎么动的人，看起来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我们就出现了第三类指标，叫体脂率和肌肉含量和骨骼肌含量。那么体脂高的人看上去肯定是胖胖的、松松垮垮的、肚子大腹便便的。那么体脂低的、肌肉含量高的肯定是看上去我们脑海中比如说像我们的足球明星啊、像我们的健身教练那样的身形。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呢，每一个指标都有它的独特的存在的之处。比如说体重，那我们监测方面，我们会要求我们的朋友每天早上空腹起来都会测一个体重，那么每个月左右可以去做一次这种体脂和肌肉的分析，也天天做呢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呢它每个指标都有它的这个还是有它的存在价值的啊。结合在一起看。
0: 好，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哎呀，这个问题问的真是的，我们这位小伟说，我想问一下啊，肥胖的人应该如何摄入？你知道他的问号之后面有四个字叫做碳酸饮料，就是要问一下肥胖的人应该如何摄入碳酸饮料。我当时第一反应的话，我很生气，我说你这是来砸场子的吗？这明明都说自己很肥胖了，我们一直在告诉你不要喝碳酸饮料，你还要问我应该怎么摄入。哎，但是我冷静的一想，我觉得其实他问这问题非常现实，就是有些东西啊，大家可能在情感上或者在口感上不是那么容易割舍的，就即便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可能它不太好，但是真的它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情绪可能真的跟它是有关系的。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我们能够像这位朋友问的这样哈，就是我可能体重是超标的，我有胖，我也意识到了，我也想把它减下来，但是呢我这口我暂时还没有办法放弃，那我怎么办？ 哎，我们来请徐主任看看。
1: 这个问题呢，我会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把这些快乐小甜水当做奖励自己的东西。
0: 嗯。
1: 哎，我们减重呢，其实不是要求你365天如一日的这样子去做，
0: 嗯，
1: 哎，只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脉冲式

0: 这种前进的方式。
1: 嗯，
0: 我们会给我们的朋友制定目标，你这个星期是减两斤还是减四斤、嗯、那么你达到了这个目标，就是每餐啊有两份蔬菜，
1: 嗯，
0: 一份的优质蛋白、嗯、一份的主食，叫211。
1: 嗯，
0: 那么我们蔬菜呢最好占我们这个餐盘的一半。
1: 嗯，
0: 哎，这一半当中呢又有一半要求是叶类的蔬菜。
1: 嗯，
0: 蛋白质食物呢，我们优先选择蛋白质含量比较丰富、脂肪含量比较少的食物，比如说像鱼和虾、鸡蛋，
1: 嗯，
0: 然后去皮的禽类、瘦肉、豆制品，这些都是优秀蛋白质的来源。
1: 嗯，
0: 剩下的四分之一就是我们的一份主食。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吃主食的时候呢，尽量要做到粗细搭配。
1: 嗯，
0: 家里除了特别老的老人或者是特别年幼的孩子，都是可以使用主食的粗细搭配的。
1: 嗯，
0: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这种粗粮。那么早餐呢和午餐呢和晚餐都建议大家做到这种营养元素的均衡搭配，不要说早餐是稀饭加油条。
1: 嗯，
0: 我们每一餐都要做到有碳水、有蛋白质、有蔬菜，这样会更加优秀一点。那么我们在平时呢还要注意少吃大深加工的食物，每天坚持适量的运动，这样就更好了。哎，
1: 好，这就是一个健康的啊三餐搭配。最后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徐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啊，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在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广州路院区，是周四的上午。嗯，在龙江院区呢是周三的下午和周五的上午。
1: 好，有两个时间段啊，我跟大家来重复一下。这是江苏省人民医院，
2: 这是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和大家说到了很多吃的问题哈，从健康减重到夏天怎么样去吃这个冰冷饮。那今天的中医药之声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做中医方面的科普哈，和大家要一起来聊一聊哈，夏天啊苦夏没有胃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何来吃好健脾祛湿啊，巧调理。应该说在调理的时候，首先还要改掉的还是那些容易伤脾胃的坏习惯，比如说前面讲到的哈，喜欢吃一些这个冷饮呐、冰饮呐啊，这个时候是需要稍微的做一下调整的。我们夏季的饮食还是

0: 到那也有劲儿啊，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疆，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1: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治来治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2: 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上腺五脏藤条，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藤条啊，六管双灸，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收获，特别的感谢老师。
3: 艺艺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时间18点整。
1: 大门很方便了。
2: 啊，那这事儿是城管有给你一个从城管的工作角度给你一个官方的答复吗？还是说你们观察到了已经是？
1: 我观察到了。
2: 观察到了，但城管没有一个结论性的答复给你吗？
1: 没有，
2: 对吧？但是至少这个栏杆抬起来，你们可以自由进出了。我这么来理解这个结果是吧？
1: 对，
2: 啊，还不错。
1: 因为他栏杆放下来，他是单行道，我们就没办法出事
2: 啊。好，不错啊，就是收费如果它合理化，它就应该有相关的程序，它的收费就应该得到当地的相关部门的审批。那没有的话，它不满足这些条件，那么就不能收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你住在那里吗？
1: 我住在这边。
2: 你住在这边，
1: 对
2: 不对？那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啊，我们同样建议您是业主，对不对？那么我不知道你们丽水当地的比如城管呐、市场监管在不在听节目，我们同样建议你们的政府部门和你们业主就好像要监督这个地方这个停车场不能乱收费一样的去监督那个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临停也不行。
1: 已经拦起来了，这边那个消防通道啊，就是已经用那个链子把它拦起来了。
2: 对的，
1: 对，
2: 有些事情不能说对咱们自己有利了我就去投诉，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收费了我就投诉，那么回头我停车我只管自己方便，那不行。

0: 对
1: 吧？
0: 是的，
1: 这个不是儿戏呀、啊，不出事的时候不重要，出了事了，消防车进不去，没有地方立那个云梯，那怎么办呢？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我认为，我这么理解这个事情，你呢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业主，因为你那个公寓也不是你自己。那么多业主，但是你对于这个停车场不规范收费的问题，其实你是比较热心的，而且你主动的出来跟相关部门对接这事儿，我觉得这是好的。
0: 嗯，
1: 啊，但是换个角度，这个热心是我们也用到监督消防通道的这个日常的管理上，就是不能停车，临停也不行。你不用跟我说，我就停一下就走啊，谁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火灾呀？对不对？谁知道什么时候消防车要过来呀？是不是？
0: 对，
1: 哎，我觉得把这个事情监督好。
0: 对，这边已经用那个消防通道，它本身就有那个链子把它拴起来了、
1: 嗯。
0: 这边是不让停车的，但是我们现在它这个栏杆弹起来之后呢，我们现在进出大门很方便。
1: 啊、不错，不错。
0: 嗯
1: 啊，
0: 非常感谢你。
1: 哎，不谢啊，我觉得经历这么长时间，算是有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了啊。
0: 对对对，是的。
1: 嗯、啊、嗯，好嘞。
0: 节目组，感谢小东老师。
1: 不谢啊，好了，祝您生活愉快，就这么说啊，孙先生，再见。
0: 好的，好，谢谢，谢谢，再见。
1: 啊，我只说一点啊，就是我们日常的咱们在维权的过程中，这种不规范的啊收费呀或者其他不规范的经营行为，我们人民群众当然可以监督，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的监督呢也一碗水端平，不能双标啊。你收我费，你还没有政府的这个批文啊，那你收我费那不行。但是我乱停车那是可以的，因为我为了我的方便，这不行，不能双标。当然我不是指刚才这个孙先生啊，我指的是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日常帮大家维权当中并不少见，特别是消防通道占用问题啊，这其实是非常普遍的问题。你看看你们小区，你知道你们小区消防通道在哪吗？你们小区的消防通道有没有被临停的车呀，被那个快递的那种蜂巢柜呀给占用？你们小区的消防通道有没有被物业大锁上门啊？就是消防通道明明有个门，但是实际上是被物业日常都锁上的啊。真有点什么事的话，能不能及时打开其实都不好说。你们小区的消防栓里是不是拧开了也没有水？我们就碰到过呀，小区的消防栓里没有水的，这是一种情况，非常普遍啊。还有小区的消防栓里边被那个管子，消防栓里边不是有那个接水的那个头和那个管子吗？被物业拿走了。为什么？说怕那个业主把它拿了怕丢了，所以那消防栓里其实是没有那个水带的啊。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物业同样以安全为由把那消防栓呢拿个锁呢给锁上了，但是我们就出现过发生了火灾的时候，业主拿不出来那个水带，为什么？被物业锁上了。以上的三种情况我告诉你都是不合规的。还有一些你们观察啊，当年我们去跟消防部门一起做那个活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消防班长，我们做那个活动呢是在个商业体里，他现场就指出了什么问题。那商业体里一楼呢是培训班，他就在那个走廊里边贴了很多自己的那个广告，那些广告就把消防栓给覆盖了。你要是不是像消防的专业人员，你真发生火灾了，普通人你根本找不到消防栓在哪里，都被那个广告的那些什么海报啊遮得死死的。就以上的这些行为都是不合规的，但却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普遍存在。咱们生活的小区也好，咱们去的那个商业的那些什么广场啊、综合体也好啊，这种不规范的行为比较普遍的存在。所以你记得，大家的监督呢，不能只是什么呢？收钱了啊，要我交钱那可不行。那我得行使一下人民群众的监督的权利，我得给他监督一下。你不能是光停留在收钱上，有一些事儿，那你就说停车费收啊，也是小钱啊。但是消防的问题，这些隐患不收钱，可是一旦出事儿，那就是危及生命的大事儿，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监督呢，咱们也别搞双标啊。好了，不错，有一个结果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微信啊，丁元跟我说。啊，买了一件羽绒服，一个 T 恤都收到了，老公试了一下很满意，女婿快递到北京，明天能收到。他说老公试了觉得好，要再买一件啊，没有了，这个是真没有了啊。咱们有听众说，小东，我昨天没、这个叫韩志远说，东哥衣服忘买了，还有机会吗？没有机会了，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你都别错过啊，你就记得我们每一场直播你都别错过啊，你错过了直播完了，红豆这么大集团，你在哪都能买到他衣服，但是你买不到这么便宜的呢。欢乐行说，小东老师昨天拍

爱的红豆的衣服今天收到了，拍了五件，太开心了。特别是反季的羽绒服和鹅绒夹克，太好了，真划算，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反季的要买啊！我们的每场直播你都别错过。下周五是康巴赫炒锅的直播，你们家的炒锅该不该换了？你自己去一下你们厨房看一下，如果你不做饭，你肯定回答不上来我这个问题。你去你们家厨房看一下，你们家炒锅是不是该换了？啊，康巴赫是谁？13年的中国的老的厨具品牌，线下有6000多家门店啊，在天猫、抖音这些平台厨具品牌榜，它连续好几年第一，是中国五金制品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啊，就是这两年在网上抖音呐、天猫啊，这个锅呀这些厨具，他们家卖的最好。然后炒锅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发现你用来用去什么最好用？还是铁锅最好用。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不做饭的人你体会不到，我告诉你，做饭的人你体会一下，还是铁锅最好用。不锈钢的死重死重的啊，我们家原来用的就是不锈钢的，特别重，而且是一个很，就是我一说出来你们都知道的品牌，挺贵的，死重死重的，一点不好用。带涂层的啊，那个涂层早晚都要脱落的，你吃进身体不健康啊，对不对？那么还有一部分铁锅呢，是什么情况呢？是铁锅也挺好用的，但是太娇气了，你每天得养锅啊，稍微的你那个锅里边水没干，然后明天再用，上面就是一层锈水啊，你买个锅也不知道是锅伺候你啊，还是你伺候锅啊。好了，康巴赫下周五在我们直播间会首发一个新品，叫钛香铁锅。钛是金属钛的钛，就是它在铁锅里边加入了钛金属，它有一个叫钛金熔炼的技术，把钛和铁融到一起啊。但是实际上还是铁的那个成分多，所以它还是一个铁的炒锅。几个优点啊，不用养锅，不用费心的养锅啊，不易生锈，像铁锅那个容易生锈，还有零涂层，不存在涂层脱落的问题啊，不需要开锅，你拿回去直接用，越用越顺。还有就是它不是加了那个钛吗？而且它有一个叫深层氮，就是氧，那个氮气的氮，氮化工艺啊。他们做了一个实验，32%的浓盐水煮6个小时，这个锅不生锈，防锈的性能比普通的铁锅好很多。最重要的，从那个实验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防锈性能比316的不锈钢还要好。还有一点，它特别轻，它特别的轻，32口径的啊，就是你正常你们家炒菜的那个大的炒锅，只要 1.2 公斤，大概相当于两瓶矿泉水啊，约等于两瓶纯净水的那个重量啊。我昨天你们接下来会看到我拍的视频，拿在手里你一点不会觉得锅本身就很重有负担啊。你要不炒菜，你心疼一下你们家炒菜的那个人啊。然后去预约下周五的直播，所有预约的朋友，预约成功并且购买的，我们还额外送一个不锈钢的防烫的蒸笼，就是在像康巴赫这么大品牌，光那个蒸笼就得99块钱，你如果单独买那个蒸笼就99块钱，我们免费送了啊。然后这个炒锅的价格，因为是下周五在咱们小东直播间，你像这么大品牌啊，也感谢康巴赫信任和这个关注到咱们直播间啊，在咱们直播间首发的这个铁锅有首发价，去预约下周五的直播。同时还有什么？还有他们新品的不锈那个就是不锈钢叫什么高压锅啊？什么特点呢？正常咱们一般用的高压锅是70到100千帕，它是120千帕啊，就是炖东西、煮肉啊、炖骨头啊、炖鸡汤，速度更快，15分钟一锅鸡汤出锅。啊，还有菜刀，它有个大马士革的菜刀啊，叫大马士革切片刀，啊，价格都很便宜，因为在我们直播间，就跟红豆男装一样，等我们结束了，你就还能买到，但是不会是这么好的价格，啊，又是大品牌，去预约，来教你怎么预约啊，两种方式，把手机拿出来，我教你，把微信打开啊，第一种方式，来点微信下边的发现，看到视频号了吗？点视频号。进去之后在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视频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头像下边有预约两个字，点预约，下周五早晨7点一开播，你就会收到提醒进来啊，看看你们家的炒锅，今天晚上回家看，
你们家的炒锅是不是该换了？太重了，老生锈，涂层掉了，要么

0: 就是炒菜一点不好用，为什么老粘锅啊？那你就给你们家换一个啊，价格下周五看啊。小东说了，这个价格你看了之后你一定会心动的，就跟红豆男装一样，所有昨天买了79块钱一件 polo 衫的，今天好几个人跟我说，小东我还要买，还有吗？没有了啊。所以我们每场直播都不能错过啊，包括高压锅，如果你们家用高压锅的话，它七重防护，就你我以前就不敢用高压锅，我觉得这个东西安全嘛啊，大品牌七重防护用的才放心。好，第一种方式刚才说过了啊，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第二种方式，来微信打开往下滑，能够看到一个对话框，里边有一个叫公众号，对不对？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啊，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啊，加上关注之后点私信，给我的私信发三个字儿，看直播，就是你给我发条信息嘛啊，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收到康巴赫的那锅长什么样子的海报，扫码预约。好了，我是小东，明天见。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3: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
7: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

0: 平台正式启用。
1: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0: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1: 美军称连续七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0: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
2: 部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3: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4: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5: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4: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6: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1: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0: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

0: 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是
3: 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0: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5: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4: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6: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4: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2: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宾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会有两个，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直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其他国际消息，
2: 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 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 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 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 已造成5069人死亡， 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 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 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 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 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 目前已有1人死亡。 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英国政府日前宣布，
3: 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 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 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野火！破放野火，烟雨带走中国不倦怠，永远值得。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8: 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 19点整。
11: 打开一个新世界，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综合广播。
1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 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 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 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咯。
1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 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0: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13: 嗯，
0: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

0: 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股民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886-505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886-5050，400-886-5050。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886-5050，400-886-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

0: 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886-5050，400-886-5050。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0: 嗯，
1: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

0: 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01-558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1-5588，400-901-5588。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1-5588，400-901-558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01-558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

0: 留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1-5588，400-901-5588。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凌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您家里边正在用的那些个不锈钢餐具是不是假的呢？昨天南方周末有个报道，报道标题叫做不锈钢餐具冒名顶替进厨房，价格高一倍，材质降一级。你看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觉得买不锈钢餐具，你只要认准有304、316这些牌号标识的产品，那大部分就是安全的。但是南方周末的这篇报道告诉我们，以次充好的情况并不少见，不是所有带不锈钢这仨字儿的东西都能让你放心装吃的。这篇报道的内容比较长，我呢帮您来把这报道梳理归纳一下，看看它到底讲了什么。这就好比咱们用手机，那手机有不同的型号，这不锈钢呢它也有不同的代码，叫做牌号。不锈钢的牌号呢有成百上千个，但是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讲，常见的大概就几类啊，比方像201-304-316等等。这个不锈钢的牌号不同意味着什么呢？它的价位不同，品质不同。比方说201这个牌号的不锈钢， 它便宜。

可是不耐酸不耐盐，容易生锈，因为它的成分里边锰含量高，镍少，所以呢201不锈钢适合干燥的环境，你短时间装点干东西没问题，比方说家里边临时装米的盆呐、晾东西的架子啊，201不锈钢问题不大。而304不锈钢稳定性会好一些，日常家用基本上是够用的，它不容易生锈嘛，适合绝大多数的餐具、锅具、保温杯、水杯等等。316不锈钢，哎，这就比304更耐腐蚀了，尤其抗盐、抗酸碱，因为它的这个成分里边多了一种叫木的元素，就是大金旁加一个耳目的木，它就更适合海边地区，经常装咸菜呀、汤啊、酸性饮料，316不锈钢都没问题。简单来说，201便宜不耐用，304是家用的首选，316呢高配更抗造。那咱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偶尔用错了牌号，问题不大，但如果长期使用错误啊，比方说那201不锈钢，它在酸盐热的这个环境下，它就可能会有锰金属被分解出来进入食物当中，影响健康。如果天天用天天用，它有可能会伤害到神经系统，尤其对于老人、孩子、孕妇，那就一定要注意。而且201不锈钢啊，它用久了会有那种黄褐色的锈点、黑点、小坑，什么原因呢？这就说明表面保护层已经被破坏掉了，那就千万别用它去接触吃的了。对于商家来讲，他为什么要乱标这些牌号呢？很显然是为了钱嘛，因为不同的牌号刚才说了价格不同，它成本不同嘛。你像201的这个不锈钢的板材，每吨大概是7000块钱左右，304不锈钢它的板材每吨在14500的样子，316大概每吨有30000块钱，你看这成本就差了好几倍，所以以次充好，利润就够大。再一个呢，就是不锈钢那个餐具标识普通人看不懂，如果他花里胡哨写了上去，你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比方有的写了食品级不锈钢，但是他没写具体的牌号，有的只写了一长串代码，按照国家规定必须要写食品级304之类的具体牌号这才行，只写食品级那不算合规。目前呢，咱们国家就对这方面的标准，它主要检测什么呢？会不会析出过量的金属。但是注意，很多的201产品啊，在检测当中它也能够勉强过关，也算合格的产品，所以对商家来讲它就敢乱标牌号。说到这儿，您知道不锈钢产品该怎么买怎么用了吗？有几点啊，提醒您是要注意的。首先要认准完整的标识，你选购不锈钢就买那种明确写着食品级304或者食品级316的产品，其他各种模糊的说法你不要去买。其次呢，千万别贪便宜啊！假如一把304不锈钢的勺子只要你1-2块钱，一口316不锈钢锅只要几10块钱，大概率有问题。而且呢，我们要去正规超市、品牌旗舰店，这要比那些不知名的网店、地摊靠谱的多。刚才说了，不锈钢产品如果说表面有了黄褐色的锈点、黑点、麻点，哪怕它当初真是304的，你也别再用它装食物了。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使用习惯，尽量不要用不锈钢的容器长期装盐、醋、酱油、柠檬水、果汁这些酸性或者高盐的食物，也别用钢丝揪，那个钢丝刷猛刷不锈钢表面，它会破坏保护层，加快生锈。平时那不锈钢碗洗完之后，尽量擦干或者立着晾干，别长时间浸泡。希望以上这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吧。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一个事，说在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最近这个当地的人民法院审了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这是个非常缺德的火锅店干的事儿，他们呢把客人吃剩下的口水油洗一洗熬一熬，再混点新油倒回锅里接着卖。从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这整整一年的时间，这家店的主要负责人王某某带着店长刘某啊、打锅工周某，包括厨师李某，还有一个经常去顶岗的徐某，就搞了那么个回锅油项目，涉案金额25万多。食客们呢一边擦着嘴角的油，一边心甘情愿地掏了这个智商税。法院的判决书写得很有力量，主犯5年有期徒刑，其他人几个月到几年不等，罚金总共52.5万。这回真是劳犯管饱，罚款管够了。这个判决书的分量不轻啊，根据刑法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5年以下就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个案子金额20多万，刚好就卡在20万到50万这个区间里边，属于其他严重情节，直接给顶格罚。意思很明确，你要是拿老百姓的肠胃开玩笑，法律就拿你的自由动真格啊。尤其是那个徐某的，他是干嘛呢？临时顶班的，按说打个短工混口饭吃，结果他就稀里糊涂参与了这个口水油的项目，也给判刑了。这就给打工人提了醒啊，老板让你干的活你得好好想想是不是缺德事儿。有些钱拿了得进局子的，临时工也不能免责，哎，不光坐牢罚款还得赔钱。检察院代表国家把这间店给告的啊，这就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就要你赔的那底裤都不剩。这种全链条追责，从老板到临时工，这就是告诉想钻空子的人，哎，只要你的手伸进了口水油的锅里，那就谁也别跑了。这个东西，这口水油国家早就定性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这不是简单的不卫生，实打实投毒啊。你那不就是一锅混合了无数陌生人的唾液、细菌和地沟油成分的生化武器吗？实际上这种事还不是个案啊，媒体有过报道，四川南充有过，贵州铜仁也有过，总有一些黑心商家觉得民以食为天，这是挣钱的机会，天塌下来会砸死人的，所以别为了那点蝇头小利把自个儿送进去。那这个案件的判决信号很清楚，食品安全没有灰色地带，只有红线和底线。当然光靠判刑不够，执法部门平时得把眼睛再瞪大点，别等出了事儿再去查啊。平时火锅店后厨多转转，看那油是不是清亮啊，闻闻那味儿是不是正经，毕竟让老百姓吃得放心比什么都重要。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当千年汉风邂逅中西交融的澳门，会酝酿出怎样鲜活动人的文化火花？六月中旬，一场跨越千年的汉风盛会在澳门博物馆落幕后，

0: 热度非但没有消退，反而催生了极强的文化导流效应。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想要了解更多徐州博物馆馆藏文物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全网熟知的徐州博物馆的网红，以躲在角落唠嗑摸鱼出圈的汉代陶俑小姐妹。这对显眼包此前没有跟随文物团亲赴澳门，却以一场云端穿越全程蹲守记录了展览的全过程。接下来就先请他俩复盘这场轰动濠江的汉风之旅，再给大家解锁徐州博物馆里藏着的所有两汉惊喜。
1: 他们是徐州博物馆最会摸鱼的汉代小姐妹，他们没去澳门，却蹲守了一场轰动濠江的汉风大展。92件珍宝，10万观众 ，AI 让吴勇活了 ，AR 让画像石动了。哇！从徐州到澳门，从展柜到云端，2000年前的汉文化到底藏了多少惊喜？接下来跟着这对显眼包姐妹一起云逛展，解锁大汉气象。
2: 妹妹，别嗑瓜子了。最近很多从澳门看完展览的朋友在线上留言，想知道咱们徐州博物馆里还藏着多少宝贝。咱俩这次可是担任线上特派员，得拿出点专业精神来。
3: 知道了，姐。以前在展柜里，大家笑我们摸鱼，那都是在积攒故事灵感。现在一堆网友催着我们带大家云逛徐州博物馆，我们必须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拿出来。
2: 要逛展，先得从咱们之前在澳门举办的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说起。自4月17日开幕以来，展览吸引了很多澳门同胞和游客，累计接待参观者超过10万人次。之前我们特别连线了徐州博物馆馆长袁峰，让他为大家介绍这次赴澳的大汉天团。
4: 我们这一次赴澳门举办的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总共组织有92件套文物。这个展览呢，可以分为4个部分吧，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有丧葬4个角度来讲述徐州汉代文物的故事，应该说是我们徐州汉代文物的一次集中呈现。这次展览呢，也是我们徐州汉代文物首次走进澳门。
3: 我的天，这阵容哪是普通的文物展啊，简直是把咱汉代顶级工艺的天花板天团搬来了澳门。就拿我们的好姐妹来自西汉的绕金衣陶吴勇来说吧，你看她身子顺着舞步扭成了柔美的 S 型，长长的袖子往身后一飘，就像下一秒就要从展柜里跳出来似的。
2: 她这种身姿的舞勇可是咱们徐州汉墓独有的呢。
3: 我刚才凑过去看，才发现她胳膊上怎么都刻着个舞字呀，
2: 这可是咱们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吴勇的专属小记号，整整20个同款姐妹曲肘的地方都刻着舞字，而且她们的胳膊是单独做的曲尺形状，分开烧造之后再拼合起来的，
3: 难怪她们一个个俯仰侧转的姿态都不一样，每支舞的动作都不重样。
2: 这你就懂了吧，她们跳的是西汉最流行的长袖折腰楚舞，国内其他地方都没有同款，是人们了解西汉早期舞蹈造型的重要实物资料，非常珍贵，
3: 难怪每次观众都要在他跟前停好久拍照，这灵动劲儿谁看了不喜欢呀。
2: 要说这次展览里最让我挪不开眼的，还是那些藏在展陈里的数字新玩法。原本安安静静的汉画像石，一打上动态投影，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一下子就活了过来。咱们马上连线袁馆长，让他讲讲这背后的巧思。
4: 我们这次呢，特别注重展览的解读，用数字技术赋能解读展览，解读文物。展厅里头我们设置有5处通过数字化来解读这个展览的，比如说我们的汉画像石，我们通过这种数字化的技术啊，把刻在石头上的这种画面让它鲜活地呈现出来，这样的话游客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
3: 根据观众的反馈，这次展览最受欢迎的就是跃舞勇单元，馆方用 AI 技术让舞勇动了起来，来听听袁馆长的介绍吧。
4: 我们在澳门博物馆设置了一个跃舞的小展厅，展厅里头一个小单元，我们通过4件不同形式的跃舞俑，绕金的、抚琴的、吹奏的，同时呢辅助乐器

0: 石边庆在狮子山闯不出的这一组呢，我们通过数字化手段用 AI 技术做了一个乐舞的场景，让这个乐舞俑啊活起来，它的这种舞姿啊从静变成了动。在看那个文物的时候，你能忽然一下子能感受到啊，这个原来这个场景是这样的。
1: 这哪是看文物，分明是穿越到汉代的宴饮现场了。没错，除此之外，这次展览还把汉代诸侯王的陵墓结构拆解开做了模型展示，连墓道、耳室、主墓室的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以前大家看文物只能看到个样子，现在连工匠画的心思都能摸得着。我觉得这次展览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文物本身，更在于它连接起的情感。有位澳门同胞在观展后与工作人员分享他的感受。
2: 展览里面的陶俑啊、玉器啊，跟我们这边博物馆的文物风格都很像，说明我们自古就是一家人，希望我们以后可以看到更多这样的展览，让澳门的年轻人了解祖国的历史。
1: 据我所知，观展的不光有澳门同胞，还有外国游客。馆里的讲解员们一会儿用普通话讲徐州汉墓结构、玉器纹饰，一会儿用英语给外国朋友介绍汉代工艺，遇上澳门同胞还能用葡语讲解，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这种跨越山海的文化共情，连隔着屏幕云逛展的我们都深受触动。我们翻遍了大家的观展分享，还看到另一位澳门同胞也留下了自己观展后的感言。
3: 第一次在澳门看到来自徐州的汉代文物，就像翻开我们共同的历史课本。虽然澳门与徐州相隔千里，但这些文物让我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作为中国人特别自豪。
1: 这段时间我们姐妹俩在云端蹲守澳门展览的动态，天天刷前方传回的实时数据和现场报道，每天差不多2000人来观展，耳边仿佛飘来天南海北的赞叹声，直接把我俩的陶土心都戳软了。
4: 可不是嘛，这次展览的热度比我们预想的还高。开展首日，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历史教育学会会长林发清先生在观展后就给予了特别深刻的评价，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5: 我觉得整个汉文化，它不仅仅是曾经的非常的辉煌，而是在过去2000多年的发展当中，不同的时代都赋予一种不同的新的创造，直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很多的文物本身就带着当时的不同的审美、不同的人文、不同的工艺、不同的思想来到这里，也是走到了澳门，走到了群众，走到了我们的青少年当中，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当代的传承。
1: 听到这番话，感觉鼻子都有点发酸。原来我们这些老物件现在还成了文化传播小使者，这责任可太重了。
4: 你可别光顾着在这儿感动啦。我们梳理信息时发现，这次展览的格局比我们当初想象的还要宏大。开展之初，徐州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刘伟就曾阐释过这场展览深远的初心，我们来重温一下他的声音。
6: 我们也希望通过此展进一步深化澳门同胞对江苏、对徐州的认识和了解，同时借助澳门的平台，让汉文化走向更加广阔的葡语系国家，为深化文明互鉴与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 还有啊，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代局长蔡建龙先生也非常支持这次展览。据说他在参观时站在金缕玉衣展柜前，和身边人交流了这场展览更深层的意义，让我们也来听一听他的期许。
7: 可以把我们优秀的中华文明在我们这里传播，也可以让我们澳门的市民游客在这里看到我们汉文化的一些珍贵的文物，带来很好的一些文化交流互动。
1: 咱汉文化有自己的厚重底蕴，澳门文化有中西合璧的独特魅力，徐州博物馆的小伙伴们来到澳门是互相欣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让世界通过小小的文物读懂中华文明的包容和开放。是的，澳门的这场展览特别精彩，但好多朋友看完都留言说还想知道咱们徐州博物馆的更多故事。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咱们徐国。

0: 镇馆之宝 S 型玉龙佩，一刀一刻雕出汉代雄风，顶流担当金缕玉衣，4248片羊脂玉拼出顶级工艺。美食代言烧烤画像石，证明徐州人撸串基因传承2000年。网红姐妹，
1: 没错，就是正在唠嗑的我们俩。
0: 六大展厅近5000件珍品，一次逛不完。没关系，线上特派员随时等你来云打卡。
1: 哇，终于到我发挥主场优势的时候了。徐州博物馆是集文物保护、展陈研究、公共服务于一体的区域综合馆，把主陈列楼、东汉彭城王墓、西汉采石场遗址、乾隆行宫四大板块融于一处，是汉文化特色鲜明的宝藏场馆。今天有请副馆长杜义华带我们解锁徐博的独家亮点。
2: 徐州博物馆呢，是1959年建的馆，现在呢也加挂了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的牌子。目前呢，徐州博物馆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和全国文明单位。我们馆的馆藏文物的种类呢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它整个藏品体系也很完整。可以说到徐州博物馆来，应该能够感受到徐州很独特的历史文化的底蕴。
1: 徐博的常设基本陈列有古彭千秋、大汉气象、汉家烟火、天宫汉玉、金戈铁马、永秀宁华六大主题展厅组成，共展出近5000件文物珍品，全景式呈现了徐州独有的地域文明脉络与厚重的历史底蕴。
3: 那可不，咱们的汉玉、汉俑藏品体系完整，造型审美都是国内一流的。
1: 没错，既然说到了汉玉，那咱们就先带大家逛逛天宫汉玉展厅，那可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个体系完备的汉代玉器专题常设展览。
3: 好的，这个展厅可不一般，藏着咱们徐博好几件镇馆之宝，接下来就有请杜馆长给大家好好揭秘。
2: 进入到我们的天宫汉玉展厅呢，大家是能够感受到这些玉器首先是玉质非常的好，都是用很上乘的和田白玉制作而成。我们在里面呢可以看到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同时可以看到我们还能够看到我们汉代的大量的装饰用玉和生活用玉，在其他地方呢都很难见到这么一系列的玉器的呈现。
1: 徐博里的金缕玉衣大哥可大有来头，他可是国内出土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上乘、工艺最精湛的玉衣，浑身上下整整4248片玉片，全是从新疆和田千里挑一的顶级羊脂玉，每一片的边角都被汉代工匠手工打磨出温润的弧面，你就算举着放大镜凑近了看，半分毛刺都找不到。
3: 我每次在展厅里看到它，都忍不住惊叹，汉代工匠的手怎么能这么巧啊。
1: 最绝的是连接玉片的那1576克金丝，全靠工匠把金块反复捶打拉拔，最后变成直径不到0.1毫米的细缕，从头罩、前胸、后背到袖筒、裤管，连手套、鞋套都拼得严丝合缝，这妥妥就是汉代手工艺的天花板。
3: 妹妹说的太对了，不过我心里最着迷的还是 S 型玉龙佩哥哥。
1: 你知道吗？光是咱们徐州地区考古出土的玉龙就有整整5件。杜馆长之前也说过，
2: 这5件玉龙各具特色，工艺都很精美。有的是龙身凤尾的造型，有的呢龙尾在继续向内进行卷曲，有一点带有战国末期楚文化这种特色的玉龙。但是我们展出的这一件玉龙呢，它的形制非常的简洁，很能够体现汉代人的大气、很雄宏的这样一个感觉。
3: 可不是嘛， S 型玉龙佩哥哥可是实打实的国家一级文物，是咱徐博的镇馆之宝，
1: 那还不快给朋友们好好讲讲它的独特之处。
3: 这就来，它是从一整块完整的新疆和田籽料白玉里一毫米一毫米掏出来的整雕件，工匠为了雕出这道灵动舒展的 S 型曲线，特意顺着玉料的天然纹理下刀，把阴线刻、浅浮雕、局部透雕这三种汉代顶级玉雕技法无缝衔接在一起，龙身表面铺满了细密流畅的纹样，都是工匠用比发丝还细的刻刀一刀一刀刻出来的，根根线条都不歪不颤，这份匠心和价值根本没法用寻常珍宝来衡量。咱徐博的汉玉宝贝可远不止这几件，
1: 还有成套的玉酒器，打磨的温润规整的玉席，造型雅致的玉衡，以及细节精巧的玉面罩，件件都藏着汉代工匠的巧思，每一件都能让你感受到2000年前汉玉独有的温润风骨。
3: 欣赏完汉玉，咱们去永秀年华展厅逛逛。
1: 这里陈列的历代陶俑，题材丰富，形式多样，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及艺术风格。尤其是徐州出土的汉俑，总数超6000件，是两汉时期除都城长安外，出土陶俑数量最多的地区。可以说，汉俑是徐州汉代文物的标志性代表。和秦代兵马俑比起来，汉俑尺寸更小巧，更加生活化。下面来听听杜馆长的介绍。
2: 徐州的陶俑呢，最主要的就是品类多，再一个呢就是数量多。像兵马俑这一类俑呢，除了在西安地区发现有秦始皇的兵马俑，在汉阳陵还有杨家湾这两处呢发现有陪葬数量很多的俑，除此之外呢，就是在徐州的狮子山发现有成批的3个俑坑甚至更多的陶俑的出土，也就表明了当时楚王的这种身份和地位应该是非常高的。
3: 悄悄告诉你，这两年年轻朋友来徐博的打卡清单里，壮脸扬名的陶明光凯武士俑，还有被大家戏称像周润发的彩绘陶南俪俑，全都在这个展厅里。当然也别忘了来找我们姐妹俩合影，我们在大汉气象展厅入口处哦。
1: 说起来咱俩能火真的很意外，完全是大家自发喜欢的结果，这就是实打实的群众力量。杜馆长也说，当初做展陈的时候根本没预料到会有这么出圈的效应。
2: 像我们在大汉气象展厅当中有一组在阳鬼山陪葬坑出土的侍卫侍女的形象，其中2件陶俑呢，我们摆放在了整个展柜的最后边，有很多年轻游客就发现了他们两个呢跟现代人的行为非常相似，好像在说悄悄话一样，所以呢很快就造成了网红和打卡的效应。那么我们也是及时的接到了这一波流量，然后我们和文旅集团联合推出了徐博奇遇记系列 AI 的短视频，说悄悄话的姐妹花陶俑，每集来介绍一件汉代的文物，非常具有趣味性和科普性。我们甚至呢还会把它做成文创产品，也受到游客的喜爱。
3: 原来当初咱俩被游客拍到摸鱼唠嗑不是巧合呀，没想到我们靠说悄悄话的模样成了连通古今的小桥梁，这种和年轻游客双向奔赴的感觉也太暖心了。
1: 谁说我们是冷冰冰的老物件，只要你愿意多花一点时间看看我们，就会有意外的惊喜等着你。
3: 没错，接下来咱们带大家去最有烟火气的汉家烟火展厅看看。最近这几年这个展厅里有个网红，火得连烧烤店都把它印在海报上当宣传图呢。
1: 你说的肯定是汉画像石烧烤图，对不对？咱们汉家烟火展厅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用一件件实打实的汉代老物件，把2000年前的市井日常展现在你眼前。刚好这几年徐州烧烤火遍大江南北，展柜里这块刻着古人撸串宴饮的画像石，也成了游客来馆必打卡的文物。杜馆长专门给大家介绍它的来头。
2: 因为它的整体画面呢，呈现出底下两个人在烤串，这个肉串呢都刻画得非常惟妙惟肖，很直观。上面是两个人在对饮，能够体现徐州人从汉代至今喜欢吃烧烤、喜欢宴饮这样的一种生活气息吧。
3: 我之前听馆里的工作人员说，好多游客看完这块画像石，转头就去烧烤店打卡，说这是跟着汉代老祖宗吃同款夜宵。

可别小看这些刻在石头上的画，汉画像石实际上就是汉代人的生活百科全书，人们在上面既能看到汉代人撸串宴饮、赶集劳作的日常烟火，也能读懂他们对天地自然的浪漫想象，一砖一石都藏着最

0: 鲜活的汉代生活印记。
1: 从徐州到澳门，是文物的远行，更是文明的回响。从静默到鲜活，是数字的笔触，更是情感的共振。当两汉的厚重遇见时代的目光，古老的故事便从展柜中苏醒，在世界的耳朵里长出新的年轮。徐州博物馆，下一站，更远的世界，等你同行。
0: 想让我们这些老物件彻底活起来，光靠线上传播可不够，还得给我们装上高科技的新翅膀。早在2019-2020年，馆内的重点文物就完成了高精度三维数字采集，现在这些数字资产早就落地成了新体验，戴 AR 眼镜就能解锁文物背后的隐藏细节，走完全程的沉浸式 AR 导览，还有用 3D 技术动态复原的汉代生活场景，再配上趣味动画和 AI 短视频，把原本安安静静的文物立体鲜活地递到观众和小朋友眼前，观展的体验感直接拉满。关于这些数字化的新布局，杜馆长也给大家做了详细介绍。
2: 我们现在呢，也和国家版本馆还有腾讯的公益基金合作，进行汉画像是数字化的建设项目，就是通过数字采集将它呢转化成更活态的一些展示展现的方法。同时呢，徐州广电传媒也在跟我们合作，联合打造一个叫代码重构下的汉朝世界，是一个百集系列短视频的项目。那我们可能与潮流的一些品牌进行跨界的合作，来持续扩大徐州汉代文物的传播度和影响力。
0: 你看，我们既能在展厅里给大家带来新鲜的观展体验，也能顺着数字化的路子走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人了解咱们汉文化。没错，但我们可不只靠数字技术云出圈，这些年我们汉代珍宝也多次走出国门，在英国、美国等国落地了多场高规格汉代主题展，好多外国朋友看完都连连竖大拇指。上次去澳门的展览那么成功，以后我们肯定能走得更远，对不对？说不定哪天咱姐俩的数字分身就能跑到欧洲、美洲，给那里的小朋友们讲2000年前的汉代小故事呢。说到这儿，正好让杜馆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咱徐州博物馆的外展规划。
2: 接下来呢，我们馆也会积极的对接海内外的一些博物馆，把我们徐州汉代的一些精品的文物展览带到世界各地，让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海外观众、青少年朋友能够了解中国汉代的博大，文明历史的厚重，也扩大我们徐州两汉文化的这种影响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0: 你看，从徐州到澳门，再从澳门走向全世界，我们这些2000多岁的陶俑玉器，现在居然能成了连接不同文化的小小纽带，想想都觉得特别骄傲。可不是嘛，之前澳门展览落幕的时候我们就聊过，近年来文化的传播早就跨过了万水千山的物理边界，不管是用 AI 短视频、沉浸式数字展，还是把文物直接送到大家眼前，只要故事讲得鲜活生动，形式足够新潮有趣，不管是在徐州博物馆的展厅里，还是在澳门博物馆的展柜前，哪怕是大洋彼岸的异国展馆里，哪里都是我们讲汉代故事的大舞台。接下来的日子里，肯定还有好多跨越山海的文化奇遇等着我们和你一起解锁。
3: 豪门水暖，汉风长存。从92件徐博汉代珍宝在澳门博物馆的惊艳首秀，到不少澳门观众观展后对徐州这座汉文化名城心生向往。

让2000年前的汉代生活气韵顺着不同文化脉络自然流淌，向世界讲述中华文脉中独特的大汉气象。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7月14号晚上，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奖者从各行各业中走来，从我们的身边走来。下面的时间段，我们将讲述他们感动中国的故事，一起感受榜样的精神，致敬向上的力量。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平静的日子，往往会让我们忽略了生活当中平和安宁的可贵。可是不要忘了，今天这些舒心的日子，那是有人拿命换来的。
2: 2025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以法律形式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在台湾光复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依然震撼人心。而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进一步引发全国观众对于隐蔽战线在台牺牲烈士的关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矗立太行，一个个为推进祖国完全统一而牺牲在台湾的英烈名字引入岩石。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发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一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慷慨渡海，潜伏宝岛，建立发展了吴石珠峰情报组、台湾情报工作组等众多情报组线，情报人员遍及国民党核心要害部位。
3: 他说的，我还是应该去，我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并且想为国家做事，哪怕牺牲自己。
4: 他对战友说，如果这次行动失败，暴露的不过是我一个人，成功了就能减少千万人的牺牲。
5: 去台湾之前，给我这个父亲留下了，像他遗言的意思，他因为他有这个信念嘛，要扶千万人之物，造千万人之福嘛。
6: 人法，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7: 台工组的四个人悄悄地打开了收音机，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之下，他们只能悄悄地忍着这个心里的喜悦，就四个人把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说着父亲呢，举着酒杯说出了萨万欢呼中便得儿女生，共举夜光杯，国情胜亲情。
2: 就在五星红旗漫卷新中国之时，台湾当局在岛内实施了空前严酷的禁言令，在台情报组织遭到重大破坏，大量人员被捕，壮烈牺牲。
8: 他在这个遗书里，他说不要带我的遗骨回家乡，就让他在台湾吧。
9: 我公公说，我把你们的名字改成人望人心人华，很能够理解他的心愿，其实就是为人民带来希望，让灿烂的红星能够照耀在中华大地上。
2: 台北马场町在白色恐怖的戒严时期，成百上千的烈士牺牲在这里，党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他们。
10: 确实不能忘记他们，他们为了祖国的统一

0: 而英勇献身的。
1: 家属也始终期盼着英烈魂归故里。马学聪，台湾情报工作组重要成员，以《国语日报》员工身份为掩护，从事交通联络工作。1998年，距离父亲远赴台湾50年后，52岁的马秉莹终于在八宝山迎回了父亲的骨灰。
2: 我从来没有叫过爸爸这两个字，我多么想让爸爸抱抱我，我也多么想像别的孩子一样让我的爸爸举高高。
1: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就启动了在台牺牲人员烈士追授、遗属抚恤、褒扬优待等工作，一大批烈士的身份得以确认，遗骨回到大陆，烈士遗属得到了妥善安置优待，
0: 一个都不能放下，一点机会都不能错过。为什么？烈士在等着我们。
1: 2010年12月9日12:40，在有关部门和两岸各界多年不懈的奔走努力下，珠峰烈士的骨灰在他牺牲60年后，终于飞越海峡回到祖国大陆。
3: 我在机场呢，从台湾友人手中接过外婆的骨灰盒，我当时是紧紧地拥在了胸前。我对他说：“外婆，回家，我们带你回家。”
1: 2010年底，珠峰烈士骨灰暂错八宝山革命公墓。2011年7月，国家安全部包机护送珠峰烈士骨灰回到家乡宁波镇海。举办了隆重的归葬仪式。山河一脉相承，两岸血脉相连，隐蔽战线无名英雄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求大同，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4: 我们现场呢，请到了三位嘉宾。第一位是珠峰烈士的孙女儿朱蓉蓉，欢迎您。第二位是马学聪烈士的外孙女王小磊，欢迎您。第三位是国安战线的老同志董世雄，他多年来致力于为烈士落实政策的工作，欢迎您。蓉蓉，你是隔代，
3: 对，
4: 一定有一个慢慢复原和丰满奶奶形象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对，
4: 她是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是一个怎样的奶奶？
3: 知道奶奶的过程，最早是爷爷带着我看奶奶给她写的一封又一封的家书，从她写的每句话里知道了她，我就能够感受到他对他热爱的事业特别特别的无私，那么他内心又特别坚定，特别刚强。
4: 在整个复原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感受到一种遗憾？
3: 特别遗憾，就是爷爷奶奶他们这个小家，就是一家四口，这么多年，一方面是隐蔽战线的特殊性，一方面是因为战火，就没有一张全家福。奶奶赴台以后，我的姑妈带着我爸爸在上海等他的时候还说，妈妈回来以后我们赶快把全家福照了，因为妈妈赴台前说好要带着孩子们过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
4: 如果今天特别想对奶奶说一句话的话，你特别想对奶奶说什么？
3: 我就想跟奶奶说，你们的鲜血不会白流的，我们一定会用真正的大团圆帮你们完成

0: 没有完成的那个全家福。
1: 小磊，你看，像珠峰烈士，我们慢慢知道的多了一些。马学聪烈士还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可能多少会有一些陌生。他是什么样的人？
2: 其实我的姥爷一直是教书的，他是老师，是一个书生。刚才视频中的那首诗，我的姥爷生前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遗言，但是这首诗是留给我们后人最大的精神财富，因为他有浓浓的家国情怀。他的命运改变了他嘛，最后他大义凛然走向刑场的那张照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姥爷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大英雄。
1: 其实看到您的服装的时候，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会，哦，小磊也在做这一行。
2: 对，
1: 这是一种传承啊。
2: 我作为烈士的后代，在国安干警的这一块呢，我要实现他们未完成的这个事业，为祖国实现早日全面的统一而奋斗终身，实现他们当年为祖国用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忠诚的这种信念。
1: 如果今天特别想对老爷说一句话的话，想对他说什么？
2: 我想对他说，老爷，您当年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却没有看到的祖国，现在完全换了人间。
1: 老董，我觉得刚开始可能您觉得只是组织上交给您的那一份新工作嘛，但是做着做着，我怎么觉得您好像不只是在做一份工作，甚至带有很强的感情在做这件事，我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
3: 确实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前面已经有两代人，每一代人都做了有10年，到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呢，就是继续找，继续做。所以在接手之后呢，一下子看到了那么多的烈士，都是几十年没有找到
4: 钱。乐观、坚强、勇敢，他相信我也可以做得像其他孩子一样好。
5: 小超凡暗下决心，要用一只手撑起自己的天空。7岁那年，张超凡开始挑战学习短道速滑，由于没有左前臂配合挥动保持平衡，张超凡每天都要摔倒无数次。
4: 东北零下20度，我的奶奶为了陪我，她连屋里她都不待，她就站在冰场的旁边陪着我，一站站一两个小时。那个时候她岁数也不小了，所以说我觉得她都在坚持，我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5: 最终，张超凡和健全的小朋友并肩赛场，荣获了全省速滑少儿组冠军，成长的天空越发光明。2011年，张超凡在北京工商大学的艺术类招生中取得优异成绩，考入艺术与传媒学院。然而，毕业时出乎所有人预料，张超凡放弃了保研和高薪工作机会。这一切都源自他大学支教时听到的一句话。
4: 他们说我是他们心中的白雪公主，我当时听完之后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我是那么的怯懦不勇敢，但是有一天我竟然会成为孩子们心中的一道光，让我知道原来我的青春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所以说从那开始，我就种下了自己一颗教育梦，一颗公益梦。
5: 回到家乡长春后，张超凡开始创办超凡公益梦想课堂。创业艰辛，何况对于残疾人，坚毅的张超凡用一只手托起了自己的事业。
6: 每天看着他东奔西跑，瘦成那个样，我和他爸爸真的非常心疼。
5: 2017年，张超凡的事业有了起色，生活好像终于要对他笑了。可就在这时，最亲的奶奶查出了癌症晚期。那些日子里，他一边拼着工作，一边守着奶奶。也是那一年，张超凡获得了长春市特等劳动模范，这是当了一辈子纺织工人的奶奶最看重的荣誉。
4: 当时就给奶奶把这个绶带带到身上了，带完身上之后，她可骄傲了，她就这么坐着。
7: 带上这样一个荣誉呢，可以这么说，是奶奶一生的一个追求。
5: 病魔没留情，奶奶还是走了。像儿时在冰场爬起来那样，张超凡重新振作

0: 起来。在当地政府支持下，超凡公益梦想课堂日趋完善，许多孩子都和张超凡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硕是十年前最早一批来梦想课堂学画的孩子，他的爸爸是木工，妈妈有视力障碍，姥姥患病卧床，因为怕自己没法继续学画，一天下课后他缩在教室角落哭了。
1: 姐姐当时听完之后呢，说：“硕硕，你要是想学，以后可以经常上姐姐这儿来，姐姐教你。”
0: 十几年间，张超凡资助过540余名家庭特困、肢体残疾的青少年学习技能，许多个李硕这样的孩子成长为艺术工作者和公益事业者。张超凡自强不息，获得了全国道德模范、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2023年，张超凡又开启了一段新的职业生涯，他通过人才引进来到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工作。
2: 我是一个喜欢不断自我超越的人，在我的骨子里，我不允许我自己每次都一样。
3: 你好，
2: 你好。
3: 这个现在是靠你自己的意识在控制它？
2: 对，通过意识来控制的。
3: 你还记得第一次安上这样的机械手，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2: 我当时第一个拥抱的是我的妈妈，因为当时是2022年，我是92年出生的，这个拥抱真的是等了30年，我一直都很期待给爸爸妈妈一个拥抱。然后我小的时候有无数次的在尝试，想要左手牵着爸爸，右手拉着妈妈，可以像其他所有的小朋友一样开心的去逛街。
3: 你看今天台下也有非常多的年轻人还有小朋友们，如果你可以用一句话来给他们加加油鼓鼓劲儿，你会说什么？
2: 想用一句我常说的座右铭吧，叫笑对人生千重浪，岁月处处是春光。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辛酸苦辣、寒风冷雨，但是请相信春风终会拂面。
3: 人生处处是春光，那如果可以用一个动作来表达呢？你会选什么动作？
2: 我特别喜欢做比心的动作。
3: 来，我们大家也一起给超凡比个心，我们把用心飞的梦给每一个人。谢谢超凡，希望我们所有人的祝福，今天的比心可以给你更大的力量。
2: 谢谢大家。
4: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张超凡的颁奖词：不想被同情，更愿与世界共情。你的画布不比谁少一分色彩，冲刺的冰刀从不相信失败。一出生，你的翅膀就遗落在天上，现在你正在成就别人起飞的梦想。真正的强者不必有惊世壮举，只需要一次次超越平凡。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超凡。

0: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

0: 六天五晚全部入住五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好了，各位，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讲述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的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
3: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7月14号晚上，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奖者从各行各业中走来，从我们的身边走来。下面我们将讲述他们感动中国的故事，一起感受榜样的精神，致敬向上的力量。如今手机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一个工具，然而手机一旦落入诈骗分子的手里，它就会瞬间变成手雷，炸毁我们的生活。面对它，一方面要防范，这是一种保护；另一方面要打击犯罪团伙，这是另外一种保护。为此，中国的公安干警从未停下脚步。
5: 2023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多发，中国公民境外失联求助警情同步激增，罪恶源头直指缅甸北部，那里以缅北果敢四大家族为首的犯罪集团操控着规模化电诈园区，严重侵害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有很多的案例就是家破人亡，就是倾家荡产。你说我们作为人民警察还有什么理由不打击他们？
5: 民之所忧，政之所向。2023年7月，遵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公安部牵头成立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联合多部门凝心聚力，展开了一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国家反诈行动。专项工作组集中资源，创新战法，深化合作，仅用短短2个月便推动缅方清剿大批电诈园区，移交多批涉诈嫌疑人，但果敢四大家族仍负隅顽抗。2023年10月20日，名家犯罪集团为规避检查，在强行转移卧虎山庄电诈园区的人员时，制造了中国籍涉诈人员4死4伤的1020惨案，震惊中外。为了彻查案件，公安部迅速组织云南、浙江等地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数万精锐警力从全国各地赶赴边境城市，克服办案条件艰苦、物资保障不足等重重困难，依法有序开展排查核实工作。
7: 短短数日吧，一下进来数万人，酒店容纳不下，确实是风餐露宿，有的在车上就是待几天，他来的路上有的是就是开车开50个多小时大巴车，他来了接人马上就接返走了，回去呢还有50个多小时大巴车。
5: 仅仅用了1周时间，专案组汇总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回流涉诈人员的讯息。

0: 问笔录，锁定了400余名案件亲历者与知情人，初步固定了名家犯罪集团多项犯罪证据，而赴缅甸取证同样是侦破工作的重中之重。彼时缅北战事正酣，地雷密布，榴弹横飞，而专案组担心犯罪现场被炮火破坏，造成物证的消失，
1: 赴境外开展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相关工作，确实有冒着生命危险。部署工作的时候呢，都会强调了风险，也会提醒大家，如果说有个人有困难的，可以不去。但没有一个参战的同志畏缩。
0: 专案组在中缅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深入缅北勘查犯罪现场，查获被害人遗体、骨灰、枪弹痕迹等关键证物，为案件侦破筑牢了坚实根基。证据闭环已成，追凶之路不止。专案组足迹遍布全国20余个省份，查清包括1020惨案在内的多起命案、上万起电诈案件。2023年11月，名家犯罪集团核心成员被公开通缉，在缅甸各方配合下，相关人员或被抓获移交，或畏罪自杀。2024年1月，随着白所成等10名电诈头目被押解回国，危害多年的缅北四大家族彻底覆灭。截至2026年6月，缅方已累计向我方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8万名，缅北规模化电诈园区基本实现清零，相关犯罪分子均依法受到严惩。
2: 以后面对在境外对我公民进行侵犯的案件，我们也要利用一切手段、一切能力的进行打击。真的一句话就是，犯我中华，虽远必诛。
3: 有请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代表

0: 三位警官好，我想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站在我右手边的是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级高级警长纳新，在他身边的是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一处处长李震，在他旁边的是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杨国强。我想先问一下杨国强警官，您是亲眼看到因为缅北的电诈集团使我们很多的受骗的人员家破人亡，在1020案件里面，我们面对这样的组织这么严密的跨境犯罪集团，对你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侦办这起案件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犯罪嫌疑人、犯罪现场和犯罪证据都在境外，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公安部的直接指挥下，在中缅执法合作大框架下，我们和缅甸警方组建联合调查组，五次出境果敢，勘查现场120多处，运回了14000多份关键证据。我们曾经用最原始的办法，在犯罪现场挖回了2吨多的泥土，为的就是在里面筛洗出比指甲盖还小的关键证据。这些年在境外开展执法合作的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我们国家的强大，祖国作为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才能在境外通过执法合作把犯罪嫌疑人抓回来，把证据运回来，把案件办成铁案。
0: 纳新警官，您回想一下，您自己驾着车深入到缅北最危险的那些地方，有没有觉得后怕的时候？
2: 当时啊，正值缅北果敢交战最激烈的时候，那个时候说最怕，怕什么？怕我们的证据，怕犯罪现场被炮火毁灭了，怕嫌疑人趁乱的逃离了。出警的时候，我们更怕咱们同胞在那边受害了，但是我们没有收集到有用的证据，把那些犯罪分子不能绳之以法。也正是因为这些怕，我们更清楚我们自己肩上责任的那份重担。国家有需要，人民有危难，我们就上，守护好咱们公民的安全，维护国家的尊严。我们坚定地宣告，境外不是法外之地，犯罪必受严惩，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尊严的承诺。
0: 李震警官，您全程参与了专项行动，那接下来公安部还有什么样的工作要开展？
3: 当前在持续打击下，境外规模化电诈园区遭到重创，但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已经成为全球打击治理难题。面对这类犯罪，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也不可能独自应对，我们必须加强国际执法合作，认真总结这些年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务实合作，严厉打击跨国违法犯罪，携手维护安全与稳定，守护人民群众幸福安宁。
0: 目前反诈其实一直都在路上，从未停歇，因为它具有隐蔽性和反复性。所以今天能不能请我们的警官们介绍一下我们老百姓反诈的一些方法？
1: 我们国家反诈中心总结了3不1多反诈原则，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这是3个不。还有一个多是什么呢？就是转账汇款多核实。我们希望人民群众能够真正提升识骗防骗的意识，真正做到啊，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
4: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 给予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的颁奖词。穿过硝烟，在数据中较量，不必奖杯，人民安全就是丰碑。犯我中华，虽远必诛，有心理的博弈，更有刑侦的教力，是科技的助力，更是国家的实力。用出鞘的利剑斩断一切黑手，用金色的盾牌守候万家灯火。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

0: 2025年的夏天，东南沿海暴雨特别多。六月份，广东茂名的一个小山村暴雨如注，第二天凌晨，山体垮塌，泥石流来了，很多房屋被损毁，但是村子里每个人都平安无事。那么这一切都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还要从一个雨夜敲门人的故事说起。
1: 2025年6月14日，台风蝴蝶在广东雷州登陆后进入茂名境内。当天晚上7点，新沂市气象台将全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当地气象局和应急管理局多次发布防御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提醒。
2: 这个台风预警就是已经在8点钟就说确定是生效了，所以呢，我们呢当时所有的政村干部是在村委会原地待命，而且没合个影。
1: 15日0点左右，雨势越来越大。中和村村干部刘明芳穿着雨衣雨鞋。

0: 拿着手电筒对自己负责的片区进行巡查。0时42分左右，刘明芳发现村道中出现不同寻常的情况。
1: 我最早发现的就在那个石头最多那个地方啊，走到那里我就发现大量的黄泥水还有那个小石头一起混下来。
0: 刘明芳立刻将异常情况向村党支部书记和驻村的副镇长进行了汇报。
1: 我说应该可能是说我们平常肥树那种像很像，我说肯定是可能是要不是些泥石流。
0: 5分钟后，镇村干部赶到现场，他们都认同刘明芳的判断，确实存在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的风险，村子背靠的山体可能会随时坍塌。20多名镇村干部分3路进入连一、连二、田寮3个自然村，紧急开展转移工作。瓢泼大雨里，镇村干部采用手摇报警器、敲铜锣、逐户拍门的方式，争分夺秒组织村民转移。
1: 拍门、敲门，然后大声呼叫那些群众出来，有一些可能是有点不相信。
0: 眼看村子里的积水越来越深，刘明芳心急如焚。
2: 我就跨过这里的时候，就那个水鞋嘛，就它在里面都出不来，那个鞋都掉了，水又大了，然后脚都拖不出来。其实我的脚就已经刮伤了，就是拖了脚的时候就是刮伤了。
0: 刘明芳全力转移村民，而他却无暇顾及年幼的女儿和行动迟缓的公公。
2: 后来我才知道我家公还有我女儿是书记转移出去的，当时我紧急叫他起床，我家是耳朵聋，我说了他可能是没听到，但是我真的没想那么多。但是我想着这份工作其实每个村民都是我的家人，真的不好意思。
0: 每一位村民都是自己的家人，刘明芳和其他镇村干部在风雨中默契配合，不懈努力。凌晨3点左右，中和村的连一、连二、田寮3个自然村共计25户57名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到中和村委会安置点。此时泥石流爆发的风险越来越高，逐户排查的村镇干部们随时都在面临生死考验。
2: 我们其实做这个工作已经没顾得那么多，就把这个生死都置诸外了，真的。
0: 刘明芳和其他镇村干部完成最后的排查，回到村委会。不到1个小时后，山体滑坡，泥石流倾泻而下，2栋民房瞬间被吞噬，30多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2: 那个时候，那个声音轰隆轰隆，好恐怖啊！幸好我们的群众全部转移过来了。
0: 由于转移及时，中和村没有任何人员伤亡。灾情过后，刘明芳立即投入到灾后清淤、设施修复的工作中。中和村已经恢复往日的生机活力，村里还修了2道预防地质灾害的防护坝。刘明芳一如既往地为村里的事忙碌着，提起危急时刻挽救村民的关键发现，刘明芳却很平静。在他看来，这只是一名村干部该做的本分。
2: 每一个干部都会有这种责任心，因为既然我们做这份工作呢，就一定要把它做实做好，问心无愧。
3: 你好，明芳，你好。
2: 你好。
3: 那天你拍了多少户门，自己还有印象吗？
2: 我应该是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就说牵动他们以后赶快去下一家。
3: 那这个村子之前发生过泥石流灾

0: 海吗？
1: 是没有的，
0: 是没有，
1: 从来没有。
0: 那有没有想过，万一这泥石流没来，那这辛苦不就白费了？
1: 其实当时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都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就算没有发生都好，最多也是给出门说，你看阿芳把我们叫了一夜过来，什么都没有，最大给他说说没关系，最主要他们安全就好。
0: 所以当那个转移的过程里面是一个紧张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孩子会不会再见到你的时候说，妈妈别人都有人护着，怎么没人管我？他能理解吗？
1: 能理解。我记得他跟我说，妈妈，我觉得你真的像一位英雄。其实我知道我不是英雄，但是从他口中说出这句话，我觉得他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0: 那现在灾难过后，那当雨水再来的时候，咱们村民们是不是就能睡个踏实觉了？
1: 在这个星期来的时候，有大暴雨的时候还要转移，我要把他们转移到现在的安置点去，因为那边的设备非常好，就可以拎包入住的那一种。
0: 当守着村里的那些老人孩子可能在危险发生的时候，你会变成他们那个心里最想依靠的人，肩上的担子会很重啊。
1: 其实也可能是一份情怀，在村里面一起坚守职责的干下去，也是因为这份情怀，很多遇到的困难都一直想去克服它。
0: 希望中和村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您方。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刘明芳的颁奖词。最熟悉大山的脾气，更知道滑坡的威力，宁破十扇门，不弃一村民。所谓安心，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在灾难来临前，多看了两三眼，多想了七八遍，离不开脚下的土，放不下肩上的担。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刘明芳。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在江苏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有这样的一群特殊的儿童，他们不会说话，不能行走，无法自主吞咽。43岁的护理组长新春在这里整整守了15年，他把濒危的孩子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把卧床的孩子带回家做康复，也会在孩子离去的时候泪流不止。明知有些生命注定短暂，他依然选择用体温捂热他们的每一天。
4: 清晨7点，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重残儿童护理区11张床位整齐排列。43岁的护理组长新春推开房门，径直走到婷婷床前。婷婷今年6岁，是一名重度脑瘫女孩，四肢严重畸形，没有吞咽功能，全靠鼻饲管维持营养。新春俯下身，轻轻托起婷婷的后颈，用棉签蘸着生理盐水，一点点擦拭她的口腔。
5: 口腔护理的话，对于鼻饲的儿童是肯定要做的，鼻饲会有反流，牙垢啊这些都会产生细菌。口腔护理也有湿润嘴唇的作用啊，然后我们上午一次，下午一次，肯定是基础要保障2次的每天。
4: 做完口腔护理，新春取来营养液，用手背轻碰确认温度。在医护人员的协助下，新春将营养液缓缓推入婷婷的鼻饲管，4小时一次，每次不超过200毫升。
5: 婷婷她是从医院回来以后，就是我们阿姨包括医护团队给她，无论生活啊还是衣食住行的话都是最好的。像这些口腔护理、翻身拍背，包括每天都洗一次澡，他鼻饲的这个营养也会跟上，每天都不一样，根据他身体所需要的一些元素啊，经过阿姨跟所有人工作人员的努力嘛，就是精心的养护，他现在就是已经越来越好。
4: 婷婷的状态好转是新春这些年工作的缩影之一。15年前，新春从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学的美术教育，却一头扎进了儿童福利院。他说，照顾这些孩子是自己的理想。这些年，他考取了养老护理员证、保育员证，从普通护理员

0: 长为护理组长。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叫星星的男孩，双下肢严重畸形，术后需要一对一康复护理。新春直接把星星带回家照顾，和自己一起上下班整整一年。后来星星在精心照料下逐步康复，最后被爱心家庭收养。星星的每一点进步，新春都记录在笔记本上。
1: 比如说你一口饭喂下去，他可能在嘴里面就不动了，然后慢慢经过就是养育的话，它能自主吞咽了，它能有一点送到嘴里面，能无法跟人交流，能有一些互动，包括能喊你一声妈妈，这些都是获得感。
0: 他也有过一时无法释怀的时刻。盼盼是一名脑瘫女孩，08年出生，新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00元。

0: 180元每人，两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郝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02568168059。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啊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郝帅说军事”加关注，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交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特朗普也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过路费这个事儿。那么7月13号啊，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美国呢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扮演所谓守护天使的这个身份。当然了，这个所谓的天使啊，明码标价啊，要收所有的这个过路的货物的20%的过路费。啊，这个费率很高啊。那么紧接着国际上就对此批评声四起，巴西总统卢拉更是怒斥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啊是海盗行为。不过反转很快就来了，特朗普在第二天，也就是14号收回成命，说不准备收钱了。但是他强调了一点，说这个海湾国家啊已经给他打电话承诺了，说会向美国大规模投资来补偿美国，换取美国这个取消收费。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特朗普不让伊朗收钱，难道是这想自己来收这个钱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博弈，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特朗普一开始提出这个要在海峡收钱，甭管是叫过路费也好，叫什么费也罢，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3: 好的，特朗普是在本周一提出美国要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的。刚才你也给大家介绍了，他这个费收的还挺高啊，要收取这些运输船只中货物的20%的费用。那么对于收费的理由呢，特朗普也做出了说明啊，他说啊是为了弥补美国为航道这个护航产生的开支。那么也就是说啊，特朗普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费啊，收费，对吧？他的逻辑也很简单啊，他认为啊，美国作为我们护航，这个我付出了高昂的军事成本啊，我当然要通过这种收费的方式来收回成本的。那么像以色列、沙特、卡塔尔、阿联酋，你们这些受我美国保护的盟友，就理应为美国提供的这种安全买单。除了想赚钱之外呢，特朗普宣布在霍尔木兹收通行费，我觉得还有一层目的也很重要，就是对他的盟友啊进行忠诚度测试，是吧？他想用交不交钱这种简单的方式来检测一下，这些国家啊对美国的服从程度。交钱的啊，老老实实交钱的，无疑就是美国忠实的小弟啊，连这样的亏都肯吃，还有什么美国强加给他的委屈不能承受呢？那些明确不愿意交钱的，肯定是心生反骨啊，对美国这个世界霸主的忠诚度显然是有问题的。当然呢，让特朗普没想到的是呢，他这个测试啊很失败啊，因为居然没有一个国家公开表示愿意交这笔冤枉钱去当这个冤大头啊，所有被测试的盟友无一例外的都选择了拒绝或者沉默啊，彻底公开暴露了美国和他的这些盟友之间啊其实是有裂痕的。那么他非但没有测出这些盟友的忠诚，反而测出了离心力。这个可以说啊，特朗普的这个两大目的其实都没能够达成。

0: 在提出收通行费之后不到一天，特朗普就很识相的收回了成命，宣布放弃这一计划，转而改为要和海湾国家达成大型贸易和投资协议。计划虽然放弃了，特朗普该割盟友的羊毛啊，收保护费的目的，我觉得仍然没有改变啊，主持人。
1: 特朗普这个收钱的计划不仅盟友不答应，那么其他我们看国际上这批评声也是比较多的，国际海事组织认为这种收费是没有依据的。那么远在这个美洲的这个巴西总统卢拉也怒斥说，你这不就是海盗行为吗，对吗？啊，骂得很难听了。怎么解读国际上的这种批评声音呢？这是不是也是特朗普最终退缩啊，收回成命的这么一个重要因素呢？
0: 那么对于特朗普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个要求啊，巴西总统卢拉把美国比喻成了海盗国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你看美国这样的做法典型的就是发战争财嘛，他要求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货物20%的费用，可是一笔巨款啊。刚才你也说了，按照现在的这个算法呢，一艘超大型的邮轮可能就要付出3000多万美元的通行费。那么这些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给像巴西这样的石油进口国啊，那么从而加重其通胀的压力。那么不仅石油进口国反对，石油出口国也不愿意啊，因为原油是全球定价的大宗商品，海湾产油国不可能简单的把这笔费用转嫁给买家。如果他们的石油出口价格过高，那么进口国完全可以从俄罗斯等其他石油出口国进口石油啊。所以为了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海湾石油出口国就不得不承担啊这部分的成本啊，从而对自己造成严重的损失。所以海湾国家也要求维护航行自由，坚持海峡应该根据国际法保持免费通行才行。那么他们不仅口头上反对，我们看到还通过密集的外交行动对特朗普施压啊，最终直接促成了特朗普改口。那么更严重的是，特朗普此举还会在全球引发负面影响。那么国际油价如果因此涨得过高，就直接会传导到全球的供应链，那么推高全球的通胀。实际上全世界都要为美国这个不义之举买单啊。所以特朗普这个收费计划就犹如一时激起千层浪，引发世界各国的普遍不满，在国际上批评声四起也就不奇怪了。你看除了巴西总统卢拉把美国比作成海盗，你看英国的批评啊更加激烈啊，英国人说啊，此举是国家支持的敲诈勒索和拦路抢劫。刚才你也说了，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国际海事组织也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啊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用，而且强调啊这个做法是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的啊。也正是因为惹了众怒，所以特朗普不得不在24小时内迅速改口。那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特朗普的这个收费计划是多么的在国际上不得人心啊，其实也是一个荒唐之举，简直就是上演了一幕闹剧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次反转来得很快啊，这个24小时之内啊就收回成命了。那么收回成命的因素包括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呢，袁教授您再给我们说一说。
0: 那么特朗普在短短一天内就收回成命，其实你看特朗普自己他给自己找了一个说法，对吧？就是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啊。你看他表示啊，他提出收费计划之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领导人都主动向他致电啊，提出啊，希望在用在美国的大规模投资来取代缴费啊。他还表示他这个更喜欢这种方式啊，所以他决定取消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那么他甚至还宣称啊，自己本来就不赞同这个在国际海峡收费这种手段。那么之前的提议呢，不过是补偿美国的一种手段。现在既然海湾国家愿意向美国投资了，那么他就不需要收费了，因为他得到补偿了嘛。实际上听到他这个解释，我们就很容易的判断出来，这不过是特朗普在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对吧？找一个理由。那么事实上呢，是因为他的这项这个收费肯定是失败了， 不深。
1: 嗯，你看这也是特朗普一个技巧啊，就是说故意，哎，我这个模糊一点，我不说那么具体，什么时候给钱投到哪儿都没有，哎，但是我告诉你是大规模的，而且肯定给，哎，这个好像自己就把这个面子保住了啊。好，袁教。

0: 歌手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谈中东局势另外一个热点，就是美媒炒作说内贾德是内鬼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有什么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一会儿再聊。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
3: 播。当然啊，这目前仍然属于潜在的可能，并没有转化为公开的分裂的迹象。那么在外部战争的高压之下，我们觉得伊朗内部现在团结的主旋律还是压倒了内部猜忌的这些一丝的杂音。那么但是呢，这个关于内部是否存在叛徒的这种猜疑的种子，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是否会生根发芽，我觉得还取决于伊朗内部局势后续的发展啊，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对于接下来这个伊朗内部团结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也继续在观察。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美国这种舆论战、心理战的套路招数接下来还会使，只不过下一次呢不一定是对准内贾德，有可能对准别人了。
4: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和军事热点。那么7月13号举行的欧洲所谓意愿联盟巴黎峰会上啊，这个意愿联盟呢就是主要是援助乌克兰的啊，这么一个联盟。乌克兰呢和这个意愿联盟的欧洲国家法德英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要成立一个所谓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啊，简称就是反导联盟。那么这个意愿联盟又跟乌克兰搞反导联盟啊，这个怎么解读呢？欧洲是不是要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怎么看待这些欧洲国家和乌克兰组成的这个反导联盟呢？是他们帮乌克兰呢，还是乌克兰给他们传授一些这个反导作战的经验呢？这个联盟到底是干嘛的？
3: 好的，那么这个新成立的一体化反导联盟，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乌克兰和9个欧洲国家为了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威胁，想要共同打造一个属于欧洲自己的，而且成本较低的，可以大规模生产的防空保护体系。那么首先呢，那个这个联盟的核心任务啊，就是要打造一个欧洲版的爱国者，就是要联合研发和生产一个叫弗雷亚的新型导弹防御系统，以此来填补甚至替代美制爱国者导弹系统。那么作为乌克兰而言呢，主要是为了填补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产能不足造成的防空缺口，以满足啊自己在战争状态下国土防空的巨大需求。那么作为欧洲国家来说呢，它一方面是希望利用乌克兰的实战经验，那么整合欧洲各国的军工技术，那么在欧洲啊实现军工科研力量的整合，那么提升自身防务能力。那么另一方面呢，则是在美欧关系出现裂痕的背景下，希望通过这个联盟呢，来提升欧洲在防务上的自主权和议价权。那么体现出啊，是欧洲国家关于战略自主的一种呼声。当然了，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欧洲国家与乌克兰组成的反导联盟，要想达成这样的目标，还是存在着巨大的挑战的。首先呢，是反导系统的成效。那么其次呢，就是成员国之间的需求并不统一，内部的矛盾呢，协调。

0: 搅起来其实困难重重。比如说法国希望以本国的系统为核心，而德国则更希望以美制装备为主。那么中东欧国家呢，态度又比较谨慎，担心呢，他们的联合还会激化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未来在项目主导权和经费分摊上也会分歧不断。那么此外呢，联盟的组成呢，还会引发俄罗斯的强烈反弹，使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俄罗斯已经明确表示，这个意愿同盟是好战同盟，认为啊，他们搞联合的反导联盟是意在延续战争啊，是对这个乌克兰的支持，对俄罗斯的这种侵略行径。所以啊，该联盟的成立很可能会导致俄乌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那么和谈的前景不仅会更加渺茫，欧洲也会因此更加动荡不安，而且啊，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也会受到影响，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更会加强。那么被安全危机绑架的欧洲就更谈不上什么战略自主了。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啊，与此同时，这个乌克兰和欧盟达成了一份协议，叫无人机协议。你看，这个乌克兰和欧洲之间啊，在军事上可以说捆绑的越来越密切了，无论是在反导还是在无人机领域。那么关于这个乌欧的无人机协议，这个协议又有哪些含义值得我们关注呢？
0: 好的，那么这份乌克兰与欧盟达成的无人机协议啊，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么它是乌克兰和欧盟在国防工业领域的一次更深度的绑定。那么它不仅仅是购买武器，更是要将乌克兰宝贵的实战经验和欧洲庞大的工业产能结合起来，来共同打造一个更为庞大的无人机生产体系。那么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和战略含义，实际上这个冯德莱恩呢，有句判断啊，他说乌克兰正从单纯接受武器的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中能够输出技术与经验的供应商。也就是说啊，乌克兰和欧洲的军事合作地位发生了变化，正在从受援者向着平等的合作伙伴转变。那么乌克兰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转变，其实根源于他在俄乌冲突中展现出的无人机实力。那么一方面呢，乌克兰在长达数年的冲突中积累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实战经验。那么欧洲就是要把乌克兰经过实战检验的无人机技术和自身的工业规模相结合，深度捆绑，来共同打造一个庞大的无人机产能，并且将其融入到欧洲整体的国防工业体系之中。所以这个协议的实质就是乌克兰提供实战经验中经过验证的技术和创新思维，而欧洲则提供大规模生产的资金、技术和安全基地，从而将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无人机产能。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乌克兰还拥有庞大的无人机产能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对外公开表示，乌克兰目前的无人机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万台。那么他还希望通过这次与欧洲的合作，最终将年产量提升到2000万台。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无人机协议还明确规定，可以选择在欧盟境内而非乌克兰境内生产和存储无人机，以此来规避俄罗斯的打击，为乌克兰的产能提供庇护所。那么你看呢？一方面是乌克兰巨大的无人机产能，另一方面是欧洲以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要向它提供庇护所为由实现产能的转移。所以这个计划另一个本质就是欧洲出钱，乌克兰出力，将乌克兰巨大的无人机产能转换成整个欧洲的无人机生产能力，以强化欧洲在这场地缘战略博弈中的筹码。主持人，
1: 应该说这个反导联盟也好，无人机协议也好，都是大动作啊，都标志着什么呢？就是欧洲没有要放弃乌克兰的意思，甚至在最近啊，乌克兰不是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进行了多次成功的打击吗？啊，尤其是影响到了俄罗斯的这个炼油的能力啊，成品油都有点短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乌克兰更有底气了。更有底气问欧洲国家要援助了啊！那么这个局面，您觉得接下来如何发展？就是欧洲对乌克兰的这个援乌力度不减，那么对于俄乌的形势影响几何呢？袁教授，
0: 好的，那么欧洲援乌力度不减啊，必然会对俄乌冲突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具体而言呢，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会给冲突提供助燃剂，那么短期内啊，俄乌冲突的战场对抗会加剧，那么冲突啊，可能会更难平息啊。我们都知道，目前俄乌双方其实都接近军事极限，冲突啊已进入长期消耗战的阶段。 那么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不减，必然有助于乌克兰长期面临

0: 装备和弹药短缺问题的缓解。那么这样呢就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啊持续战争的潜力，从而强化其维持战争消耗的能力。那么不仅如此呢，得到充分援助的乌克兰还会因为增强了和俄罗斯进行停火谈判的底气和筹码，不太可能啊接受通过妥协达成的停火条件，所以俄乌冲突延续的概率在这方面是增加了。而另一方面呢，这也加剧了欧洲内部的分裂和自身的困境，为局势的变化增添了新的变数。那么一呢是欧洲的援助啊，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强烈反弹，使得俄乌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欧洲直接被卷入战争的风险也会因此陡增。那么第二呢，是欧洲内部对于援助乌克兰本身其实存在严重分歧，那么欧盟坚持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不减，会进一步加剧其成员国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那么第三呢，持续大规模的援助也会给欧洲自身带来沉重的负担，不仅经济上压力山大，军工产能也会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总的来说呢，欧洲援乌力度不减的确可以通过提升乌克兰的军事实力来延长冲突，但是也加剧了欧洲和俄罗斯的直接对抗，增加了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使欧洲的安全格局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与此同时呢，欧洲在内政、财政、工业和这个政治共识上也因此会面临多重的考验。主持人。
1: 所以总的来说啊，这个都在撑，都在硬撑，无论是欧洲、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关于俄乌形势接下来的发展，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啊，郝帅要提醒一下大家了，我们一年一度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郝帅带的这个团期8月8号到8月13号马上就要截止了，而且还有最后的最后的3到5个少量的名额，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报名了啊！给大家画一个重点，也是我个人总结的，这个团所谓五好，好在哪儿？我觉得第一好呢，好在就是玩得好，我们可以在一个夏天去同时拥有。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当千年汉风邂逅中西交融的澳门，会酝酿出怎样鲜活动人的文化火花？六月中旬，一场跨越千年的
3: 展厅里头，我们设置有五处通过数字化来解读这个展览的，比如说我们的汉画像石，我们通过这种数字化的技术啊，把刻在石头上的这种画面让它鲜活地呈现出来，这样的话游客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
4: 根据观众的反馈，这次展览最受欢迎的就是乐舞泳单元，馆方用 AI 技术让舞泳动了起来，来听听袁馆长的介绍吧。
3: 我们在澳门博物馆设置了一个乐舞的小展厅，展厅里头一个小单元，我们通过四件不同形式的乐舞俑，绕金的、抚琴的、吹奏的，同时呢辅助乐器石边磬，也是四川楚王墓出的这一组呢，我们通过数字化手段用 AI 技术做了一个乐舞的场景，让这个乐舞俑啊活起来，它的这种舞姿啊从静变成了动。在看那个文物的时候，你能忽然一下子能感受到啊，这个原来这个场景是这样的。
4: 这哪是看文物，分明是穿越到汉代的宴饮现场了。没错，除此之外，这次展览还把汉代诸侯王的陵墓结构拆解开做了模型展示，连墓道、耳室、主墓室的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以前大家看文物只能看到个样子，现在连工匠画的心思都能摸得着。
5: 我觉得这次展览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文物本身，更在于它连接起的情感。有位澳门同胞在观展后与工作人员分享他的感受。
6: 展览里面的陶俑啊、玉器啊，跟我们这边博物馆的文物风格都很像，说明我们自古就是一家人，希望我们以后

0: 可以看到更多这样的展览，让澳门的年轻人了解祖国的历史。
1: 据我所知，观展的不光有澳门同胞，还有外国游客。馆里的讲解员们一会儿用普通话讲徐州汉墓结构、玉器纹饰，一会儿用英语给外国朋友介绍汉代工艺，遇上澳门同胞还能用葡语讲解，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
2: 这种跨越山海的文化共情，连隔着屏幕云逛展的我们都深受触动。我们翻遍了大家的观展分享，还看到另一位澳门同胞也留下了自己观展后的感言。
3: 第一次在澳门看到来自徐州的汉代文物，就像翻开我们共同的历史课本。虽然澳门与徐州相隔千里，但这些文物让我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作为中国人特别自豪。
1: 这段时间，我们姐妹俩在云端蹲守澳门展览的动态，天天刷前方传回的实时数据和现场报道，每天差不多2000人来观展，耳边仿佛飘来天
4: 进行跨界的合作，来持续扩大徐州汉代文物的传播度和影响力。
1: 你看，我们既能在展厅里给大家带来新鲜的观展体验，也能顺着数字化的路子走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人了解咱们汉文化。没错，但我们可不只靠数字技术云出圈。这些年，我们汉代珍宝也多次走出国门，在英国、美国等国落地了多场高规格汉代主题展，好多外国朋友看完都连连竖大拇指。上次去澳门的展览那么成功，以后我们肯定能走得更远，对不对？说不定哪天咱姐俩的数字分身就能跑到欧洲、美洲，给那里的小朋友们讲2000年前的汉代小故事呢。说到这儿，正好让杜馆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咱徐州博物馆的外展规划。
4: 接下来呢，我们馆也会积极地对接海内外的一些博物馆，把我们徐州汉代的一些精品的文物展览带到世界各地，让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海外观众、青少年朋友能够了解中国汉代的博大，文明历史的厚重，也扩大我们徐州两汉文化的这种影响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1: 你看，从徐州到澳门，再从澳门走向全世界，我们这些2000多岁的陶俑玉器，现在居然能成了连接不同文化的小小纽带，想想都觉得特别骄傲，可不是嘛？之前澳门展览落幕的时候，我们就聊过，近年来文化的传播早就跨过了万水千山的物理边界，不管是用 AI 短视频、沉浸式数字展，还是把文物直接送到大家眼前。只要故事讲得鲜活生动，形式足够新潮有趣，不管是在徐州博物馆的展厅里，还是在澳门博物馆的展柜前，哪怕是大洋彼岸的异国展馆里，哪里都是我们讲汉代故事的大舞台。接下来的日子里，肯定还有好多跨越山海的文化奇遇等着我们和你一起解锁。
5: 豪门水暖，汉风长存。从92件徐博汉代珍宝在澳门博物馆的惊艳首秀，到不少澳门观众观展后对徐州这座汉文化名城心生向往，这场从徐州出发的文化盛宴虽已收官，但文明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歇。未来徐州博物馆将以跨地域文化交流为桥，以年轻化创意表达为舟，让2000年前的汉代生活气韵顺着不同文化脉络自然流淌，向世界讲述中华文脉中独特的大汉气象。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婚内呢转给情人51万多，妻子知道以后啊，起诉到法院要求情人还钱，没想到情人竟然说啊，这是嫖资，惊呆了众人呐。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女子占别人车位啊，迟迟呢不挪车，业主一气之下用 U 型管封堵车位，到底是谁违法呀？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智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北京市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季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0: 话。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河北男子李某啊，和小18岁的赵某呢，有婚外情十多年了啊，累计向赵某转账51万多。那妻子孙某知道以后呢，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赵某啊全部返还。谁知道这法庭上呢，赵某却说双方是卖淫嫖娼关系，转账呢是嫖资啊，真是语出惊人呐。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这位男子和原配孙某2002年登记结婚，2015年起呢就和赵某发展婚外情，多年频繁的转账，还一同外出旅游游玩。面对原配的起诉，赵某呢在法庭辩解双方只有金钱交易，没钱就不会产生往来，属于临时嫖娼关系，孙某早就知情这些事儿。可男方表示二人相处十余年，存在感情基础，转账只是用来维系情人关系。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啊，夏律师，这个男子呢，你看啊，婚内转给情人51万多啊，妻子起诉要求还的时候，情人说是嫖资啊，双方到底是一个卖淫嫖娼关系，还是一个所谓的婚外情？啊，不正当男女关系，这到底怎么来认定和定性？这个
2: 关于这个款项性质，那确实是一个争议焦点啊。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嫖资的话，那肯定是一次性的或者短期的一种性交易行为啊，不可能有一个感情关系在里面。一般来说，这种有这个情人关系的、相对稳定的啊，还有这个有一定感情因素在里面的啊，多数会认为存在一个婚外情。嗯。
1: 他们两个是从2015年开始保持这样的不正当关系，是吧？十年了吧，至少十多年了啊，
2: 是的，
1: 啊，长期的。然后呢，两人一块到哈尔滨等去玩去旅游，就这个也不太符合一个卖淫嫖娼。哎，但是我看一个类似案件啊，说这个丈夫呢，婚内转账138万，最后被法院认定是嫖资啊，真有这样的案件？那这个金额更大，138万，这个案件是51万。哎，这个您再两者再比较一下，区别到底在哪？
2: 我觉得这可能不能单纯从这个金额上去考虑啊，是不是有感情因素在里面，是否是一个长期的一种就是保持的一种关系，这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们区分这两种性质的一个关键因素吧。啊，还有一个比如说他们甚至有的人他可能以情侣关系都长期保持，这种你肯定很不能跟他认定为是嫖娼。
1: 嗯，他这个是案件很长，但是女方不承认，没有，男方承认，所以这个从时间的长短各方面来判断，还是倾向是一个婚外情，对吧？
2: 是的。
1: 好，那婚外情就是这个李某给赵某的这个钱51万多，这是一个赠与吗？多次给，常年给，是赠与吧？
2: 从法律上定义，他给他钱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嘛，肯定是就是定性为是赠与关系，这个性质应该是这样的。嗯，
1: 哦，是赠与。那赠与的话，这个婚内送给婚外情的情人小三儿啊，这个是有违公序良俗，而且擅自动用夫妻的大额财产，他也没有处置权，这个赠与行为还有效吗？无效吧？
2: 无效啊，主要的理由也就是这两点啊，一个是夫妻财产的一个平等处理权的一个违反，就是无权处分啊，第二个就是违背公序良俗啊。在这一点上，我们最高院的关于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的规定也很明确。
1: 那要返还啊，这个返还是怎么还？是51万是全还吗？
2: 此前可能在裁判过程中有不同的裁判方法，但是现在基本上一致了啊，就是说认为你是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是共同共有，它不是按份共有。你赠与合同无效的，无效的话就要整体返还，而不是还一半。
1: 以前的司法实践有还一半，现在是全还。
2: 对，有不同的裁判方法。之前，
1: 全还是51万1157啊，而且还有利息吗？这么多年的还要算利息吗？
2: 原则上可能这种利息，原则上可能没有去支持的啊，因为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就是说双方过错啊之类的一个处理的问题。
1: 利息是不支持。
2: 原则上不会支持。
1: 只是本

0: 金啊，好。现在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你看啊，这个原配孙某起诉这个情人，就小三儿啊赵某，一个是要还钱，另外一个要支付利息，利息您说了，这可能是不支持，还有说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就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能不能支持啊？
1: 原则上在这个案件里不会，就是关于婚外情的一个返还啊，返还赠与款的一般不会支持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这个离婚啊，就是钱要回来之后产生离婚纠纷了，那可能精神损害抚慰有可能会支持的啊。
0: 对，他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啊，就不能向所谓的第三者小三儿去要求要，只能向他的这个配偶，
1: 就是配偶、啊、
0: 出轨的配偶要求，这是可以，而且是以离婚为前提。啊，不离婚似乎也不行啊。
1: 嗯，要回来的钱也是可以在这个离婚，财产分割的时候要求这个多分啊，就是或者这个对方不分啊。嗯
0: 啊，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婚内共同财产，如果离婚的话，是吧？
1: 嗯、
0: 可以
1: 要回来的钱，他可以就是我们说的另外一方啊，就是他可以多分啊，或者说全给他啊。
0: 是仅是要回来的51万多，不包括之前还有的共同财产吗？所有的共同财产还是要回来那一部分？
1: 应该说所有的，但是至于有没有其他财产啊，好，这就先不讨论了、
0: 嗯。
1: 就要回来的这个钱，他可以要求多分，或者说全部给他。
0: 啊，要回来钱，那这个多分或全部给他，这个比例呢？一般有司法实践里有一些大概的比例吗？
1: 这个可能个案子有不同啊，我觉得多分呢肯定是要多分，至于多分多少比例，这可能要个案去考虑。嗯。
0: 然后我们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啊？法院的一审是判啊，说这个赵某向孙某原配啊返还赠与款项51万1157，但是呢，判决以后这个赵某不服上诉，二审会怎么走向啊？您觉得？
1: 原则上应该是维持吧，按照现在的一个裁判规则，嗯，
0: 维持啊，确实也是这样，二审是不会上诉，维持原判啊。好，来，我们来问一下，就这个小三儿，这个情人，赵某说这是嫖资，哎，这意味着什么？如果真的是嫖资，这个案件走向完全不一样吧？那如果是嫖资，属于非法的，对不对？法院还能判吗？可能要驳回，判不了了吧？
1: 如果认定真是嫖资的话，那这个性质就不是一个民事纠纷了啊，那可能是牵扯到一个违法的这个，还有甚至行政责任的问题。从民事角度来说，可能。就是说原配通过民事诉讼来主张这个权利，可能法院不会支持啊。
0: 那对呀、啊、就是原配打官司，法院会驳回，因为是非法的一个钱，对吧？非法的债务啊，卖淫嫖娼啊、嗯、啊，
1: 是的，因为应该移送给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去查处。
0: 那公安机关怎么来处罚卖淫嫖娼呢？
1: 根据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他这个要看他的具体情形，给予这个拘留罚款。
0: 嗯，您讲讲如何来拘留，如何来罚款？
1: 根据我们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啊，根据他这个具体的情形，拘留到15天以下啊，罚款到2000元以下。嗯，
0: 好像最高能罚5000块钱，是不是？卖淫嫖娼啊，它是两个档吗？是这个处罚？
1: 对，两个档，有最多5000、嗯、
0: 啊，最多5000啊。好，然后他这个就是所谓的嫖资，如果认定是嫖资，送的假设啊51万多，这个是要没收吧？因为是非法行为啊，对吗？
1: 哦，对，嫖资肯定是没收，
0: 对吧？
1: 那不可能，就好像那个民事也不可能支持他另外一方返还一样。
0: 啊，对呀、啊，所以你看这个赵某这个小三在法庭上说啊，这是嫖资，如果真的这么认定，他这钱其实他也拿不到，他以为他可以拿得到。
1: 他只是想在这个民事案件中抗辩，并没有想到这个后面的。可能的一个法律责任，嗯
0: 啊，他这个后面的法律责任更重啊，不仅是钱保不住，同时还要面临罚款和拘留啊，不是吗？
1: 是的，
0: 啊，所以还是要洁身自好啊。来，我们来，提醒一下，那类似案件给大家的提示是什么？就给婚姻当中的每个人吧，提醒是什么？啊、
1: 这个说有婚外情的，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你这个赠与的财产，对于来说未经。婚姻另外一方的同意啊，这些行为都是无效的啊。对于原配来说，可以及时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啊。对于这个第三者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啊，既浪费了青春，又得到的钱财还要返还。
0: 嗯，是的，就像我们举的那个138万婚内被认定是一个这个嫖资的，像这样的案件，原配其实可能因为这个钱他也要不回来嘛，对吧？但是他可以在离婚的时候。哎，然后要求什么？要求这个男方啊，不分少分，或者是主张一个损害赔偿，是不是也是一个救济的渠道啊？
1: 对， 这实际上一个是对外的问题，一个是他婚姻内部的一个财产处理啊。

0: 个层面。嗯，
1: 那像这样的案件，回到本案来看的话，这个男子啊李某和那个女子赵某有可能是重婚吗？他俩重婚罪有没有可能呢？
0: 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讲重婚，你必须以夫妻名义这个生活啊，这里面有一个必须得有外观，他有达到实施婚姻的一个程度啊。如果说他们双方只是以婚外情的状态啊，只是维系这种不正当关系，并没有以夫妻名义生活，是不能构成的。
1: 是，要不然重新领一个结婚证，就法律上的重婚；要不然事实婚姻，事实重婚，比如说再去以夫妻名义对外的稳定的同居啊，对外宣称，似乎还够不上，偷偷摸摸的，对吧？所以不会涉及啊。好，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维权法宝就先到这儿啊，也非常感谢夏磊律师。好，夏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每天呢，让我们用法律啊，给您的生活保驾护航，由大律师呢给您答疑解难，提供法律服务啊。关键是我们所有的咨询呢都是免费，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所以呢，首先请大家记一下参与方式，四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哎，有朋友说在哪儿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了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啊，像朋友一样聊天啊，就是把您要咨询的以文字方式写好，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季静律师。季律师您好。
4: 高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好不好？
4: 好的。
1: 一位叫桃李不言的朋友说呢，某一个个体老板啊，欠我2017年到2021年4年的工资啊，2022年呢给我写一个欠条，由于他欠了一堆债啊，一直没有还。那最近我得知对方已经去世一年了，所有的财产都已经抵债了啊，唯一的房子呢在20年前改为他女儿的名字，现在呢由他老婆和女儿住，请问我这工资啊还能不能拿回来呀？你看比较悬了吧，有遗产在遗产范围内清偿是不是啊？你讲讲啊，就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啊？
4: 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因为他这个工资四年呢是2017年到2021年，然后欠条是2022年写的，那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就是在这个四年的时间当中，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去主张过这个工资款项。他如果这个工资款项已经转化为欠款，那他适用的这个民法典3年的诉讼时效，那很有可能已经过了诉讼时效，难以主张。如果他去打官司的话，法院可能以对方可能抗辩以诉讼时效驳回他。那另外呢，就是说他这个欠条如果是真实的，然后对方家人呢也认可有这样一笔债务，但是由于他人已经去世了，唯一的房子也已经这个作为遗产分配掉了，那这个钱的话就要看我们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对这个债务他愿不愿意去，第一个他认不认可这个债务，第二认可这个债务之后，他的这个遗产当中能不能拿出来 这个钱去分配，就去偿还这个债务。
1: 他现在是这样啊，你看啊，所有剩下的钱财都已经抵债了，就是已经没有钱，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就他的继承人如果在继承了哈继承范围内去清偿，超出部分也不用去还，对吧？没有继承，因为都抵债了，那就不用去还，不用去还这个钱啊。还有一个，他这房子20年前改为女儿的名字，那在世的时候是赠与啊，赠与给女儿了，不是遗产呢，是不是？就这个房子似乎也不可以再去拿它来还债吧？还可以吗？
4: 啊，如果他的那个房子20年之前就已经改为他女儿的名字的话，我们看一下他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变更的话，这个房子也不属于他遗产，他就没有遗产的话，那这个钱确实是没有办法了。
1: 你看看，就非常可惜啊，有几个大问题。其他的提醒还有没有？
3: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湖南一个男子啊，花了8万买一个私家车位啊，被一个女车主呢占用多日啊，要求挪车时，哎，这个女子谎称说我出差3-4天，根本就没有，不仅是拒绝沟通啊，反而呢还先报警2次。这个男子啊忍无可忍啊，用 U 型管把车呢封堵在车位内。来，这事儿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6: 最近的湖南长沙岳如敏先生反映。

0: 说他如果向物业公司来这个寻求帮助，物业公司应该去帮忙联系啊，帮忙联系这个警方来处理。
1: 联
0: 如果
1: 系。
0: 说，如果物业公司已经尽到这个义务，确实是物业公司也难以去处理的问题了。
1: 好，来，咱讲讲啊，就正确处理方式。遇到别人好占我车位，我正确处理方式分几步？您提一下啊。
0: 我觉得分3步吧。第一步，你要固定证据，对吧？比如说该拍照的拍照，该录像的录像啊，该向物业公司去反映。第二个就是，正常去报警，对吧？有警察联系，因为很多地方实际上是可以采用，警方来参与挪车的啊，这种强制挪车的行为啊，减少这种损害发生。当然，如果说警方也不愿意处理，那么我们采取合理的措施，比如说固定证据啊，事后去追查啊，通过这种刚才讲的，如果说我在其他地方停车有损失，可以去主张。
1: 协商不成可以起诉，都是可以的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夏磊律师做客节目。好，夏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见。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在旅途节目由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制作。
4: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5: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今天呢，我将带领大家走进法兰西的一个世界，一场关于浪漫与生活的旅行。如果要问世界上哪个国家最容易让人产生向往，法国一定会出现在很多人的答案里。有人因为巴黎而爱上法国，有人因为葡萄酒而爱上法国，有人因为莫奈的花园、普罗旺斯的薰衣草，或者南法海岸的阳光而爱上法国。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法兰西之旅，去感受这个国家独特的浪漫与魅力。那说到法国呢，我觉得首先很多人都会想起的就是它的首都巴黎。巴黎被称为光之城，也是许多人梦想中的旅行目的地。当你站在埃菲尔铁塔下面仰望这座钢铁建筑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远比照片中更加震撼。傍晚时分，塞纳河两岸渐渐亮起灯光，河面倒映着金色的光影，游船缓缓驶过，巴黎的夜晚仿佛一场永不停歇的电影。而巴黎最迷人的地方，其实并不仅仅是那些著名景点，或许是在街角咖啡馆点上一杯咖啡，拿着一边品尝，一边看一看来来往往的人群，也或许是书店里随手翻阅的一本旧书，又或者只是漫无目的地走在石板路上，欣赏阳光上、阳台上盛开的鲜花。那在巴黎呢，旅行似乎是不需要赶时间的，慢下来本身就是一种享受。那首先提到巴黎，很多人第一个想到就会是埃菲尔铁塔，它是巴黎天空下的一个钢铁诗篇。那它屹立在塞纳河畔，自1889建成以来呢，已经陪伴巴黎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最初呢，它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和举办世界博览会而修建的，由法国工程师埃菲尔完成的。那有趣的是呢，在刚建成的时候，许多巴黎艺术家和作家其实并不喜欢它，他们认为这座巨大的钢铁建筑破坏了巴黎优雅的天际线，甚至有人称它为钢铁怪物。然而谁能想到，这座曾经备受争议的建筑呢，后来竟然成为了法国最著名的一个象征。那白天的埃菲尔铁塔呢，第一次站在埃菲尔铁塔下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原来它有这么大，比照片上看起来要大数百倍。 那照片里的埃菲尔铁塔看起来优雅纤细，真正站在下面就会被它庞大的钢铁建筑感到震撼。整座灯塔由超过18000个金属

0: 属构件组成。
1: 使用了大约250万根铆钉连接而成。抬头仰望时呢，四条巨大的钢铁支柱向天空延伸，形成了一道优美的弧线。阳光照射在铁塔表面时呢，会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棕铜色，这种颜色被称为埃菲尔棕，每隔几年呢，都会重新粉刷一次。埃菲尔铁塔一共有3层可以参观，第一层距离地面约57米左右，这里是最特别的，它是那种透明的玻璃地板。站在上面向下看时呢，可以看到脚下的人群和广场，很多游客呢都会感觉非常的兴奋又紧张。那第二层呢，约115米高立地面，很多人认为这里是反而是最佳的观景点，因为它的高度比较适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巴黎的街道布局，那从这里望出去呢，会发现巴黎是一座规划非常整齐的城市，宽阔的林荫大道向四周放射延伸，仿佛一张这种精心设计过的城市地图。最高层离地面其实大概276米左右，乘坐电梯缓缓上升时，整个巴黎会逐渐铺展在脚下。天空晴朗的时候呢，视野甚至可以延伸数十公里。像这种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凯旋门、蒙马特高地这些都可以清晰的看见。那夜晚就是属于埃菲尔铁塔浪漫时刻了。当太阳落下呢，巴黎开始亮起灯光，埃菲尔铁塔会被2万多盏金色灯光照亮，仿佛一根巨大的金色蜡烛屹立在城市中央。而每到整点呢，铁塔还会进行约5分钟的闪烁灯光表演。无数银白色的灯光同时闪耀，从远处看呢，就像夜空中的星星洒落在铁塔之上。那许多情侣呢，也会专门来到塞纳河边等待这一刻，因此埃菲尔铁塔逐渐成为了一种爱情与浪漫的象征。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美观景地点吧。我觉得除了灯塔，其实还有几个经典的机位，就是它的战神广场。这个是铁塔正前方的那个大草坪，可能有很多人在网络上看到过有人从这个角度去拍照。那周杰伦也是从，还有圣地女神，它是一个雕像。那这个雕像没有头部和双臂，却丝毫不影响它的力量感。它站在船头，双翼展开，衣裙仿佛正被海风吹过，即使静止不动，也让人感觉到下一秒就要腾空飞翔的那种感觉。那这件作品呢，被认为是古希腊雕塑艺术最伟大的代表之一。还有就是维纳斯女神，她其实是一个镇馆之宝，也被称作断臂维纳斯，她的双臂即使已经遗失了，但是她优雅的姿态和完美的比例，依然非常令人惊叹。2000多年以来呢，人们始终是认为它是古典美学最重要的象征之一。那在罗浮宫怎么玩呢？罗浮宫太大了，号称是走完所有展厅要走10几公里的这种。普通游客可能别想着全看完，那是不太可能的。然后看到最后可能会两眼发直，双腿发软。所以我建议大家抓3个镇馆之宝吧。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蒙娜丽莎，它是达芬奇的微笑，就是这幅画可能并没有大家看到网络上给的图片那么大，其实挺小的，而且永远围着一大圈人，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到它的全貌的话，可能需要排队等一等。那第二个就是断臂的维纳斯。它是古希腊雕塑的巅峰，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第三可能就是刚才我也说过那个胜利女神，她站在这种台阶顶端，一衬这种飞扬的，当战斗机从天空飞过，在空中喷出这种蓝白红三色的烟雾时呢，凯旋门便成为了整个庆典的中心。那这里呢也会成为法国国家队夺得世界杯之后庆祝的一个重要的地点。2018年，法国夺得了世界杯冠军时，数万民众聚集在了凯旋门附近，庆祝狂欢。那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凯旋门其实是可以登顶的。它沿着约280级的旋转楼梯向上攀登后，可以来到观景平台。那这里被许多人认为是巴黎最好的观景地点之一，因为这里呢，不仅能够看到埃菲尔铁塔、全福宫，还能够清楚地看到巴黎著名的一些城市规划，像12。

条大道像星光一样向四周放射展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香榭丽舍大道，一会儿我会再给大家重点介绍这一个地方。那夜晚灯光亮起的时候呢，从高处俯瞰整个巴黎景色十分的壮观。如果埃菲尔铁塔是巴黎写给世界的一个情书呢，那么凯旋门便是法国刻在历史中的勋章。它因胜利而诞生，却最终见证了战争与和平。那200年来呢，无数士兵，法国士兵从这里经过，无数国家庆典也在这里举行。凯旋门下燃烧着长明火，提醒着人们铭记那些为国家付出生命的人。当你站在拱门之下呢，触摸那些刻在石壁上的名字时的时候，会发现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部浓郁的法国历史。它讲述着荣耀、牺牲、梦想与复兴，也见证着法兰西民族一路走来的故事。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香榭丽舍大道。那香榭丽舍大道其实是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大道之一，也是巴黎最有代表性的街道之一。它连接着协和广场和凯旋门，全长呢大约有2公里。走在这条大道上呢，会感受到巴黎非常典型的优雅与繁华。两旁的高大梧桐树、精品店、咖啡馆、电影院、餐厅，还有很多世界知名品牌。香榭丽舍大道不仅是一条购物街，也是一条承载法国历史和国家记忆的道路。每年法定国庆日呢，阅兵仪式都会在这里举行，很多重要的庆典、游行和体育赛事也会经过这里。比如环法自行车赛的终点，通常就在香榭丽舍大道附近。那这里不仅是浪漫，也很有仪式感。对于游客来说呢，香榭丽舍大道最迷人的地方是它可以把巴黎的日常生活和宏大的历史景观连接在一起。白天呢，可以在这里散步、购物、喝咖啡；到了晚上呢，路边两旁灯光亮起，远处的凯旋门也被照亮，整个氛围会变得非常浪漫。尤其是从香榭丽舍大道一路走向凯旋门的地方，会有一种慢慢的走进巴黎历史中心的感觉。所以，如果说埃菲尔铁塔代表巴黎的浪漫，那么香榭丽舍大道呢，其实就代表着巴黎的优雅与繁华。这条大道从协和广场一路延伸到凯旋门，两旁是整齐的树影、精致的橱窗和热闹的咖啡馆。白天呢，这里是游客购物和散步的天堂；夜晚灯光亮起，远处的凯旋门静静伫立，又让人感受到巴黎独有的庄重与浪漫。所以，香榭丽舍大道不仅是一条街，它更像是巴黎的一条城市名片，把历史、时尚和生活气息都融合在了一起。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目光转移到南法。南法可以接在巴黎后面来讲，因为巴黎代表了法国的优雅、艺术与都市浪漫。那么南法南部呢？法国南部呢，就像是一幅被阳光照亮的油画，这里有蔚蓝的地中海，开满薰衣草的田野，古老的小镇。明亮的阳光，还有一种非常松弛、自由、慢节奏的生活气息。南法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区之一呢，就是普罗旺斯。一提到普罗旺斯，很多人就会想到大片紫色的薰衣草田。每年夏天呢，薰衣草盛开的时候，整个山谷就像被铺上了一层紫色的地毯，空气里也带着淡淡的花香。这里的小镇呢，也非常的迷人，石头房子、窄窄的街道、露天咖啡馆。还有当地集市上的香料、橄榄油、奶酪和鲜花，都让人感受到了法国乡村生活的温柔与诗意。那除了法国普罗旺斯呢，南法还有非常著名的蔚蓝海岸，也就是 French Riviera，这里包括尼斯、戛纳、摩纳哥等城市。尼斯有蓝的非常纯粹的海水和长长的海滨大道，走在海边呢，一边是地中海，一边是彩色的老城建筑。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那戛纳也是因为国际电影节而闻名，它带有一种明星红毯和奢华度假的感觉。摩纳哥虽然面积很小，但是却充满了精致和高级感，在南法旅行中是很特别的一站。南法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不只是风景美，而是它有一种慢下来的生活方式。早上可以去小镇集市上买水果和面包，中午坐在阳光下喝一杯咖啡，下午去海边散步。傍晚看看夕阳落在地中海上，那这里不像巴黎那样，这里的房子、山崖和小路都带有橘红色、赤石色，非常的显眼，和其他石头小镇都不太一样。它很适合介绍为色彩最浓。

烈的普罗旺斯小镇。阳光照在这个小镇上的时候呢，整个小镇都被染上了一层金红色，非常有这种南法的气息。普罗旺斯的美呢，其实是多层次的，这里有瓦勒索朗高原，这种一望无际的薰衣草田，也有像戈尔德这样的山城小镇，也有塞尔南克修道院的安静与诗意。喜欢历史的人呢，可以去阿维尼翁看教皇宫；喜欢艺术的人呢，可以去阿尔勒追随梵高的足迹。而卢西永的红土小镇则展现了普罗旺斯更热烈、更浓郁的一面。普罗旺斯不只是一个只适合拍照的地方，它更像是一个生活方式：阳光、花田、古镇、集市，还有慢慢走、慢慢看的旅行节奏。南法除了普罗旺斯，其实大家可能还会想到非常有值得介绍的主题，就是葡萄酒庄和南法的酒乡。那这一部分很适合放在就是展现法国慢生活和风土文化的这一部分。南法不仅有阳光、海岸和薰衣草，还有非常明显的葡萄酒庄。法国人常说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它更像是一片土地的记忆。南法阳光非常充足，气候很温暖，非常适合葡萄生长，所以这里分布了许多历史悠久的酒庄和葡萄园。在南法旅行呢，如果想体验更地道的法国生活，可以安排一天去葡萄酒庄，会看到一排排葡萄藤沿着山坡展开。远处呢，可能是石头村庄，橄榄罗旺斯，非常有历史感的一个酒庄之一吧。它不仅是葡萄酒庄，也有古老的修道院和小教堂。那官方它的官方旅游页面介绍，它是这种 Provence 的酒庄，就比较有这种历史遗产的这种属性吧。然后它的官网也有提到有英文或者法文的这种私人参观，可以参观酒窖和桶房，并请品尝三款不同的这种葡萄酒。那它的魅力其实在于历史感，这里不只有葡萄园，还有古老的修道院、小教堂。游客来到这里呢，不只是为了品酒，也像是在走进南法的历史空间。酒窖、橡木桶、石头建筑和葡萄园放在一起呢，会让人感受到葡萄酒背后的这种时间感。第四个是拉内尔特酒庄，这个酒庄是在这种教皇新堡里面，非常适合介绍南法的红葡萄酒。它的地理和历史都很有代表性。教皇新堡本身就和阿维尼翁教皇历史是有关系的。那它的参观路线会穿过葡萄园、酒庄建筑，然后这种18世纪的这种风格，还可以从露台看到葡萄园和教皇之城的一些遗迹。那如果说普罗旺斯的桃红葡萄酒代表夏天和阳光呢，那么教皇新堡的红葡萄酒就更有厚重感。那这个酒庄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酒庄，走进酒庄会经过一条被柏树和梧桐树环绕的道路，两边是葡萄园，远处可以看到古老村庄和历史遗迹。这里的酒呢更浓郁，也更适合喜欢历史和红酒文化的游客。第五个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博卡斯尔特的酒庄，这个酒庄教皇新堡非常有名，然后就比较适合作为这种高级经典的代表提一下，它作为这种南罗纳河谷以教皇新堡红酒闻名的，所以旅游这种资料里面经常提到它是一种当地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酒庄之一。这个叫它代表了南法葡萄酒就更成熟更深沉的一面吧，相比普罗旺斯海边的那种清爽的 rose，这里的红酒更有那种力量感。也更适合用来讲一讲法国葡萄酒的历史和风土。在南法的葡萄酒庄也是历史旅行中非常迷人的一部分，比如说普罗旺斯艾克斯附近，它把葡萄园、现代艺术和建筑结合在了一起，像一座藏在田野间的艺术公园。那剩下的酒庄其实更像是一个完整的南法度假园，葡萄园、酒窖、餐厅、酒店，就都把它们融合在了一起。想要感受历史感呢，可以去就是 Roseline 这个，它有古老的修道院和酒窖之间品味这种普罗旺斯的葡萄酒。如果想体验更经典、更浓郁的南法红酒呢，教皇新堡就很有代表性。南法酒庄其实不是品酒的地方，它更像。

阳是一种生活方式。阳光照在葡萄藤上面呢，风吹过石头小镇，游客坐下来喝一杯酒，也就真正走进了南法慢生活。接下来，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尼斯。它是这种南法蔚蓝海岸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可以从海岸啊、老城、艺术、食物、周边小镇这几个维度来充分的讲讲。那尼斯位于法国南部的蔚蓝海岸，是南法最具欢迎的海滨城市之一。因为这里靠近地中海，天气非常明亮，海水是那种非常有层次感的蓝色，所以人们常说尼斯代表了南法最经典的度假气质：阳光、海风、棕榈树、彩色建筑，还有一种非常松弛的生活节奏。那来到尼斯呢，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英国人散步大道。这条大道沿着海岸线延伸，一边是蓝色的地中海，一边是酒店、餐厅、棕榈树。很多游客呢会在这里散步、骑车、看海，或者只是坐在长椅上发呆。尼斯的海不是那种细沙滩，而是那种鹅卵石沙滩，所以海浪拍上来的声音会很特别，有一种清脆安静的感觉。那第二个值得介绍的是尼斯老城。老城和海边的开阔感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它更热闹，更有生活气息。这里有窄窄的小巷、黄色和橘色的老房子、百叶窗、露天餐厅，还有很多当地小店。走在老城里呢，会感觉像进入了一个色彩很浓郁的南法迷宫。这里也有非常著名的一些集市，比如说 Corsella 花市和集市，可以买到鲜花、水果、香料、橄榄油，也可以感受在当地人的一些日常生活。尼斯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景观点，叫城堡山。虽然现在山上的城堡已经不存在了，但这里是俯瞰尼斯最好的地方之一。爬上去之后呢，可以看到整个天使湾、英国人散步大道、老城屋顶和港口。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呢，海水会呈现出这种由浅蓝到深蓝的渐变，非常适合拍照，也很适合在节目里用来描写尼斯的画面感。那如果想讲艺术的话，尼斯其实也很有内容。尼斯和很多艺术家都有联系，比如说马蒂斯就在这里曾经居住过。所以这里的马蒂斯博物馆，就是因为马蒂斯而来的。那尼斯的阳光、色彩和地中海的风景呢，对很多艺术家来说都很有吸引力。可以说，尼斯不只是一个海滨度假城市，它也是一个有艺术气息的城市。接下来想跟大家重点介绍一下英国人散步大道。那英国人散步大道，它沿着地中海海岸线延伸，一边是蓝色的大海，一边是酒店、棕榈树和城市建筑。那游客来到尼斯呢，通常第一站都会是这里。它沿着地中海展开，海水在阳光下呈现出一层一层的蓝色。旁边是棕榈树、酒店和骑车散步的人，所以这里不是那种需要匆匆打卡的景点，而是适合这种慢慢走、慢慢看海的地方。所以坐在海边的长椅上呢，听海浪拍打鹅卵石的声音，就能感受到南法最放松的这种度假气息。那第二个就是尼斯古城，尼斯古城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走进老城呢，会看到黄色、橙色和粉色的老房子，窄窄的小巷像迷宫一样延伸开来。这里有露天餐厅、冰淇淋店、纪念品店，也有很多当地人生活的痕迹。白天的老城热闹明亮，夜晚灯光亮起后呢，又多了一点浪漫和慵懒。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城堡山。城堡山是俯瞰尼斯最好的地方之一。虽然山上的城堡现在就是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里可以看到很好的尼斯海岸线、天使湾、老城屋顶和港口。那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看尼斯最美的一个全景，可以去城堡山。登上山顶之后呢，就整个天使湾都会出现在眼前。蓝色的海岸线就像一条弯弯的丝带，旁边是尼斯老城橘红色的屋顶。这里特别适合看日落，也很适合拍照。所以站在高处看尼斯，会更明显的感受到这座城市为什么叫蔚蓝海岸的明珠。那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天使湾。天使湾是尼斯最著名的海湾，形状弯弯的，海水颜色非常的漂亮。英国人散步大道就是沿着天使湾延伸的。

那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特别，天水湾像一条柔和的弧线，把城市和地中海连接在了一起。天气好的时候呢，海水从浅蓝色变成了深蓝色，特别的有层次感。这里没有细软的沙滩，而是鹅卵石沙滩，所以海浪退去时呢，会发出这种很清脆的声音。这也是尼斯海边很特别的一场记忆。第五个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萨雷亚广场集市。这里是尼斯很有名的一个市场，有鲜花、水果、香料、橄榄油和当地的一些食物。它很适合用来讲一讲南法的一个生活方式吧。如果想感受尼斯的日常生活呢，可以去萨雷亚广场集市，这里有鲜花、水果、香料、橄榄油和各种当地的小吃。清晨的市场呢，非常有南法气息，摊位上摆满了颜色鲜艳的蔬果。空气里有花香和食物的味道，对游客来说呢，逛个市场其实并不简单，而是体验尼斯人的生活节奏。第六个想给大家介绍的是马蒂斯博物馆，尼斯很有艺术气息，马蒂斯曾经长期生活在尼斯，所以这个博物馆可以用来介绍他和艺术家之间的一些关系。马蒂斯曾经非常喜欢阳光和色彩。所以，马蒂斯博物馆收集了很多他的作品，也让游客看到了尼斯是怎样影响艺术家的创作的。这里的阳光、海水和彩色的建筑呢，本身就像一幅画一样。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尼斯港。尼斯港颜色非常的漂亮，有船、彩色的房子和餐厅。它没有英国人三不大道那么著名，但是它比较适合这种游客很多的这种海滨大道。尼斯港更有一种当地生活的这种感觉吧。港口停了很多船，周围都是这种彩色的建筑和餐厅。傍晚的时候，港口的光线变得特别柔和，所以很适合去散散步。那最后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塞纳广场，这个是尼斯市中心非常重要的广场，连接了购物街、老城和海边。马塞纳广场呢，是尼斯市中心最重要的广场之一。这里有红色建筑、喷泉、雕塑和宽阔的步行空间。它连接着尼斯的商业区、老城和海边，所以很多游客都会经过这里。那晚上灯光亮起后呢，广场会非常的热闹，也有很多欧洲城市中心的氛围。尼斯最迷人的地方是它把海滨度假、老城生活和艺术气息融合在了一起。游客可以在英国人散步大道看海，在尼斯老城逛小巷，在城堡山俯俯瞰天使湾，也可以去萨雷亚集市感受当地生活，或者去马蒂斯博物馆看看艺术。所以尼斯不是一个只适合拍照的城市，它更适合慢慢走，慢慢晒晒太阳，慢慢感受南法的海风。从法国巴黎的浪漫街头到南法的阳光海岸。从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到尼斯的蔚蓝海湾，再到葡萄酒庄里缓缓流动的时光，法国的美从来不止一种，它还可以是埃菲尔铁塔下的心动，也可以是南法午后的一杯冰镇红桃红葡萄酒，也可以是罗浮宫的艺术与历史，也可以是老城小巷里的一阵海风。也许旅行法国最迷人的地方，不是我们一定要看完多少景点。而是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被这里的生活方式所打动，可能是在巴黎街角的一家咖啡馆，可能是在尼斯海边看见一片蓝色的海，也可能是在普罗旺斯的花田里闻到风里淡淡的薰衣草香。法国像一本慢慢翻开的书，每一页都有不同的风景，也有不同的情绪。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带大家暂时离开日常，听着声音去巴黎走一走，也去南法晒一晒太阳。愿我们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亲自感受法国的浪漫、自由与温柔。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当千年汉风邂逅中西交融的澳门，会酝酿出怎样鲜活动人的文化火花？六月中旬，一场跨越千年的汉风盛会在澳门博物馆落幕后，热度非但没有消退，反而催生了极强的文化导流效应。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想要了解更多徐州博物馆馆藏文物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全网熟知的徐州博物馆的网红，以躲在角落唠嗑摸鱼出圈的汉代陶俑小姐妹。这对显眼包此前没有跟随文物团亲赴澳门，却以一场云端穿越全程蹲守记录了展览的全过程。接下来就先请他俩复盘这场轰动濠江的汉风之旅，再给大家解锁徐州博物馆里藏着的所有两汉惊喜。
3: 他们是徐州博物馆最会摸鱼的汉代小姐妹，他们没去澳门，却蹲守了一场轰动濠江的汉风大展。92件珍宝，10万观众， AI 让吴勇活了， AR 让画像石动了。哇、wow. 从徐州到澳门，从展柜到云端，2000年前的汉文化到底藏了多少惊喜？接下来跟着这对显眼包姐妹一起云逛展，解锁大汉气象。
4: 妹妹，别嗑瓜子了。最近很多从澳门看完展览的朋友在线上留言，想知道咱们徐州博物馆里还藏着多少宝贝。咱俩这次可是担任线上特派员，得拿出点专业精神来。
5: 知道了姐，以前在展柜里大家笑我们摸鱼，那都是在积攒故事灵感。现在一堆网友催着我们带大家云逛徐州博物馆，我们必须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拿出来。
4: 要逛展，先得从咱们之前在澳门举办的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说起。自4月17日开幕以来，展览吸引了很多澳门同胞和游客，累计接待参观者超过10万人次。之前我们特别连线了徐州博物馆馆长袁峰，让他为大家介绍这次赴澳的大汉天团。
6: 我们这一次赴澳门举办的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总共组织有92件套文物。这个展览呢，可以分为4个部分吧，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有丧葬4个角度来讲述徐州汉代文物的故事，应该说是我们徐州汉代文物的一次集中呈现。这次展览呢，也是我们徐州汉代文物首次走进澳门。
5: 我的天太，天天刷前方传回的实时数据和现场报道，每天差不多2000人来观展，耳边仿佛飘来天南海北的赞叹声，直接把我俩的陶土心都戳软了。
4: 可不是嘛，这次展览的热度比我们预想的还高。开展首日，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历史教育学会会长林发清先生在观展后就给予了特别深刻的评价，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7: 我觉得整个汉文化，它不仅仅是曾经的非常的辉煌，而是在过去2000多年的发展当中，不同的时代都赋予一种不同的新的创造，直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很多的文物。

0: 本身就带着当时的不同的审美、不同的人文、不同的工艺、不同的思想来到这里，也是走到了澳门，走到了群众，走到了我们的青少年当中，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当代的传承。
1: 听到这番话，感觉鼻子都有点发酸。原来我们这些老物件现在还成了文化传播小使者，这责任可太重了。你可别光顾着在这儿感动啦。我们梳理信息时发现，这次展览的格局比我们当初想象的还要宏大。开展之初，徐州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刘伟就曾阐释过这场展览深远的初心，我们来重温一下他的声音。
2: 我们也希望通过此展进一步深化澳门同胞对江苏、对徐州的认识和了解，同时借助澳门的平台，让汉文化走向更加广阔的葡语系国家，为深化文明互鉴与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 还有啊，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代局长蔡建龙先生也非常支持这次展览。据说他在参观时站在金缕玉衣展柜前，和身边人交流了这场展览更深层的意义，让我们也来听一听他的期许。
3: 可以把我们优秀的中华文明在我们这里传播，也可以让我们澳门的市民游客在这里看到我们的汉文化的一些珍贵的文物，带来很好的一些文化交流互动。
1: 咱汉文化有自己的厚重底蕴，澳门文化有中西合璧的独特魅力，徐州博物馆的小伙伴们来到澳门是互相欣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让世界通过小小的文物读懂中华文明的包容和开放。是的，澳门的这场展览特别精彩，但好多朋友看完都留言说还想知道咱们徐州博物馆的更多故事。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咱们徐博。
4: 镇馆之宝 S 型玉龙佩，一刀一刻雕出汉代雄风，顶流担当金缕玉衣，4248片羊脂玉拼出顶级工艺。美食代言烧烤画像石，证明徐州人撸串基因传承2000年。网红姐妹，
1: 没错，就是正在唠嗑的我们俩。
4: 六大展厅近5000件珍品，一次逛不完，没关系，线上特派员随时等你来云打卡。
1: 哇，终于到我发挥主场优势的时候了。徐州博物馆是集文物保护、展陈研究、公共服务于一体的区域综合馆，把主陈列楼、东汉彭城王墓、西汉采石场遗址、乾隆行宫四大板块融于一处，是汉文化特色鲜明的宝藏场馆。今天有请副馆长杜义华带我们解锁徐博的独家亮点。
5: 徐州博物馆呢，是1959年建的馆，现在呢也加挂了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的牌子。目前呢，徐州博物馆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和全国文明单位。我们馆的馆藏文物的种类呢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它整个藏品体系也很完整。可以说到徐州博物馆来，应该能够感受到徐州很独特的历史文化的底蕴。
1: 徐博的常设基本陈列有古彭千秋、大汉气象、汉家烟火、天宫汉玉、金戈铁马、永秀宁华六大主题展厅组成，共展出近5000件文物珍品，全景式呈现了徐州独有的地域文明脉络与厚重的历史底蕴。那可不，咱们的汉玉、汉俑藏品体系完整，造型审美都是国内一流的。没错，既然说到了汉玉，那咱们就先带大家逛逛天宫汉玉展厅，那可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个体系完备的汉代玉器专题常设展览。好的，这个展厅可不一般，藏着咱们徐博好几件镇馆之宝，接下来就有请杜馆长给大家好好揭秘。
5: 进入到我们的天宫汉玉展厅呢，大家是能够感受到这些玉器首先是玉质非常的好，都是用很上乘的和田白玉制作而成。我们在里面呢可以看到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同时可以看到我们还能够看到我们汉代的大量的装饰用玉和生活用玉，在其他地方呢都很难见到这么一系列的玉器的呈现。
1: 徐博里的金缕玉衣大哥可大有来头，他可是国内出土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上乘、工艺最精湛的玉衣。 浑身上下整整4248片玉片，全是从新疆和田千里挑一的顶级羊脂玉，每一片的边角都被汉代工匠手工打磨出温润的弧面，你就算举着放大镜凑近了看，半分毛刺都找不到。我每次在展厅里看到它，都忍不住惊叹，汉代工匠的手怎么能这么巧啊。最绝的是连接玉片的那1576颗金丝，全靠工匠把金块反复捶打拉拔，最后变成直径不到0.1毫米的细缕，从头罩、前胸、后背到袖筒、裤管，连手套、鞋套都拼得严丝合缝，这妥妥就是汉代手工艺的天花板。妹妹说的太对了，不过我心里最着迷的还是 S 型玉龙佩哥哥。你知道吗？光是咱们徐州地区考古出土的玉龙就有整整五件。杜馆长之前也说过，
5: 这五件玉龙各具特色，工艺都很精美。有的是龙身分尾的造型，有的呢龙尾在继续向内进行卷曲，有一点带有战国末期楚文化这种特色的玉龙。但是我们展出的这一件玉龙呢，它的形制非常的简洁，很能够体现汉代人的大气，很雄宏的这样一个感觉。
1: 可不是嘛， S 型玉龙佩哥哥可是实打实的国家一级文物，是咱徐博的镇馆之宝，那还不快给朋友们好好讲讲它的独特之处。这就来，它是从一整块完整的新疆和田籽料白玉里一毫米一毫米掏出来的整雕件，工匠为了雕出这道灵动舒展的 S 型曲线，特意顺着玉料的天然纹理下刀，把阴线刻、浅浮雕、局部透雕这三种汉代顶级玉雕技法无缝衔接在一起，龙身表面铺满了细密流畅的纹样，都是工匠用比发丝还细的刻刀一刀一刀刻出来的，根根线条都不歪不颤，这份匠心和价值根本没法用寻常珍宝来衡量。咱徐博的汉玉宝贝可远不止这几件，还有成套的玉酒器、打磨的温润规整的玉席、造型雅致的玉横，以及细节精巧的玉面罩，件件都藏着汉代工匠的巧思，每一件都能让你感受到2000年前汉玉独有的温润风骨。欣赏完汉玉，咱们去永秀宁华展厅逛逛，这里陈列的历代陶俑题材丰富，形式多样，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及艺术风格，尤其是徐州出土的汉俑。
5: 除此之外呢，就是在徐州的狮子山发现有成批的三个俑坑甚至更多的陶俑的出土，也就表明了当时楚王的这种身份和地位应该是非常高的。
1: 悄悄告诉你，这两年年轻朋友来徐博的打卡清单里，壮脸扬名的陶明光凯武士俑，还有被大家戏称像周润发的彩绘陶南俪俑，全都在这个展厅里。当然也别忘了来找我们姐妹俩合影，我们在大汉气象展厅入口处哦。
6: 说起来咱俩能火真的很意外，完全是大家自发喜欢的结果，这就是实打实的群众力量。杜馆长也说，当初做展陈的时候根本没预料到会有这么出圈的效应。
5: 像我们在大汉气象展厅当中有一组在羊鬼山陪葬坑出土的侍卫侍女的形象，其中两件陶俑呢，我们摆放在了整个展柜的最后边，有很多年轻游客就发现了他们两个呢跟现代人的行为非常相似，好像在说悄悄话一样，所以呢很快就造成了网红和打卡的效应。那么我们也是及时的接到了这一波流量，然后我们和文旅集团联合推出了徐博奇遇记系列 AI 的短视频，说悄悄话的姐妹花陶俑，每集来介绍一件汉代的文物，非常具有趣味性和科普性。我们甚至呢还会把它做成文创产品，也受到游客的喜爱。
1: 原来当初咱俩被游客拍到摸鱼唠嗑不是巧合呀，没想到我们靠说悄悄话的模样成了连通古今的小桥梁，这种和年轻游客双向奔赴的感觉也太暖心了。
6: 谁说我们是冷冰冰的老物件，只要你愿意多花一点时间看看我们，就会有意外的惊喜等着你。
1: 没错，接下来咱们带大家去最有烟火气的汉家烟火展厅看看。最近这几年这个展厅里有个网红火得连烧烤店都把它印在海报上当宣传图呢。
6: 你说的肯定是汉画像石烧烤图，对不对？ 咱们汉家烟火展厅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用一件件实打实的汉代老物件，把2000年前的市井日常展现在你眼前。

0: 刚好这几年徐州烧烤火遍大江南北，展柜里这块刻着古人撸串宴饮的画像石也成了游客来馆必打卡的文物。杜馆长专门给大家介绍它的来头。
1: 因为它的整体画面呢，呈现出底下两个人在烤串，这个肉串呢都刻画得非常惟妙惟肖，很直观，上面是两个人在对饮，能够体现徐州人从汉代至今喜欢吃烧烤、喜欢宴饮这样的一种生活气息吧。
0: 我之前听馆里的工作人员说，好多游客看完这块画像石转头就去烧烤店打卡，说这是跟着汉代老祖宗吃同款夜宵。

0: 可别小看这些刻在石头上的画，汉画像石实际上就是汉代人的生活百科全书。人们在上面既能看到汉代人撸串宴饮、赶集劳作的日常烟火，也能读懂他们对天地自然的浪漫想象。一砖一石都藏着最鲜活的汉代生活印记。
1: 从徐州到澳门，是文物的远行，更是文明的回响。从静默到鲜活，是数字的笔触，更是情感的共振。当两汉的厚重遇见时代的目光，古老的故事便从展柜中苏醒，在世界的耳朵里长出新的年轮。徐州博物馆，下一站，更远的世界，等你同行。
0: 想让我们这些老物件彻底活起来，光靠线上传播可不够，还得给我们装上高科技的新翅膀。早在2019-2020年，馆内的重点文物就完成了高精度三维数字采集，现在这些数字资产早就落地成了新体验，戴 AR 眼镜就能解锁文物背后的隐藏细节，走完全程的沉浸式 AR 导览，还有用 3D 技术动态复原的汉代生活场景，再配上趣味动画和 AI 短视频，把原本安安静静的文物立体鲜活地递到观众和小朋友眼前，观展的体验感直接拉满。关于这些数字化的新布局，杜馆长也给大家做了详细介绍。
2: 我们现在呢，也和国家版本馆还有腾讯的公益基金合作，进行汉画像石数字化的建设项目，就是通过数字采集将它呢转化成更活态的一些展示展现的方法。同时呢，徐州广电传媒也在跟我们合作，联合打造一个叫代码重构下的汉朝世界，是一个百集系列短视频的项目。那我们可能与潮流的一些品牌进行跨界的合作，来持续扩大徐州汉代文物的传播度和影响力。
0: 你看，我们既能在展厅里给大家带来新鲜的观展体验，也能顺着数字化的路子走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人了解咱们汉文化。没错，但我们可不只靠数字技术云出圈，这些年我们汉代珍宝也多次走出国门，在英国、美国等国落地了多场高规格汉代主题展，好多外国朋友看完都连连竖大拇指。上次去澳门的展览那么成功，以后我们肯定能走得更远，对不对？说不定哪天咱姐俩的数字分身就能跑到欧洲、美洲，给那里的小朋友们讲2000年前的汉代小故事呢。说到这儿，正好让杜馆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咱徐州博物馆的外展规划。
2: 接下来呢，我们馆也会积极的对接海内外的一些博物馆，把我们徐州汉代的一些精品的文物展览带到世界各地，让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海外观众、青少年朋友能够了解中国汉代的博大，文明历史的厚重，也扩大我们徐州两汉文化的这种影响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0: 你看，从徐州到澳门，再从澳门走向全世界，我们这些2000多岁的陶俑玉器，现在居然能成了连接不同文化的小小纽带，想想都觉得特别骄傲。可不是嘛，之前澳门展览落幕的时候我们就聊过，近年来文化的传播早就跨过了万水千山的物理边界，不管是用 AI 短视频、沉浸式

0: 数字展，还是把文物直接送到大家眼前，只要故事讲得鲜活生动，形式足够新潮有趣，不管是在徐州博物馆的展厅里，还是在澳门博物馆的展柜前，哪怕是大洋彼岸的异国展馆里，哪里都是我们讲汉代故事的大舞台。接下来的日子里，肯定还有好多跨越山海的文化奇遇等着我们和你一起解锁。
1: 豪门水暖，汉风长存。从92件徐博汉代珍宝在澳门博物馆的惊艳首秀，到不少澳门观众观展后对徐州这座汉文化名城心生向往，这场从徐州出发的文化盛宴虽已收官，但文明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歇。未来徐州博物馆将以跨地域文化交流为桥，以年轻化创意表达为舟，让2000年前的汉代生活气韵顺着不同文化脉络自然流淌，向世界讲述中华文脉中独特的大汉气象。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 男子啊婚内呢转给情人51万多，妻子知道以后啊起诉到法院要求情人还钱，没想到情人竟然说啊这是嫖资，惊呆了众人呐。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女子占别人车位啊，迟迟呢不挪车，业主一气之下用 U 型管封堵车位，到底是谁违法呀？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智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北京市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季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河北男子李某啊和小18岁的赵某呢有婚外情10多年了啊，累计向赵某转账51万多。那妻子孙某知道以后呢，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赵某啊全部返还。谁知道这法庭上呢，赵某却说双方是卖淫嫖娼关系，转账呢是嫖资啊，真是语出惊人呐。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智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这位男子和原配孙某2002年登记结婚，2015年起呢就和赵某发展婚外情，多年频繁的转账，还一同外出旅游游玩。面对原配的起诉，赵某呢在法庭辩解双方只有金钱交易，没钱就不会产生往来，属于临时嫖娼关系，孙某早就知情这些事儿。可男方表示二人相处10余年存在感情基础，转账只是用来维系情人关系。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啊夏律师，这个男子呢你看啊婚内转给情人51万多啊，妻子起诉要求还的时候情人说是嫖资啊，双方到底是一个卖淫嫖娼关系还是一个所谓的婚外情啊，不正当男女关系，这到底怎么来认定和定性？这个
2: 关于这个款项性质，那确实是一个争议焦点啊。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嫖资的话，那肯定是一次性的或者短期的一种性交易行为啊，不可能有一个感情关系在里面。一般来说，这种有这个情人关系的、相对稳定的啊，还有这个有一定感情因素在里面的啊，多数会认为存在一个婚外情。嗯。

0: 两个是从2015年开始保持这样的不正当关系，是吧？十年了吧，至少十多年了啊。
1: 是的，
0: 长期的。然后呢，两人一块到哈尔滨等去玩去旅游，就这个也不太符合一个卖淫嫖娼。但是我看一个类似案件啊，说这个丈夫呢，婚内转账138万，最后被法院认定是嫖资啊，真有这样的案件。那这个金额更大，138万，这个案件是51万。哎，这个您再两者再比较一下，区别到底在哪？
1: 我觉得这可能不能单纯从这个金额上去考虑啊，是不是有感情因素在里面？是否是一个长期的一种就是保持的一种关系？这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们区分这两种性质的一个关键因素吧。啊，还有一个，比如说他们甚至有的人他可能以情侣关系都长期保持，这种你肯定很不能跟他认定为是嫖娼。
0: 嗯，他这个是案件很长，但是女方不承认，没有，男方承认，所以这个从时间的长短各方面来判断，还是倾向是一个婚外情，对吧？
1: 是
0: 啊，好，那婚外情就是这个李某给赵某的这个钱51万多，这是一个赠与吗？多次给，常年给，是赠与吧？
1: 从法律上定义，他给他钱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嘛，肯定是就是定性为是赠与关系，这个性质应该是这样的。
0: 是赠与。那赠与的话，这个婚内送给婚外情的情人小三儿啊，这个是有违公序良俗，而且擅自动用夫妻的大额财产，他也没有处置权，这个赠与行为还有效吗？无效吧？
1: 无效啊，主要的理由也就是这两点啊，一个是夫妻财产的一个平等处理权的一个违反，就是无权处分啊，第二个就是违背公序良俗啊。在这一点上，我们最高院的关于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的规定也很明确。
0: 要返还啊，这个返还是怎么还？是51万是全还吗？
1: 此前可能在裁判过程中有不同的裁判方法，但是现在基本上一致了啊，就是说认为你是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是共同共有，它不是按份共有。你赠与合同无效的，无效的话就有要整体返还，而不是还一半。
0: 以前的司法实践有还一半，现在是全
1: 还。对，有不同的裁判方法。之前
0: 全还是51万1157啊，而且还有利息吗？这么多年的还要算利息吗？
1: 原则上可能这种利息，原则上可能没有去支持的啊，因为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就是说双方过错啊之类的一个处理的问题。
0: 利息是不支持。
1: 原则上不会支持。
0: 只是本金啊。好，现在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你看啊，这个原配孙某起诉这个情人，就小三啊赵某，一个是要还钱，另外一个要支付利息。利息您说了，这可能是不支持。还有说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就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能不能支持啊？
1: 原则上在这个案件里不会，就是关于婚外情的一个返还啊，返还赠与款的一般不会支持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这个离婚啊，就是钱要回来之后产生离婚纠纷了，那可能精神损害抚慰有可能会支持的啊。
0: 对，他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啊，就不能向所谓的第三者小三儿去要求要，只能向他的这个配偶，
1: 就是配偶，
0: 出轨的配偶要求，这是可以，而且是以离婚为前提啊，不离婚似乎也不行啊。
1: 要回来的钱也是可以在这个离婚，财产分割之中要求这个多分啊，就是或者这个对方部分啊，
0: 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婚内共同财产，如果离婚的话。是吧？
1: 他要回来的钱，他可以就是我们说的另外一方啊，就是，他可以多分啊，或者说全给他啊。
0: 是，仅是要回来的51万多，不包括之前还有的共同财产吗？所有的共同财产，还是要回来那一部分？
1: 应该说所有的，但是至于有没有其他财产啊，这就先不讨论了。就要回来的这个钱，他可以要求多分，或者说全部给他。
0: 要回来的钱，那这个多分或全部给他，这个比例呢？一般有司法实践里有一些大概的比例吗？
1: 这个可能各案子有不同啊，我觉得多分呢肯定是要多分，至于多分多少比例的，这可能要各案去考虑。
0: 然后我们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啊。法院的一审是判啊，说这个赵某向孙某原配啊返还赠与款项51万1157，但是呢判决以后这个赵某不服上诉，二审会怎么走向啊？您觉得？
1: 原则上应该是维持吧，按照现在的一个裁判规则。
0: 维持啊。确实也是这样，二审是不会上诉，维持原判啊。好，来我们来问一下，就这个小三儿这个情人赵某说这是嫖资，这意味着什么？如果真的是嫖资，

0: 案件走向完全不一样吧。那如果是嫖资属于非法的，对不对？法院还能判吗？可能要驳回，判不了了吧。
1: 如果认定真是嫖资的话，那这个性质就不是一个民事纠纷了啊，那可能是牵扯到一个违法的这个，还有甚至行政责任的问题。从民事角度来说，可能就是说原配通过民事诉讼来主张这个权利，可能法院不会支持啊。
0: 那对呀，就是原配打官司，法院会驳回，因为是非法的一个钱，对吧？非法的债务啊，卖淫嫖娼啊。
1: 是的，因为应该移送给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去查处。
0: 那公安机关怎么来处罚卖淫嫖娼呢？
1: 根据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他这个要看他的具体情形给予这个拘留罚款。
0: 嗯，您讲讲如何来拘留，如何来罚款？
1: 根据我们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啊，根据他这个具体的情形，拘留到15天以下啊，罚款到2000元以下。嗯，
0: 好像最高能罚5000块钱，是不是卖淫嫖娼啊？它是两个档吗？是这个处罚？
1: 对，两个档，有最多5000、嗯、
0: 啊，最多5000啊。好，然后他这个就是所谓的嫖资，如果认定是嫖资，送的假设啊51万多，这个是要没收吧？因为是非法行为啊，对吗？
1: 哦，对，嫖资肯定是没收，
0: 对吧？
1: 那不可能，就好像那个民事也不可能支持他另外一方法还一样。
0: 啊，对呀、啊，所以你看这个赵某这个小三儿在法庭上说啊，这是嫖资，如果真的这么认定，他这个钱其实他也拿不到，他以为他可以拿得到。
1: 他只是想在这个民事案件中抗辩，并没有想到这个后面的可能的一个法律责任。嗯，
0: 啊，他这个后面的法律责任更重啊，不仅是钱保不住，同时还要面临罚款和拘留啊，不是吗？
1: 是的。
0: 啊，所以还是要洁身自好啊。来，我们来提醒一下，那类似案件给大家的提示是什么？就给婚姻当中的每个人吧，提醒是什么？
1: 这个主要有婚外情的，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你这个赠与的财产，对于来说未经婚姻另外一方的同意啊，这些行为都是无效的。
0: 而住，请问我这工资啊还能不能拿回来呀？你看，比较悬了吧？有遗产在遗产范围内清偿，是不是啊？你讲讲啊，就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啊？
2: 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因为他这个工资4年呢是2017年到2021年，然后欠条是2022年写的，那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就是在这个4年的时间当中，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去主张过这个工资款项。他如果这个工资款项已经转化为欠款，那他适用的这个民法典3年的诉讼时效，那很有可能已经过了诉讼时效，难以主张。如果他去打官司的话，法院可能以对方可能抗辩以诉讼时效驳回他。那另外呢，就是说他这个欠条如果是真实的，然后对方家人呢也认可有这样一笔债务，但是由于他人已经去世了，唯一的房子也已经这个作为遗产分配掉了，那这个钱的话就要看我们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对这个债务他愿不愿意去，第一个他认不认可这个债务，第二认可这个债务之后，他的这个遗产当中能不能拿出来这个钱去分配，去偿还这个债务。
0: 他现在是这样啊，你看啊，所有剩下的钱财都已经抵债了，就是已经没有钱，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就他的继承人如果在继承了哈，继承范围内去清偿，超出部分也不用去还，对吧？没有继承，因为都抵债了，那就不用去还，不用去还这个钱啊。还有一个，他这房子20年前。改为女儿的名字，那在世的时候是赠与啊，赠与给女儿了，不是遗产呢、啊、是不是？就这个房子似乎也不可以再去拿它来还债吧，还可以吗？
2: 啊，如果他的那个房子20年之前就已经改为他女儿的名字的话，我们看一下他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变更的话，这个房子也不属于他遗产，他就没有遗产的话，那这个钱确实是没有办法了。
0: 你看看，就非常可惜啊，有几个大问题，其他的提醒还有没有给他？
2: 就是也要提醒这位听众朋友，就了解一下，因为他当时如果开的店是这个个体工商户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他这家店当时有没有一些收入，这个收入有没有用来供养家庭，供养家庭成员的共同生活。那如果说他这个店有收益，并且用在这个家庭的共同生活上的话，那可以考虑用他就是家人的这个共同财产来偿还他的这个债务。当然我们首先还是要解决的就是他家人能够对这个确实参与到他的这个个体工商的经营当中，但是因为时间跨度又比较长，所以整体来说这个证据搜集难度可能还比较大，需要他去详细的提供更多的内容给我们。
0: 嗯，这个提醒非常好啊，就是

0: 它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经营，家庭的收入，从这个家庭收入里去偿还。但这个线索，这个证据怎么样去找呢？像这样的男子啊，忍无可忍啊，用 U 型管把车呢封堵在车位内。来，这事儿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最近的湖南长沙有个闵先生反映，6月30号一辆红色小车占用了他的私家车位，还压线占用旁边车位的位置。第二天物业才联系上车主，对方谎称外出要4天之后才能回来，可当天晚上闵先生就撞见他在车里拉东西，双方现场掰扯了半个小时之后，对方才报了警了。闵先生一气之下用这个 U 型管呢就把车位给堵上了。闵先生表示，本来也就是挪一下车的事儿，但是对方根本没法沟通啊，现在要对方道歉，这个事情呢也陷入了僵局。
0: 好，来夏律师，就这个女子啊占用别人车位好多天是吧，这本身就违法了吧，是不是啊，您讲一讲。
1: 啊，是因为这明确的侵犯了这个我们产权车位车主的这个使用财产权啊，你明确的是未经同意去占用，侵权的事实是比较明确。
0: 那车位的主人产权人闵先生可以要求什么？挪车，然后怎么样赔偿损失？这个
1: 啊，对，可以叫我们叫排除妨碍，造成损失，赔偿损失。
0: 这个损失包括什么呀？
1: 也就是正常的一个车位的使用费，对吧？因为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损失。
0: 然后这个车位使用费参照什么呢？按照一般的停车场的这个租金，
1: 按照他们
0: 停车费，
1: 正常停车场里面，比如说临时停车的费用怎么计收，应该有相应的标准。
0: 那这个不会有其他的了，
1: 他只是占你车位而已，你的车子又没有收到费用
0: 啊？那我车停到别的地方不产生费用吗？
1: 那你产，如果这个费用哪个费用更高，你就按哪个费用主张，对吧？如果说你这个停车场里的临时停车费更高，那你就主张这个；如果说你在外面停车产生的费用更高，可以主张那个。
0: 只能主张一个啊？
1: 对。
0: 好，来，这个女车主啊，拒不配合挪车是吧？然后呢，谎称出差，而且是先打电话报警。所以这个男车主啊，就这个男车位主人闵先生就觉得你是恶人先告状啊，他这个报警有没有可能像报假警、谎报警情的问题，会有处罚吗？这个女子啊，
1: 对，我一个没理解他报警报什么内容，你自己车子占别人位置，报什么内容我没理解啊。当然，如果说他这里面有谎报案情的话，应该可以构成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的，也可以拘留罚款的
0: 啊。怎么
1: 如果说认定啊，
0: 拘啊，怎么一个罚？
1: 如果说你谎报这个警情，这个散布谣言，其他方式扰乱公共秩序的话，那是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处这个1000元以下罚款啊。情节较轻是5日以下拘留，1000元以下罚款啊，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
0: 就是目前来看，对这个女子啊，就她的处罚大概也可能就只有这一个，其他的占人车位啊怎么样，似乎其他的
1: 原则上还是一个民事纠纷。
0: 这是关于这个女车主，然后这个闵先生呢，就是我这个车位的所有权人呢，他是用个 U 型管把人车给就封在那儿了，这个行为这叫自助行为吗？当然有点过头了吧，你讲讲啊。
1: 是他认为是个自助行为吧？你既然影响我的使用权，我就影响我这个车位使用，我就影响你的财产使用权。通俗讲有点维权过当。
0: 什么是自助行为？他可能会认为我是自助自力救济，您解释一下啊。
1: 我们民法典里面规定的1177条规定的自助行为是指你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的啊，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啊，才可以在必要范围内采取这个合理措施。
0: 他这个显然是过了啊，一个没有那么紧急，比如说可以报警啊，找物业啊等等。另外一个，他这个方式方法度似乎也过了，因为 U 型管封人车，还有一个事后也没有报警，是吧？也没有寻求帮助，所以那像这样的行为，这个闵先生会有处罚吗？他这个行为，
1: 还好，我认为是一个维权过当的行为，不至于到一个违法，比如说到这个行政处展处罚的行为啊，还没到，
0: 还到不了哦。但是如果用 U 型管把人车划伤了。那这个是
1: 对，那就是可能这个车子财产，一个是民事上可能财产损坏了，来赔偿；第二个就是行政上会不会有一个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的问题？
0: 那这个因为他起刑点5000，车如果划得多，对吧？那这个5000损失以
1: 上
0: 可能就涉罪了啊。但是轻的是治安处罚，您讲讲。

0: 这个罪可能还够不上，如果是治安处罚，那这个一般是怎么罚？
1: 治安处罚一般来说，这个也涉及到拘留罚款啊，比如说50以下、10以下拘留，并处可以500块钱以下罚款啊。情节较轻的是15日以下拘留，或者可以并处1000以下罚款。
0: 嗯，但是如果没有划伤碰到，那这肯定不会哈、啊
1: 哎。就是一个民事的行为。
0: 是有人说是不是一个寻衅滋事啊？把人车堵那么长时间，这个寻衅滋事也够不上吧？够不上吧？
1: 我觉得原则上应该在民事范围内处理。我们尤其我们的这个参与的这个执法机关，也不要轻易的变成一个刑事案件或者是治安案件去处理。
0: 好，物业不担责吧？这事儿里头，目前
1: 物业有一个制止违法行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如果向物业公司来这个寻求帮助，物业公司应该去帮忙联系啊，帮忙联系这个警方来处理。
2: 北京时间2点整。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1: 熏风蕴结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鹰使雉鸡成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
0: 啊，这种复胖的情况其实非常打击人，很多朋友是在两三次经历之后啊，他彻底就放弃了啊，因为确实感觉好像这种坚持下来这么长时间，吃了这么多苦，遭了这么多罪啊，但是最后又回到了原点，甚至还不如之前，所以很多朋友在最后的时候选择的是放弃，非常打击人。那这个怎么办呢？
2: 其实呢，我们经常也会跟患者讲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自己是一家公司，那么你减肥的时候呢，不应该把自己的库存，只是把自己的这个库存给它搬出去，而是应该提高你这个公司的整体的运营效率。要不然你这个库存搬出去了，你员工也裁了，赚钱能力越来越差，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能才能提高自己的运营效率呢？那其实对于减重来讲呢，如果我们一味的只是减少这种饮食啊，一味盲目的自己减，那么你减掉的可能是我们人体比较宝贵的东西，比如说像水分啊、肌肉，那么你自己的基础代谢率越来越低，所以下一次减肥就会更加困难。所以我们真正做减肥的呀，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管理，而且我们管理的呢不仅仅是体重这个数字，可能有可能是患者的这个代谢，包括他的基础代谢率，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您也讲到了一个问题啊，也是这些年我们在看到说到减肥这个问题上说的比较多的一个名词，叫做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会这个就是越节食反而越难受？
2: 其实基础代谢这个词也很容易理解，就像我们每个人每天我们人体的这个基本开销，就像我们家里即使没人住，但是我们每个月也要交水电费一样。那么我们人体啊，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我们的身体为了维持心跳啊、呼吸啊、体温啊，包括我们的大脑的运转呀，都需要消耗能量，这个就叫我们的基础代谢。对于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来说呢，基础代谢大概占我们每天总能量消耗的60%-70%。这是基础代谢率。那么我们其实在节食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他节食吃的越少确实瘦得越快，但是我们身体它其实是很聪明的，你吃的不多，我们身体就会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一个饥荒的模式。这时候我们的身体它为了保护自己，它就会主动降低这个基础代谢率，让我们的能量消耗变小。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这个能量摄入不足，那我们人体还会调动一些我们固有的蛋白质啊、肌肉啊分解来供能。所以我们在节食节得特别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肌肉消耗的是特别厉害的，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也会进一步的下降。所以就出现我们有些朋友发现，哎，我刚开始少吃，我的减肥的效果还不错，但是我后面吃的很少，却怎么又瘦不下来了，而且当我一旦我多吃一点，我这个体重反弹的就很厉害。这就是我们在节食的过程中，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降低了。
0: 就感觉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聪明的，它是在帮助我们。突然一下，它感觉你吃的很少，它可能在想说呀，这是不是遇到饥荒？

0: 慌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尽量我们去帮他少消耗一点，他于是就开始自己工作了。那这个结果就是，虽然你在外面尽量少吃多运动，但是其实你身体它的整个的消耗是应该说有激素各方面的调整之后，它整体是变少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感觉这个节食啊，这个减肥的效果好像是越来越不好了啊，瘦起来越来越难了。我们现在有几种应该说在网上啊比较红的啊，甚至有些比较推崇的健身方法，比如说有一种叫做生酮饮食啊，还有这种叫做轻断食几加几几加几的啊，还有的朋友直接就是要倡导说不吃主食啊，这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热门的一些减肥方法。从短期来讲，我们能够看到好像是确实这个人真的能够瘦下来，但是如果咱们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就从您那个视角来看，从您那个科学的视角来看，这些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内部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这种减肥方式可取吗？
1: 现在其实现在确实就是我们网络发展的比较快，人工智能发展的也比较快，很多朋友啊都非常聪明，会自己去研究哪一种方法，哪一种节食方法更适合自己减肥。刚才像主持人您说的这几种其实都非常主流啊，比如说像其实16+8轻断食现在被说的很多，还有不吃主食啊，生酮都说的很多。这些减肥方法呢，他们虽然名字不一样，形式也有所不同，但是它其实本质上呢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打造能量的缺口。那么无论是哪一种方法，我们每天都会产生一定的能量缺口。那么产生能量缺口之后呢，这些饮食呢它也有各自的特点。比如说我们不吃主食，那么其实我们人体每一天50%的能量要求是来源于主食的。那么我们朋友们不吃主食之后，很显然这个能量缺口就出来了。但是其实不吃主食呢对身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很多朋友在减重的过程中不吃主食会出现掉头发呀，月经不来了呀，都会的。还有呢，就说我们现在研究的比较多的叫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碳水的供应量非常低，主要以脂肪来供能。那么脂肪在供能的过程中呢，它产生的代谢物叫酮体，所以这叫生酮饮食。那么生酮饮食呢，它会让我们身体进行这种燃烧脂肪产生酮体的状态。短期内呢，这种生酮饮食降体重确实是很明显，而且生酮饮食有个很好的特点，就是它不怎么掉肌肉。但是呢，生酮饮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长期执行呢会带来一些营养方面的问题。所以生酮饮食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一定是在临床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这种严密的监测，早期的短期的帮患者来降低体重来做的。还有像16+8轻断食，大家现在肯定非常了解了，就是把我们的饮食控制在8小时内把它吃完。那么这个8小时内吃完呢，其实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能量我们整体也是有所降低的。16+8轻断食呢，很多人认为是比较容易执行的嘛，我一天少吃一顿，差不多就是这种16+8。那么它打造了一个能量的缺口，尤其是我们打造了一个16个小时，甚至很多朋友会做得更好，就是16小时以上的这个空腹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体啊，它一些短期储存的那些能量，比如说像糖原啊这些，它就用完了。所以我们就开始燃烧脂肪了。所以16+8的轻断食呢，目前认为还是比较健康的，也能够帮助到一部分人容易坚持控制的，但是也不是推行大家每天都要这样子做，也不是要求大家长期这样做，长期这样做也是不好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是选择哪一种网红的减肥方法啊，它有它的优缺点，而且呢最好还是建议大家在科学的方法，在我们的指导下来进行这种减重的方式会更好一点。
0: 这个几种是大家可能问的比较多的哈，刚才徐璐主任呢也给大家稍微的这个拆解了一下。我理解啊，可能如果排排序的话啊，我们其实最不推崇的是就是一直不吃主食，然后呢生酮饮食这种减肥的方式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内可能偶尔会采用的。还有一种呢，就是16+8的轻断食的方法，就我算了一下啊，大家可能没有尝试过的人啊，可能不太理解这个16+8，也就是说你早上比如说咱们正常上班之前8点钟我们吃了早饭，那你今天的这个所有的餐食餐饮应该是在8个小时之内结束，也就是下午4点钟之后你的最后一餐其实就已经结束了，是不是？然后

0: 再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钟，就中间空了16个小时啊。
1: 嗯，
0: 这个相比较之前的这几种所谓的网红的减肥方式，这个呢，我们徐主任代表这个专家团队说还是可以、可行的啊。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个要你永远用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来进行这个生活的啊。所以你想象一下，
1: 节奏控制好，
0: 是4个小时之后，你所有一个晚间带早晨16个小时都是在一个空腹的状态下。所以整体来讲，我们这几个呢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啊，大家呢也可能有一个更加科学的认识，还有具体怎么执行，我们必须要听一听这个专家们怎么说。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大家近期问的比较多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呢有中年人，还有中老年人，50-60岁的人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当前啊一个这应该说健康意识提高了，他们也有非常强烈的控制体重的这种意愿，但我们往往会建议他们啊，就是说一个你不要，你不要说把这个饭恨不得都不吃了啊，天天三餐并作一餐。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三餐都是正常吃的话，那怎么减啊？这个减肥到底应该是怎么减？就是可不可以我在追求健康的时候，我保证三餐，那我怎么减可能更加的合适，更加的不会伤害到自己啊，同时我的体重真的能够慢慢降下去。
1: 其实呢，大家都有个误区，觉得减肥一定是少吃。
0: 嗯，
1: 其实我们减肥恰恰要求大家的都是三餐正常吃。
0: 嗯，
1: 哎，我们给出的每一个食谱其实有些时候是控制能量的，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保证这种三餐正常吃的。很多朋友会觉得我三餐正常吃我怎么减呢？其实我们一问大家的这个膳食史，其实很多胖的朋友他三餐并没有正常吃，他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主食和油脂吃的偏多，哎，很多朋友他外面的零食啊饮料啊不知不觉就增加了很多热量。所以我们很多朋友来门诊，还有的朋友会告诉我们说，哎呀医生啊，我都没怎么吃饭菜，我怎么会这么重的呢？然后我们也一问，他饭虽然吃的不多，菜吃的也不多，油也不多，但他天天在那嗑瓜子，一边工作一边嗑瓜子。还有的呢，就是小甜水、快乐肥宅水就喝的不停。其实我们正常的饮食很难会导致出一种肥胖的结果，大多数都是外来的饮食和烹饪方式过于不正常了，才会产生这样，体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营养科，我们做门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通过膳食调查发现来咨询的朋友们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给他纠正。我们给予的食谱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三餐正常的食谱，教他怎么使用。特别胖的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我们会在这些食谱里面，比如说像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脂的患者，那我们在这些食谱里面呢会对一些营养元素做调整。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给的都是健康的食谱，教他怎么好好吃饭，这才是减重和维持体重长治久安的方法。
0: 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我们这边有一位是45岁的一位男性啊，他说他2个月啊这个已经瘦了18斤，但是呢最近啊就是怎么都减不动了，好像卡在了平台期。有人说他的脸色现在特别不好，发黄，没有精神，但是体重就是不降。请问这是基础代谢出问题了吗？
1: 他这个呢，就是很有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要再去了解他的这个减重的方法。2个月左右呢确实会出现平台期，如果是用我们健康的均衡的这种能量缺口去打造的这种减重的方式，那么平台期我们是可以做一定的等待的。等待之后呢，他这个体重会进一步的下降。那么这个朋友呢，他说自己脸色不好，我不知道他整体其他的状态怎么样。如果还是脸色不好啊，或者掉发较多啊，那我们还要再找一找他这个减重过程中的一些有没有一些问题，包括他的情绪啊，其实睡眠啊，在我们减重过程中都是要考虑的，还有运动状态都是要考虑的。如果他减的就是这个饮食还是做的不错的情况下，平台期是可以等一等的。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建议可能先不要特别着急啊。那么他在平台期这个等待的期间需要做一些什么，或者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1: 必须好好吃这种减重的均衡的膳食，然后把运动的节奏做好，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都 继续保持下去，就好好保持就好了。
0: 嗯、
1: 哎，
0: 好的，嗯，就是保持你现在的状态就行了，
1: 哎、
0: 然后慢慢等待一段时间。
1: 对，哎、
0: 徐主任，刚才您在讲到说，其实这个。

0: 减重这个问题啊，和他的情绪啊，还有他的睡眠啊，就这些问题，其实在你的减重的过程中也是需要关注到的。为什么要这样讲？
1: 对，因为情绪，其实我们临床上有这种情绪导致的，包括无论是这种暴饮暴食还是厌食，都是跟情绪很相关的。我们很多朋友啊，其实他有一种这种情绪的底色在，那么他不开心了，他要吃；开心了，他要吃；还有一类就是不开心了，他不吃；开心了，他也不吃。所以这些朋友呢，我们来了之后呢，我们会能够发现他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还会推荐他去心理科进行一定的咨询，用药啊，或者是通过心理科的一些方式来帮他解决了这些才是他的根本的问题所在之后呢，那么他的饮食正常了之后，他的体重自然也会好起来了。哎，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的问题。我们也发现啊，很多这个朋友他其实睡得不好，睡得不好呢，那么我们也有一些临床研究发现啊，睡眠其实是帮助减重的。那么你不睡的时候，你熬夜的时候，你自然会想点一些外卖来吃，还有睡觉的时候呢，这种激素啊，它的调整啊，哎，各方面都是帮助减重的。所以睡眠不好的朋友也是容易胖的。那么在控制体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一个多维度的管理，情绪和睡眠是一定要帮助他调控好，才有助于这个减重，事半功倍起来。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其实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啊。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有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啊，还有两个值，一个是体脂率啊，还有BMI 的指数，这几个指数大家应该怎么去看，更应该关注哪个？
1: 嗯，其实我们在这个检测指标上呢，它也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最早的时候呢，我们用体重，因为体重它最简单，最容易获得又无创，所以大家只要去称一下就知道了。后来我们发现不行，那么不同身高的人他的体重其实就不能说明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出现了这个叫 BMI 体质指数。体质指数呢，到今天呢，它其实依然很重要。它其实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用来诊断肥胖、超重、消瘦的一个金标准，就是它是用来做诊断标准的。但是后来我们又发现了，这个体质指数也不行啊。那么体质指数只要他的身高和朋友们的身高和体重相同，他的体质指数就相同了。那我们很显然的会知道，同样身高和同样体重的人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健身教练和一个哎天天就是吃喝不动光吃喝不怎么动的人，看起来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我们就出现了第三类指标，叫体脂率和肌肉含量和骨骼肌含量。那么体脂高的人看上去肯定是胖胖的、松松垮垮的、肚子大腹便便的。那么体脂低的、肌肉含量高的肯定是看上去我们脑海中比如说像我们的足球明星啊，像我们的健身教练那样的身形。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呢，每一个指标都有它的独特的存在的之处。比如说体重，那我们监测方面，我们会要求我们的朋友每天早上空腹起来都会测一个体重，那么每个月左右可以去做一次这种体脂和肌肉的分析，你要天天做呢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呢，它每一个指标都有它的这个，还是有它的存在价值的啊。
0: 嗯，
1: 结合在一起看。
0: 好，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哎呀，这个问题问的真是的。我们这位小伟说，我想问一下啊，肥胖的人应该如何摄入？你知道他的问号之后面有四个字叫做碳酸饮料，就是要问一下肥胖的人应该如何摄入碳酸饮料。我当时第一反应的话，我很生气，我说你这是来砸场子的吗？这明明都说自己很肥胖了，我们一直在告诉你不要喝碳酸饮料，你还要问我应该怎么摄入。哎，但是我冷静的一想，我觉得其实他问这问题非常现实，就是有些东西啊，大家可能在情感上或者在口感上不是那么容易割舍的。就即便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可能它不太好，但是真的它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情绪可能真的跟它是有关系的。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我们能够像这位朋友问的这样哈，就是我可能体重是超标的，我有胖，我也意识到了，我也想把它减下来，但是呢我这口我暂时还没有办法放弃，那我怎么办？哎，我们来请徐主任看看
1: 这个问题呢。我会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把这些快乐小甜水当做奖励自己的东西。哎，我们减重呢其实不是要求你365天如一日的这样子去做，哎，只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脉冲式这种前进的方式。我们会给我们的朋友制定目标，你这个星期是减2斤还是减4斤，那么你达到了这个目标，你

0: 你超额完成了这个目标，你周末的时候可以奖励一下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在喝的时候呢，这个总量一定要控制。比如说像可口可乐，大家都说它最宝贵的在开盖的那几口，那喝完那几口，后面的就可以放弃了，它又没有气，又不好喝了，那我们不要把它喝完。哎，就作为一种情绪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奖励自己的方式，控制它的量，控制它的频率。哎，我们不会一棒子打死，但是其实这个东西确实我们也是真的不推荐喝的，当做奖赏自己来喝是可以的。
1: 好啊。啊，还有我们这个海阔天空特别执着，这个报告发了三遍，但是我真的很抱歉，就是这个报告这样发出来，我真的是看不清啊、哦。你看，如果想问到说吃了怎么吃都不胖的人，这个单据上你可能看到他的标准体重会和正常的体重差多少，我们是不是要他一个数据就可以？比如说你的身高，
0: 哎，对，
1: 对吧？你的身高是多少？啊，你的现在测到的体重是多少？
0: 他们可以，如果是男性呢，用自己的身高减去105，大概就是标准体重，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缺口大概是多少。
1: 好，
0: 像不太胖的、比较消瘦的这些朋友们呢，我们通过日常的饮食，是很难再弥补这样的缺口，因为有的他不爱吃，有的他说他吃一会儿就饱了，所以这时候呢，在营养科门诊是由营养制剂来用的，就像奶粉一样，配方奶粉一样，但它其实不是奶粉，我们是有制剂给到朋友们的，这样子他每天在就是这种隐性的情况下，不用额外再加一顿饭菜的情况下，就可以把能量和营养元素补足。那么我们也如果做得好的朋友呢，一个月左右也是可以长1到2斤肉的，可以保持这么一个速度。
1: 好，这个就看一下，一个是你的身高多少啊，目前的体重多少，身高减去105之后，你的这个数据是多少？好吧，如果要是特别需要的话，你还是发到平台上来，我们请徐主任帮您回头看一下啊。好，哎，还有几个问题，咱们再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有一种情况啊，大家觉得不理解啊，就是体重明明是下降了，但是他的体脂率反而升高了，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就是我们反复跟大家说的，这样的朋友呢，他可能做了节食和做了这种，就是很快的这样子把饮食降下来，然后体重降得非常明显，这时候他的肌肉掉得非常快。哎，虽然他整体的体重下降了，但他掉的是肌肉，那么相对的体脂就上升了。这是我们其实不太希望看到的一种情况。
1: 好啊，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就像刚刚这个表格当中应该是一个人体成分测量，大家有的人在这个测量的时候也开始测这个数据了啊。这个人体成分测量这项检查能够帮助判断什么？
0: 人体成分测量呢还是挺好的，我们给每个来我们营养科门诊的朋友基本上都会测一下。人体成分测量里面呢主要是涵盖了有体重、体质指数、肌肉、脂肪、皮下脂肪、内脏脂肪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朋友对自己的体重呢就有个很全面的了解，我到底是脂肪过多型还是匀称型还是肌肉比较富余型。哎，所以人体成分测量呢它就不像体重那么简单，它可以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到底是真胖哎还是假胖。
1: 好，最后
0: 我们中国的饮食非常博大精深，也非常丰富，但是我们也是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这种餐盘，适合大多数的朋友。那么我们叫211健康餐盘。211健康餐盘呢，就是每餐啊有2份蔬菜，一份的优质蛋白，一份的主食，叫211。那么我们蔬菜呢最好占我们这个餐盘的一半，这一半当中呢又有一半要求是叶类的蔬菜。蛋白质食物呢，我们优先选择蛋白质含量比较丰富、脂肪含量比较少的食物，比如说像鱼和虾、鸡蛋，然后去皮的禽类、瘦肉、豆制品，这些都是优秀蛋白质的来源。剩下的1/4就是我们的一份主食。那么我们在吃主食的时候呢，尽量要做到粗细搭配。家里除了特别老的老人或者是特别年幼的孩子，都是可以使用主食的粗细搭配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加到1/3到2/1的这种粗粮。那么早餐呢和午餐呢和晚餐都建议大家做到这种营养元素的均衡搭配。不要说早餐是稀饭加油条，我们每一餐都要做到有碳水、有蛋白质、有蔬菜，这样会更加优秀一点。那么我们在平时呢还要注意少吃 那深加工的食物，每天坚持适量的。

0: 运动，这样就更好了。哎，
1: 好，这就是一个健康的啊三餐搭配。最后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徐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啊，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在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广州路院区是周四的上午，在龙江院区呢是周三的下午和周五的上午。
1: 好，有两个时间段啊，我跟大家来重复一下。这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在广州路院区本部啊是每周四的上午，在省人民医院的龙江院区呢是每周三的下午和每周五的上午啊营养科门诊。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主任做客名医坐堂。徐主任，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0: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星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夏天如何吃冷饮才能不伤身。盛夏时节，热浪一波接一波，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这时候谁能拒绝一根冰棍儿、一口冰可乐呢？但每次吃完肚子就开始抗议了，胀气、腹泻甚至头疼，难道夏天就不能痛快地吃冷饮吗？别急，吃对方法，冷饮也能不伤身。首先一点，别空腹吃，不要空腹吃冰，空腹时胃里没有食物缓冲，冰一下去，肠胃容易痉挛，出现不适的反应，应该在吃饱饭之后休息一会儿再吃口冷饮就更好了。第二点，小口慢饮，很多人吃冷饮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口闷，结果大脑突然被冰的刺痛，这就是传说中的冰淇淋头痛，还真有这个病哦。正确姿势应该是放进嘴里含5秒，等它不那么冰了再慢慢咽下去，记住入口不冰齿的原则，如果牙齿都觉得受不了，那肠胃更受不了。第三点，控制分量，炎炎夏日，冷饮一口下去透心凉，但肠胃不适的根源往往是吃太多，无论哪种冰饮，适量才是关键，解个馋就好，一小份就足够。别忘了，这些凉爽的背后往往还藏着高糖分，选择小包装，既享清凉又护肠胃，这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最后一点，吃这些食物不吃冰食物。其实很多食物不用冰着吃也能解暑，比如绿豆汤、酸梅汤可以清暑解毒、生津止渴，黄瓜、苦瓜、冬瓜凉拌或清炒，清热又补水，还有鸭肉，鸭肉性凉清爽不油腻。
0: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和大家说到了很多吃的问题哈，从健康减重到夏天怎么样去吃这个

冰冷饮。那今天的中医药之声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做中医方面的科普哈，和大家要一起来聊一聊哈，夏天啊，苦夏没有胃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何来吃好健脾祛湿啊，巧调理。应该说在调理的时候，首先还要改掉的还是那些容易伤脾胃的坏习惯，比如说前面讲到的哈，喜欢吃一些这个冷饮呐、冰饮呐 啊，这个时候是需要稍微的做一下调整的。我们夏季的饮食还是建议大家哈，以清淡温润为主啊。日常当中呢，喝一些小米粥啊、杂粮粥啊，这些容易软烂消化的。也可以吃一些苦瓜、莲子啊，清热健脾、开胃解腻的。如果吃的太多油腻积食的时候呢，用点山楂呀、燕麦呀、麦芽啊，缓解不适。口渴的时候呢，喝点白开水、绿豆汤、酸梅汤、淡淡的绿茶，温和补水又消暑啊。不太建议那种猛吃冰淇淋啊，或者是猛喝冰水的做法哦。有一些比较可用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来调整脾胃，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说到哈，说几个吧，说四个啊。第一个呢是健脾养胃的药膳啊，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啊，有些湿热人也不太舒服，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喝一喝。山药小米粥，用山药和小米一起下锅，加水熬煮啊，成为粥就行了。早上的时候呢，吃一点健脾和胃，适合脾胃虚弱、胃口差的人。猴头菇养胃汤，用猴头菇泡发之后呢，放一点瘦肉一起炖上一个小时，少放点盐来调个料啊，这个感觉呢也是非常的清淡可口，能够缓解脾胃的不适，还有减轻腹胀的作用。第二个跟大家说说利水祛湿的药膳啊。第一个推荐的是四味祛湿汤，用到了四种食材，大家记一下：薏仁米、白扁豆、芡实和茯苓，20克就够了，再加一点大米。食材呢，提前2个小时浸泡一下，然后下锅煮粥。这个粥的好处呢，是坚持吃啊，可以清暑祛湿，化解体内的湿浊。夏天的时候呢，大家有一种身体很重很乏力的这种状态，这样的人特别适合喝这款四味祛湿粥。脾胃虚寒的人哈，建议改用炒薏仁。第二个呢是荷叶莲子茶，用干荷叶和莲子来搭配啊，沸水冲泡代茶饮，清暑醒脾，缓解暑湿带来的胸闷、口淡无味这种情况。第三个推荐的呢是消食解腻的茶饮啊，山楂麦芽水，山楂麦芽加上水煮上15分钟。它的好处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吃多了肉食啊，甚至是米面积食了，这个时候呢，它能很好的化解油腻，减轻脾胃的负担。但是胃酸多的人不适合啊。第四个呢是温脾散寒的，我们知道这段时间空调开着，外面也很湿，所以其实我们身体当中的寒气还是很重的。有一种叫做醋泡姜，哎，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一定要找到那种嫩姜，切成片放在密封罐里，倒点米醋没过姜片，腌制1周，每天早晨呢起来吃个1-2片啊，能够温散脾胃的寒气，补足脾阳。适合那种喜欢吃冷饮啊，喜欢吃生食，胃部发凉的，容易拉肚子的朋友来使用。暑夏养生啊，护脾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再搭配对症的药膳来慢慢的调理，脾胃功能恢复之后呢，就能够三餐有味，安度炎炎的夏日了。

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线下回听名医坐堂大家可以关注主播号沈颖啊，在大蓝鲸 APP 上关注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再一次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葡萄就能卖50元，
2: 不光只甜，又甜又脆又香，个头又大。
1: 别人种葡萄要产量，他却要让葡萄少结果，还能多卖钱。一斤葡萄最贵。

0: 郁金香等等。
1: 这个季节就像我经营的基本上都是云南的货，红提还有科伦生阳光玫瑰，反正这些货都是比较好吃的，而且价钱也比较合适。云南红提现在卖到9.5块最好的，便宜点的还有7块多的。阳光玫瑰从20几的还有10几的。
0: 今年阳光玫瑰葡萄价格两极分化非常明显，市面上既有低至1-2元一斤的白菜价葡萄，也有卖到30-40元一斤的精品果。那么什么样的算精品果？种植户又是如何靠精品果赚钱的呢？在湖南金市有一个拥有7项国家专利的技术型种植户，他种的阳光玫瑰又甜又脆，还带有花香。更神的是，他能让葡萄一棚多卖30,000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哇，真的很甜。
0: 他叫曾新华，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种植户都知道他的种植技术很厉害。他刚开始种阳光玫瑰这个品种的时候，国内种的还很少，正是价格好的时候。
2: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以为这个价格是标错的，已经超过我们的这个认知了，觉得这个葡萄太不可思议了。
0: 当时阳光玫瑰凭借爽口多汁、皮薄无籽，吃到嘴里有股玫瑰花的香味等特点，深得国内消费者的喜爱。可是阳光玫瑰是进口品种，当时在国内种植面积很少，需要依赖进口，高昂的运输和保鲜成本加上稀少的数量，让它的价格居高不下。曾新华决定要抓住这个商机。
2: 种什么东西能够卖这么多钱？从来没有想过一个葡萄能够卖这么贵。当时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这个品种确实是挣钱，我们当时也是脑子一发热种。
0: 学生物工程出身的他，一股脑把家里的30亩地全种上了阳光玫瑰。可2年后葡萄是挂果了，他却傻了眼，满园都是阴阳脸。
2: 阴阳脸是非常严重的，
3: 一个是绿色，一个是带着黄色，这样就出阴阳脸，这是最大的难关。
2: 这个阴阳脸现象啊，对我们来讲呢，造成了好几年的经济损失。
0: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啥会出现阴阳脸呢？
2: 阳光照射阳光玫瑰葡萄，照在这个葡萄上面，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现象，就是受光面，光照特别强，颗粒反而会变小，而且会发黄。背面呢，葡萄是没有照到阳光的葡萄呢，颗粒会偏大一点，而且果粒是青色的，这样就产生了严重的阴阳面现象。
0: 阳光玫瑰虽然名字里带着阳光两个字，其实它最怕阳光的直射，特别是在坐果期，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就长不大，还会变成这样的黄色，反而在阴凉下长出来的葡萄又大又甜，所以就会出现一串葡萄中颗粒一边大一边小，颜色一边绿色一边黄色。当地种植户把这种现象称为阴阳脸现象。像这串阳光玫瑰就是明显的阴阳脸，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要小很多，颜色也是黄的。
2: 这个问题真的很不容易解决，也就说想了各种办法。我们是做技术的，我们做技术出身呢，我们不解决这个技术问题，难道靠种植户自己去摸索去吗？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葡萄种好。
0: 该怎么解决阴阳脸现象呢？曾新华花费了1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办法，让他30亩赚了100多万元。怎么回事呢？有一天，曾新华看到阳光透过叶子照在地上，他突然有了灵感，这不就是最好的遮挡阳光的东西吗？说干就干，他试验了1年多，像这样咔咔剪掉一些枝条，还真就让这些叶子帮上了大忙。他给这个技术起了个名字，
2: 花上五叶高效栽培模式。
4: 从哪开始往上数是5片叶？
5: 我们叫花上5个叶。那我们这个葡萄不就是这是现在是葡萄了吗？以前还小的时候，还是葡萄花的时候，就从这个节儿开始数，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那刚好就是5个叶，多一个叶或者是少一个叶，可能有个几%的养分差别。我们一般的人可能用眼睛去看是看不出来。
0: 经过1年多的试验，他发现最适合的方式就是在花上留出5根枝条，这样在阳光玫瑰的坐果期树叶。

0: 也既能遮住阳光，避免太阳直射，葡萄又能充足地吸取养分。
1: 我们的阳光玫瑰呢，是非常喜欢阳光的，但是是它的叶片呢、喜欢阳光。
2: 哦。
1: 啊，葡萄呢就很娇贵的了。我们这个葡萄我们都舍不得给它晒太阳呢。这个葡萄的叶片呢，大概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大。我们阳光玫瑰的叶片一般呢养的都会比这个手掌要
2: 大，就是你故意要养这么大的。
1: 对，这就第一个就是为了给它良好的遮光。第二个呢，它的光合效率啊，这个转化养分呢就要靠叶片了。叶片的光合效率就会更高一点。
0: 叶子越大，光合作用越强。为了得到如今这种比手还要大得多的叶子，曾新华可是煞费苦心。从阳光玫瑰的做果机开始，每天都要在果园里剪枝条，像这样多余的叶子全部剪掉，一片不留，让剩下的叶子吸取更多的营养，才能长得比手还要大。为了能种出精品果，他还有一个要求也很苛刻。
1: 看我们的这个枝条与枝条之间的距离呢，我们现在设定的是18厘米。
3: 嗯，为什么要是18厘米呢？
1: 因为18厘米这个宽度呢，你看我们这个葡萄的宽度呢，大致的一串平均大概在15厘米左右。
3: 嗯，
1: 我们要给它预留一点空间，葡萄和葡萄之间如果很密，相互之间挤在一起了之后，它风吹啊，它在晃动的过程中容易脱力。
0: 为了保证每根枝条之间的距离都是18厘米，他还专门用这样的铁丝固定枝条。通过花上五叶摘心的方法，完全解决了阴阳脸的问题，终于让自己果园里的一级果达到了60%。一级果长啥样呢？评判标准很严格，需要单果重量超过12克，周长超过25毫米，全身翠绿色，表面光滑，没有伤痕，糖度超过17，这些要求都满足了，一斤可以卖到15元。
3: 老板，现在葡萄糖度咋样？
4: 21。
3: 哇，这个可以啊。21在今天里边算高的算低的了？
5: 那肯定算高的，我在我们这边那就很可以的了。
3: 我看你还挺高兴。
5: 是啊，看见这个糖都不高兴，那怎么办？
0: 曾新华的精品果卖到15元一斤，30亩地纯赚100万元，可他还不满足，又想出了一招，让他的果园每亩比别人多赚3万元。他又发现了什么呢？
1: 我们这个架型是以前的老架型，枝条是斜向上生长的，它是这样一个好像比较夹角比较小嘛，它没有打开。你看我们这个新的架型的话，你看它的这个架型这个位置啊，这里绑了有2根的钢丝。我们的这个枝条呢，它的本身的这个夹角啊开的会比较大一点。
0: 这个是老的葡萄架型，上面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大概在90度。这个是新的葡萄架型，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在120度。从外观来看，左边的新架型比右边的老架型多一根横杆，新架型长出来的葡萄叶的夹角明显要比老架型的要大。葡萄大棚并没有变化，只是让葡萄叶开合的角度增加了30度，怎么就能让每亩地多赚3万元呢？
2: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树枝，然后这个地方是也是有树叶。
1: 哎，对，有树叶，它对于我们的葡萄来讲呢，就基本上形成了完全遮光的栽培模式了。
3: 那之前老架型会高一些，然后这一高一低有什么区别呢？
1: 高的呢，你看中间通风位就少了嘛。这样呢，它的通风位就大，而且它的受光面积更大了。叶片呢，反而就是要更好的迎合这个阳光，更好的利用这个阳光的，所以需要更好的光照。这样这个夹角呢，它就采光效果没有这个夹角的采光效果好嘛。这就是现在新架型的这个优点。
0: 换了新的葡萄架型，一级果率从60%提升到90%，每亩地就多赚了3万元。
1: 不光只甜，又甜又脆又香，个头又大。
0: 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很多种植户改进了技术，增加了收入。
3: 你这个果子能卖多少钱一斤？
6: 那应该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1: 这个是保底的价格了。像这样的葡萄吧，基本上就是标准一级果了。来，你尝一下。
6: 你尝
3: 一下。我尝
6: 一下。有没有甜？
3: 已经很甜了，就是现在不是说距离采摘还得小半个月吗？
6: 你一手一手的浇的啊。
1: 这还是工人搞得好，还是人家勤快搞得好，摸得好。
6: 勤快是方面啊。

0: 师傅教育师方面。
1: 郑老师的话，给我们一家的话带来的话，就是这个收益是至少是300万左右。
2: 随着曾新华这样的技术能手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种植户掌握了精品果的栽培技术，市场上阳光玫瑰的价格也日趋平稳，让更多的消费者受益。
3: 因为这款葡萄真的特别甜，而且家里的老人啊、孩子啊都喜欢吃。
4: 那你觉得今年的阳光玫瑰贵吗？
3: 我觉得往年好像还有点贵，但是今年的价格是还可以的，然后我也能接受。
2: 葡萄是夏日水果中的消暑佳品，炎炎夏日来上一杯葡萄特饮，营养又美味。各类新式果饮、甜品也带动了葡萄的消费量。每年夏天，数以千万吨的葡萄被端上中国人的餐桌。在巨大的消费市场背后，也藏着挑战。今天的第二位主人公赚钱的招法很不同，别人种葡萄追求高产，他却减掉70%的果子，一亩地只产2000斤，可他的葡�萄却能年销售额3500多万元，带动300多名村民就业，这是咋回事呢？一到周末，这个葡萄园里就热闹起来，很多短途游的游客来采摘。
5: 哦，是啊，有人把一串都吃了了。
2: 游客之所以被吸引过来，是因为这里的葡萄品种非常多，有些还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品种。
6: 这个葡萄，就叫我们叫它贼不偷。为什么叫贼不偷呢？鸟都不吃，他认为它不熟。
7: 鸟都不吃这个。
6: 对，可好吃呢。
2: 他叫孙宝胜，他的葡萄园里不仅品种多，葡萄还特别甜。
8: 随便摘一个都干口甜，齁嗓子。确实甜。
2: 他的基地有20几个品种的葡萄。一般的葡萄含糖量达到16左右就很甜了，孙宝胜的基地几乎每个品种的葡萄含糖量都超过20。怎么挑选好吃的葡萄，他还现场展示了一招。
6: 这个你们平常上市场去买葡萄的时候，一定要尝下面的葡萄，就是一串葡萄的最下端。这串葡萄的下端如果好吃，如果甜，那么这个葡萄的上端那就都好吃了，都甜啊。因为葡萄是自上而下成熟，下面好吃了，上面肯定好吃。
2: 孙宝胜种的葡萄不用出基地就能卖光，最贵卖到80元一斤。葡萄不管大的小的都能卖出去，葡萄叶在他手里都是钱，让同行们都很佩服。
9: 他的在我们这同行业这个葡萄产业之中，他是佼佼者。
10: 哎，他能做成这样，真的我们真的很服他，很佩服他。
2: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孙宝胜说，总共有4招让他赚到了钱，可第一招就让人惊掉了下巴。当时市场上卖的最多的是飓风和玫瑰香这类品种，但孙宝胜避开了这些品种，反而选了种植不多的夏黑、红乳、金手指、阳光玫瑰等。不仅如此，到了葡萄开花做果的时候，他却要减掉70%，只允许一根葡萄藤留一串果。常规种植葡萄亩产能达到5000到8000斤，他却要严格控制亩产，不能超过2000斤。
11: 那有的，哎呦，说了这样留4-5串，我们有时候还多留2串，舍不得。
2: 他还坚持每年从内蒙古拉回优质羊粪做肥料，仅运费就10几万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6: 我的出发点就是不图产量，我们第一要求的是口感，然后呢，安全是必须的，安全都不用说，是必须的，是重中之重，就是它是第一，然后呢，再看它的这个产量和收益。如果说保证不了，那我只要品质。

0: 第一安全，第二品质，然后第三才是产量。我就是这么排序，永远都是这么排序。
1: 第一批葡萄终于成熟了，因为刘国少给的芽草问题之后，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金蝉需要2到3年才会出土，大片林间土地一直空着，实在可惜。李宝成便惦记着多开辟一条增收门路，他四处打听合适的增收项目，得知临县种植芦笋效益好，销路也稳定。
2: 我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他就提到这个芦笋，一亩地的话能有个18000块钱的收入，所以说呢，我这地啊也都闲着。
1: 他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项目，便开始种芦笋。第二年，一亩地就收了400多斤芦笋，一斤能卖7元多，这笔额外的收入让他喜出望外。尝到一地两收的甜头后，他又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事儿放在其他养殖户眼里简直不敢想，他竟然在芦笋田里套养金蝉。
2: 这个芦笋那么密的话，一颗一颗上面就10来个，感觉这个密度就挺大的，有时候感觉比这个柳树的密度都大。
1: 看着芦笋杆上爬得密密麻麻的金蝉，李宝成意识到这个创新成功了。顺着芦笋根挖开土一看，根上也满是大大小小的金蝉，长得还都挺壮实。芦笋根系发达，鲜嫩多汁，可以更好地为金蝉提供水分和营养。金蝉长得快，芦笋受到的影响还不大。芦笋植株能为金蝉遮阴，供给适宜的生长环境。金蝉常年在土层中活动，可以起到松土的作用。它的排泄物更是优质有机肥，双向滋养，互惠共生。每年春夏采收芦笋，盛夏捕捉金蝉，两种作物错峰收获，互不冲突，每年又多了一份收入。同样是不起眼的小虫，同样是大胆尝试人工养殖，这一次养殖户不仅把野生沙蚕养成了产业，还做到了一年四季都能上市。
3: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平整的海泥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洞，养殖户周红雷养的宝贝就藏在这些洞里，只有吃食的时候才会探出脑袋。这种虫子叫沙蚕，福建当地人叫它刘奇，因为长得有点像蜈蚣，也有人叫它海蜈蚣。别看它样子不起眼，身价可不低，
4: 一亩地大概就能产出1吨到1吨半，一吨就是6万块钱，那就是有6万到9万块钱一亩的一个经济价值。我觉得在这个养殖业，这是非常高的一个价值了。
1: 在罗源本地一直有吃沙蚕的习俗，每年农历9月下旬的几天是沙蚕最肥的时候，在外的本地人都会赶回老家，夜里结伴去滩涂捞沙蚕，既是尝鲜，也是凑个热闹。夜里沙蚕从泥洞中成群结队爬出，等到入夜涨潮时，大量的沙蚕随着潮水进入河道交配，这时候罗源人就会手持火把吸引沙蚕，沙蚕趋光而来，村民们眼疾手快，用抄网把沙蚕收入囊中。先捕上来的沙蚕肉质肥美，是当地人十分钟爱的特色美味。沙蚕虽然好吃，但罗源县却从来没有人养殖，一直都是利用野生资源。周红磊冒出了一个想法，野生沙蚕资源有限，能不能人工养殖呢？经朋友引荐，他外出多方考察学习成熟养殖技术，返乡后流转土地，建起200多亩沙蚕养殖基地。他按照成熟的养殖模式建起了一块一块的水泥池，以方便管理，又把又细又软的海泥抽过来，并定期更换海泥以保证质量。但很快难题又来了，本地野生沙蚕仅在农历9月下旬集中交配产卵，全年仅有这一个

0: 时段能获取种苗，这意味着人工养殖一年只能投产一茬，严重制约养殖规模。
1: 没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所以我们想这个问题一定要，既然我们要想做这个东西产业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周红磊不甘心被种苗卡了脖子，一心想把沙蚕的上市期拉长，做到全年供货。他查了不少资料，发现不同地方的沙蚕繁殖时间不一样，广西的沙蚕春天繁殖，广东的夏天繁殖，福建本地的秋天繁殖。既然如此，能不能建个控温的育苗室，模拟不同地区的温度繁殖不同品种的沙蚕？想法很好，可做起来并不容易。一开始温度总是把控不好，繁殖率特别低。
2: 我们就一点心情都没有，我们做了几年都做不出来。如果那么好做的话，那不是很多人都做出来了。
0: 一起干的技术人员都泄了气，可周红磊不肯放弃。为了摸准不同沙蚕的繁育条件，他跑遍了各个产区，前前后后花了近2年时间，慢慢摸透了其中的门道。不同阶段需要什么温度，要加温多久，都有讲究。
1: 这个不知道怎么表述，因为我们在这个观察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这个温度对这个沙蚕的繁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0: 除了控温，人工繁殖沙蚕还有个关键步骤，就是要按比例挑选公母沙蚕。
1: 像这个绿色的就是母的，白色的就是公的，你看一下子就分辨出来了，挑出这种强壮可爱的母的，一只母的这里面有十几万的卵子。
0: 在合适的温度条件下，公母沙蚕就会活跃起来，纷纷游到水面上，互相追逐游动，看起来就像在水里跳舞，所以当地人给这个现象起了个浪漫的名字，叫舞婚。
1: 一个个就像跳舞一样，这他们现在公的母的都在演绎生命最后的辉煌啊！30分钟，你看这个水一会儿就变绿了，公的就把精子排出来，母的也把他们的卵子排出来。
0: 原本清亮的池水很快就因为受精卵变得浑浊，2天之后，这些卵就能孵化成沙蚕幼虫，幼虫在育苗室里长到2-3厘米长，就可以移到养殖池的海泥里了。海泥里有丰富的养分，是沙蚕生长的乐园，再养4个月左右就能上市售卖了。靠着这套控温育苗的办法，养殖场终于实现了沙蚕全年供应。一亩养殖池一年能出1吨半沙蚕，最高能卖9万元钱。沙蚕卖得远，保鲜是关键。为了让沙蚕运到消费者手里还活着，周红磊专门设计了特殊的包装，用调配好的营养土给沙蚕做窝。
1: 这是我们配方的营养土，我们构造一个它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嘛，让虫可以安静地待在里面，到了渔具店还可以活10天左右。
0: 产品有了，怎么打开销路？沙蚕毕竟是小众食材，知道的人不多。周红磊又琢磨出了新点子，借着本地的沙蚕饮食文化，和当地政府一起办起了沙蚕旅游文化节。
1: 政府又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就把这个刘琦文化节给它做大做强起来了。那以后如果人家一讲到罗源就想到沙蚕，一想到沙蚕就想到我们的团队，那我觉得这个是多好的一个事情啊。
0: 连着办了几届文化节，最多的时候一届能吸引上万人来参加。展会上沙蚕被做成各式各样的菜肴，既打响了罗源沙蚕的名气，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客户。慢慢的，他的沙蚕卖到了全国各地。除了当食材、当钓鱼的饵料，沙蚕还是海洋生物链里重要的一环，是鱼虾蟹天然的饵料。所以当地相关部门每年都会从他这里采购沙蚕，放归到自然海域，用来修复海洋生态。 几年做。

0: 下来，养殖场的年销售额达到了2500万元，还带动了周边70多户农户一起养沙蚕增收。从苏北田间的金蝉到闽东海边的沙蚕，两只毫不起眼的小虫子，在敢想敢干的养殖户手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致富产业。他们个头不大，却藏着因地制宜的生意经。他们看似普通，却靠着创新突破打破了季节与地域的限制。一份土地，两份收益，一种小虫，多条出路。小虫子照样能做出大文章，闯出大前途。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乡村之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那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走进直播室的这位专家的话呢，您都可以来向专家提问。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节目的互动帖了，直接在互动帖下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专家，所以各位有任何在呼吸类方面的问题，比方说肺部感染啊、哮喘啊，以及呼吸衰竭等等，只要跟呼吸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后半段的时候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讲鱼衣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近年来，肺部疾病的发病率是居高不下，而肺癌更是成为了威胁国民健康的头号杀手。气管镜技术呢，作为呼吸科诊疗的重要手段，现在也是越来越多被人熟知。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方苏荣主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聚焦呼吸科诊疗的核心技术气管镜。那方主任在肺部感染、哮喘、呼吸衰竭等一些常见病症的诊治上呢，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还精通多种气管镜下诊治与治疗技术。那我们首先和方主任来打一声招呼啊。你好，方主任。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方主任来到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啊。那方主任，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一听到气管镜这三个字儿啊，就会觉得有点害怕啊。毕竟可能会觉得它是不是得要从鼻腔或者顺着口腔，咱们顺着这个气道要这个插管子进行检查。那但这个气管镜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检查？就是现在在临床上常用的气管镜有哪些类型呢？
3: 是这样的，气管镜呢，其实就是头端搭建一个微的摄像头，然后是一个很细长的一个镜子，然后这个镜子呢，从我们的鼻腔，或者口腔插进去以后，一直到肺部，然后沿着我们的主气管、气管，然后再到肺泡等等，但肺泡可能去不了，因为我们肺呢分为23级的气管，我们可能只能达到超细的话，也只能达到7到8级的气管，然后我们到气管下直观下看一下我们气管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你如果这根这个气管镜通下去，你就可以看清楚肺部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3: 对，然后现在气管镜呢其实有很多，像如果是我们做检查或者是儿童啊，或者是我们想到达更细的部位，那我们会有超细支气管镜。那超细支气管镜的外径呢只有4.0厘米。然后呢，如果我们是普通的检查镜就是我们成人用的是5.9厘米的。然后如果是我们要做一些治疗，因为治疗的话我们可能会通过气管镜的这个里面去插入钳子啊、刷子啊，还有一些冷冻探头啊、热消融的探头啊等等，所以这个镜子就会粗一点。大概要还有包括超声镜大概要6.9厘米。这样就比我们最细的大概要粗个大概
2: 1到2厘米。
3: 对，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气管镜现在呢，以前就是大家都是普通的一个气管镜，但现在的麻醉方式会更先进了。我们现在像胃镜、肠镜，大家都知道有无
1: 痛
3: 的，
1: 对
3: ，我们气管镜也是有无痛的，
1: 是全麻的这种吗？
3: 不是，它是叫清醒镇静。
1: 清醒镇静
3: 啊，对，因为这种呢，我们气管镜和胃镜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因为胃肠镜它不涉及到气道，所以它让你就是睡得更沉一些，你可能一点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气管镜做的过程中呢，我们还是希望病人会跟我们配合，比如说咳嗽啊，或者是等等啊，就是如果全麻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插管了。要保证它的气道的一个通畅，保证呼吸，这个气流的一个通畅。所以我们就清醒镇静，就是病人在半睡半醒之间，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检查给做掉了。但事实上呢，因为我们用的麻药里面，它有那种逆行性遗忘的这个效果，所以做完以后，其实病人他不记得当时我做的情况是什么样。
1: 会这样的是吧？
3: 对，
1: 做完之后就不记得了。
3: 对，所以其实他自己并不感觉到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这个无痛是打个引号的，但对病人来讲，确实是达到了一个无痛的一个效果。
1: 确实，这是就是跟我们想象当中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那咱们用这个气管镜去检查，它的核心作用是什么呢？比如说在呼吸疾病的诊断当中，为什么说气管镜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呢？
3: 是这样的，就是你出现呼吸道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肺部感染的时候，那你肯定想，我这个肺部感染、肺炎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嗯、
3: 到底是细菌感染啊，还是真菌感染啊，还是病毒感染啊、
1: 嗯、
3: 还是结核菌感染啊，那这时候气管镜就非常重要了。因为我们气管镜下去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气道里面取它的分泌物、
1: 嗯、
3: 然后去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1: 哦、
3: 然后还有呢、嗯、就是如果你气道里面长东西了、
1: 嗯、
3: 那这个东西它会堵塞气道，你病人就可能会出现胸闷啊、咳嗽啊等等这些症状。但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就要取一点出来化验、
1: 嗯、
3: 看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明确它的病因。我们要明确了病因以后，我们才能针对这个病因再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治疗。
2: 嗯，
1: 那就是说这些它是做 CT 这种检查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3: 对，
1: 对吧？
3: CT 是它的第一步，
1: 对，
3: 气管镜活检是第二步、
1: 啊、第二步。对、
2: 嗯、
1: 那其实我们也发现有很多人呢、啊、这个肺部有可能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会从这种一个最小的结节开始嘛，这就是很多人最近体检的时候也会发现有这个肺结节、
2: 嗯、
1: 那发现肺结节之后呢，医生也会建议做这个气管镜。所以我们就想知道了，气管镜在肺部结节诊断
3: 麻醉科医生用的
1: 啊、哦、对、
3: 但是麻醉科医生他用的这个深度跟我们不一样，他要求是比较深，
2: 嗯，就是在40以下、
3: 哎、在40以下了、
2: 嗯、
1: 对，
3: 但是我们呢不要那么深，因为我们是在正常的气管镜室、
1: 嗯、
3: 我们没有做插管、
1: 嗯、
3: 因为你插管又有一些风险了、
2: 嗯、
1: 是的是 的, 是的，
3: 而且做的时间长，我们普通的气管镜5分钟就解决问题、
1: 嗯
2: 嗯、
3: 所以时间比较短，
2: 就是我们要有一些指令要给到这个患者、嗯、要告诉他要去做什么、
3: 哎、
2: 就所以不能
3: 昏迷的太沉。对，我要叫他哎，你咳嗽、
2: 嗯、
3: 因为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远端的一些盲检、
2: 嗯、
3: 就是他的比如说他的小结节是在肺泡里面，那在远端比如说22、23级的气管、
1: 嗯、
3: 那我气管镜是够不到的，
1: 对，
3: 但是我的小钳子因为那个钳子很细、
1: 嗯、
3: 钳子是可以伸到远端的，
1: 对、
2: 嗯、
3: 所以那我远端夹的时候我就要指令他你咳嗽或者不咳嗽，这样我就能知道我到达的深度大概是多少、
1: 哦、
3: 如果我太深我夹得太深了以后就可能把他的肺给夹破、
1: 嗯、
3: 就会造成气胸、
2: 嗯
1: 嗯、
3: 所以我需要他配合我的指令，
2: 嗯，
3: 就不能太深。
2: 嗯、
1: 那像这个气管镜做完之后啊，检查之后、
3: 嗯，
1: 患者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会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并发症之类的？
3: 是的，我们每次做完气管镜，我们都会让他禁食、
1: 嗯。
3: 虽然他之前已经禁食了4个小时，
1: 嗯，
3: 但之后还要禁食两个小时，
1: 还是不能、哦、还有2小时不能吃
3: 东西啊？对，因为他这个咽喉部已经麻醉了嘛、
2: 嗯，
3: 所以你这时候吃东西的时候，我刚刚也讲了，气道和食道是并行的，
1: 对
3: 你这个吞咽。它这个会咽，它这个钙合是不好的、
1: 哦、
3: 因为麻醉了嘛、
1: 嗯、
3: 所以钙合不好了以后，你这时候如果吃东西它会呛到肺里面去的、
2: 嗯、
3: 增加肺部感染、
2: 嗯、
3: 所以要禁食2小时、嗯、我们2小时以后会告诉他你先稍微喝一点点水不呛了、
1: 嗯、
3: 你就可以正常进食了
1: 啊。
3: 对，
1: 你看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门技术活、
2: 嗯、
3: 对
1: 真的是。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病人自己、嗯、我们也会告诉他，如果你出现胸痛、
1: 嗯
3: 或者你痰里面血逐渐增多，因为你痰里面带 少量的血是正常的、
1: 嗯、
3: 我们做了活检嘛、
1: 嗯、
3: 但是它会逐渐越来越少的、
1: 嗯、
3: 如果你血增多一定要跟医生讲，还有如果你出现胸痛、
1: 嗯、
3: 那就有可能出现气胸了。
1: 哦、
2: 嗯、
1: 对，这就是也是做完这个气管镜之后就患者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3: 哎、
1: 观察啊。好，我们再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京市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方苏荣主任。今天方主任呢是主要和我们来聚焦呼吸科诊疗的这个核心技术啊，叫做气管镜。刚刚方主任给我们介绍的也非常非常的详细，
2: 嗯，
1: 那包括怎么去做，做后呢要注意一些什么，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就已经了解到了。当然除此之外呢，方主任在肺部感染包括哮喘、呼吸衰竭等这样的一些常见的这个病症上也有着非常经验的也有着非常丰富的一个诊疗的经验。所以说呢，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向方主任来提问的啊。
2: 是
1: 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稍后呢我们将会有一个半点的广告啊，在半点之后将会继续回来今天的名医云诊室。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

0: 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好，那在后半段一回来呢，我们还是要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南京市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方苏荣主任。那在后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继续会和方主任呢先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呼吸诊疗的一个核心技术，叫做气管镜啊。当然在这里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这个肺部感染或者哮喘，或者说其他这个肺部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其实都是可以来向方主任来进行提问的。那前半段时间当中，我们也和方主任聊到了，就是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如果有肺结节，医生怀疑说这个肺结节可能长得不太好，或者是实性的结节，就会建议患者呢去做一个气管镜的检查，对吧？那当然医生如果说明确建议做气管镜检查之后，您能不能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有哪些情况医生会明确这个要做气管镜，那也给大家列几个常见的适应症，让我们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3: 首先就是肺部感染，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你肺炎，然后经过抗感染治疗以后，因为我们一般的抗感染就是抗细菌感染了，经过普通的抗细菌感染以后，不愈，就是你复查 CT 发现这个病变没有吸收掉，那这时候你一定是需要做气管镜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病人咳嗽，咳嗽很长时间，其实现在慢咳的病人挺多的，咳嗽了很长时间，但做了 CT， 做了肺功能等等这些都还好，但是咳嗽仍然不治愈，那这时候我也建议你做个气管镜看一下，因为我们就碰到过，就是病人是长期抽烟的病人，然后气道的一个鳞癌，但是他 CT 做出来是没有问题的，他这个肿瘤是沿着气道长的，所以 CT 上你看不出来，只是可能气道壁稍微厚了一点点，你 CT 什么就没有明确。
1: 对，
3: 我们碰到好几个这样的病人，所以这时候气管镜就是不可或缺的。
1: 是的。
3: 然后还有就是你如果出现痰中带血，或者是气道内的一个出血的一个情况，建议一定还是要做个气管镜看一下，这个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到底是良性的还是一些不太好的疾病导致的，就明确它的诊断。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气道发生了一些狭窄，尤其是现在就是有一些病人他比较出现了比较紧急危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车祸啊，或者是心肺骤停啊，这种我们碰到过很多了，就是出现然后就气管插管抢救，
1: 对，
3: 但是这个插管时间确实病人救过来了，情况也挺好的，
1: 对，
3: 但是这个气管插管拔掉以后呢，出现了一个气道上气道的一个狭窄，这种上气道的一个狭窄就会导致他的一个呼吸困难，然后这时候其实是个良性的，它并不是本来有呼吸道的疾病，而是继发的一个呼吸道的疾病，那这时候以前可能大家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但现在我们气管镜的技术越来越好了，所以这时候我们也不需要手术，因为这个手术也不能解决它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从气道下然后给它把这个狭窄给松解，然后同时我们再放一个支架，然后帮他这个把气道撑开来，
1: 扩张开来，
3: 扩张开来，而且它是良性的，我们现在有硅铜支架，就是放下去以后是可以拿出来的，让它塑形塑一段时间，
1: 然后再取出来，
3: 然后再取出来，
1: 它
3: 气道就已经就可以恢复了。
1: 哎呦，这个还是挺方便的，
3: 对
1: 啊。那比如说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气管镜有一个治疗的功能，也可以给我们具体说一说，比如哪些气道疾病是可以通过气管镜来进行微创治疗的呢？
3: 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啊，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气道里面有很多的分泌物，尤其是老年病人，像我们 ICU 的很多病人，就是他咳嗽反射比较差，所以肺部又感染了，然后他的这个痰液出不来，还有一些支气管扩张的病人，他本身就结构性肺病，这个气道啊，我们正常的肺是这样收缩的，
1: 对，
3: 是可以把痰给排出来，他支扩了以后他就这样了，他就收缩不好了，
1: 对，
3: 所以他痰就聚在下面，
1: 出不来，
3: 出不来，所以像

0: 手速，
1: 对，像这种就是或者因为脑子的原因，或者因为气道本身的原因，
2: 嗯，
1: 痰出不来的病人，那我们气管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你帮他把痰给吸出来，也尽量减少他这个肺部感染的时间。而且我们很多支扣的病人吸完痰以后，他觉得非常的舒服
2: 啊，
1: 对，所以这对于这种肺部感染的病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0: 嗯，
1: 另外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气道狭窄的病人，
2: 对，
1: 那刚刚讲的是这个气管插管后的狭窄，
2: 对，
1: 还有一些肿瘤的气道狭窄，
2: 哦，
1: 肿瘤大气道的一个狭窄，你光用药物你解决不了它的问题，那你就要看这个气道狭窄，如果是在主气道或左右主支气管、就是我们主气道的这种狭窄，那我们就可以，一个是如果是腔内的，我们就可以进行消融，可以冷冻啊，或者氩气啊，高频电啊，我们把这个肿瘤给切掉，气道下切，因为有一些部位其实手术是不适合做的，或者是真正是晚期的，你其他部位还有肿瘤，你光切这个部分
2: 也
1: 不行，
2: 其他也没办法，
1: 所以那我们气管镜就是一个很好的辅助的一个工具，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是腔外型的，压迫，比如说淋巴结大了压迫它，那我们就可以放一个支架把气道给撑开来，然后也减轻患者的这种胸闷气喘的这种症状。
2: 确实我觉得这个气管镜的治疗真的是有很多新的知识啊，也是我们今天也学到了，非常感谢方主任。那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要不先来回复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因为已经有不少朋友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和小助手来发来问题了，
0: 是现在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过来了啊，就是各位在发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您的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然后要完整清晰的描述给我们，包括今天我们跟呼吸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希望各位能够说得清楚一点啊。有一位听众他是帮自己老公问的，他说想问一下方主任，就是他老公就是甲流引起的这个真菌感染，然后呢目前在吃这个药叫氟利康唑片，然后他想问您一下，这个药要吃多长时间，能不能彻底治好他这个现在的他老公现在这个问题
1: 啊？因为没看到这个你家先生的这个 CT 片哈，不知道他严重程度到底是什么样。
0: 他其实给了一个 PDF 档给我，但是呢，这里面，方主任，您想了解是他哪一块的？因为他好像确实没有 CT 的这个。
1: 我就大概说一下，如果他想进一步了解可以去看我的门诊啊，就是真菌感染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对于肺部感染来讲，一般的感染来讲，它是相对难治一些的一个疾病。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可以治愈的，因为它毕竟是个感染性的疾病。那氟利康唑是我们最常用的治疗曲霉菌感染的一个药物。那什么时候能停？那这个就要具体的去看它的 CT 的一个改善。因为你吃药以后，我们可能定期，医生肯定会叫他定期复查 CT。如果 CT 逐渐吸收了以后，那你就根据这个 CT 的情况再决定什么时候停药或者减量。但是肯定它是以月来计算的。
0: 啊，也就是它这个药是以
1: 要吃时间比较长。
0: 好，谢谢方主任。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位听众他提出的问题啊。他说女性60岁。两年前 CT 检查结节是10毫米，医生让他3个月复查，他查了仍是10毫米，半年后复查也是10毫米，再过半年之后还是10毫米，他想问一下方主任，他这个问题还要再复查吗？
1: 是这样的，
0: 就是他这个
1: 就是这个结节没有变化，
2: 对，没有变化，
1: 虽然是10毫米，其实感觉还蛮大的哈，其实1公分也不算很大，那有可能他这个就是一个陈旧性的病灶了，有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它是磨玻璃还是实性，如果是实性结节的话，那这个结节应该就不是恶性的东西，因为你这么长时间随访下来它都是10毫米，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对，
1: 所以实性的病灶它就你可以不用管这个结节，至于你要每年复查 CT， 其实你不是为了这个结节，而是为了看肺里有没有其
2: 他
1: 的一个
2: 问题，
0: 对，
1: 但是如果是磨玻璃，那你就是还是要定期复查，因为磨玻璃结节它可能，如果是属于那种叫癌前病变，我们叫原位腺癌，现在已经改名了，因为听到癌大家都很害怕，
2: 是的，是的，
1: 其实已经叫腺体增生性疾病了，因为它属于癌前病变，还没有到癌，
2: 对，
1: 但这种情况它会是很长的时间它都不变化，甚至可能你走了它都。没变化，但是它也有可能在某一个时段，它会出现变化，所以这种 如果是这种磨玻璃结节，你还是要定期复查。
0: 所以他明确一下，他这个结节这个是什么样的这个
1: 形
0: 态，
1: 哎，
0: 是
1: 形态，
0: 啊，
1: 对，
0: 嗯，
1: 对。
0: 然后他现在两年前到现在，目前所有复查的结果都没有进行变大。
1: 对，
0: 那他是不是可以延长他的这个复查时间？
1: 啊，可以的，
0: 是可以的，
1: 是
0: 吧？是
1: 可以的。
0: 你也是建议他到您门诊来看一看，他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结节？
1: 也可以，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好，谢谢啊，谢谢方主任。
2: 好，来，我们下面看到一位朋友，是一位53岁的男性朋友啊，他有25年的吸烟史，每天抽烟大概在15支左右啊。他说，3个月前呢，体检做了一个胸部的 CT， 发现右肺的中叶有一个9毫米的磨玻璃结节，形态略不规则，有轻微的分叶。那之后呢，做了一个肿瘤标志物的检查，结果呢是在正常范围，但是医生说啊，他是肺癌的高危人群，建议他呢做进一步检查。所以他想问一下方主任，他说我这个位置的这个大和大小的结节，适不适合做您讲的这种无痛气管镜的检查，比如气管镜活检，它的这个准确率高不高？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以前就是没有现在的这么多的一个技术的前提下，像这种结节其实它的阳性率不是特别高，气管镜下，因为我们的肺部的结节一般来讲它都不是在气管内的，它都是在远端的肺泡的，所以它位置比较远，但现在呢我们有超声支气管镜，就是有超声探头去探，同时呢像我们医院还买了这个导航，所以导航就像 GPS 嘛，它可以定位到这儿，然后我就根据它的 GPS 我就顺着它这个路去走，然后如果是在管腔外的，它也有一个叫打隧道技术，我们就可以它直接帮你规划好这个路径，然后有打隧道打到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去取它，那这个阳性率大概在80%左右。
2: 所以还是要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
1: 对对
2: 啊，那啊，
1: 建议他戒烟
2: 啊，对，他这个烟一天15支，其实这个量真的是远远超了，戒烟其实可以解决身体上很多的毛病啊。好，来，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在问到方主任，他说呢每年在换季的时候他就特别容易会引起到肺部感染，这是一名65岁的一位朋友啊，他想请问一下，像日常啊该怎么防护去避免肺部感染呢？
1: 是这样，他65岁，然后每年换季都会出现肺部感染，所以就说明他的抵抗力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那这种情况下，一个呢我建议他增强他的抵抗力，那么平时可能就要适当的进行运动，然后每天就不要说整天就在家看手机啊，因为他退休了，我估计啊，
2: 对，肯定是
1: 整天看手机，而不如接触外界，还是建议他要多运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他真的每年都会发作的话，那你就每年在换季之前你要去打流感疫苗，还有就是肺炎疫苗，这样的话能有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2: 是，
1: 另外就是出门的话还是建议，尤其像我们12月份的时候，当时甲流比较爆发流行嘛，
2: 是的，
1: 像这种时候你到人多的地方你一定要戴口罩，
2: 就是防护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对，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规律的作息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好，谢谢方主任。各位在提问的时候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另外是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啊 ,my520937。现在我们方主任就在等候着各位，大家如果有任何跟呼吸科相关的问题啊，通过小助手把您的问题完整清晰的描述给我们，我们会请方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一一的解答。
2: 那方主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呼吸科啊，一般高发的一些疾病就是像肺部感染是不是其中的一种？那另外还有哮喘。这几年这个哮喘的人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发生率呢？
1: 还是挺高的，
2: 还是挺高的。
1: 哮喘的话，我们全国大概有4000多万的人是哮喘，但是哮喘的这种确诊率真的还是蛮低的，
2: 是吧？
1: 只有20%-30%都不到。
2: 哦，
1: 所以很多人他忽视了，其实他是哮喘，但他忽视了，
2: 他不知道是
1: 这意思吗？对，他不知道，是因为他哮喘，他发作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胸闷气喘，但是他不发作的时候他就像正常人一样，所以他会漏掉自己。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不典型哮喘，就是像咳嗽变异性哮喘，他不喘，但他以干咳为表现。
2: 但是他这个也
1: 是
2: 哮
1: 喘的一
2: 种，
1: 他需要按照哮喘去治疗。还有一种叫胸闷变异性哮喘，就是他没有 他也不咳也不喘，但是他就是以胸闷为表现，所以这种他经常会忽视，以为是心脏毛病，
2: 对，
1: 但他看了心脏查的都是好的，但他一做支气管舒张试验是个阳性，所以这种也是按照哮喘去治的。
2: 对，那您看您说了这么多哮喘的类型，其实有一些还

0: 是属于不典型的症状。那咱们的听众朋友怎么能够知道就是自己的这个情况它就是哮喘呢？这怎么去确诊呢？
1: 那这个还是必须要让医生去判断。所以你如果出现比如说干咳久治不愈，或者是你出现有时候就运动后的
2: 胸闷气喘、
1: 或者咳嗽，还有就是你出现胸闷，你查了半天什么都查不出来，你可以到我们呼吸科门诊去看一看，找医生帮你看一下。
2: 这个其实有一种现象，就比方说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可能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咳嗽，而且频繁性持续性也很长，就这种跟我们刚刚跟您说的这种哮喘是不是是不一样吗？
1: 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咳嗽变性哮喘，但也有一些不是。我们咳嗽就是慢性咳嗽，专门有一个指南。其实有一大部分我们叫咳嗽变性哮喘叫 CVA。然后还有呢，就是像鼻窦炎，也会引起这种干咳的一些症状，或者是有痰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反流性食管炎，这也是需要去鉴别的。有些病人他有反酸、打嗝、嗳气，然后因为他反酸刺激到咽喉，就会引起咳嗽。所以就是这种慢咳，你需要去鉴别诊断的。
2: 就这样一部分人，他秋冬就咳，一到夏天他就好。咱们怎么去判定它和界定？
1: 这个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些检查去做，比如说我们会查血常规里面看一下嗜酸粒细胞高不高，会做一下一氧化碳呼气实验，看是不是阳性，然后会做肺功能看支气管舒张实验，或者甚至激发实验是不是阳性，我们会通过一系列的检查，然后同时我们再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还有一些老年人大家要注意了，尤其是有高血压的，我们有一些降压药，比如说 ACEI 类的药，它有20%的人会出现干咳，所以我们常规会在病人咳嗽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常规会询问你有没有吃降压药，你的咳嗽跟你这个换降压药有没有关系，吃的是哪一种类型的，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0: 对，我们就说这哮喘的类型非常多，你看我这几年就是前两年听这个看新闻啊，咱们也知道还有一种叫雷暴哮喘是吧，就是它是属于一打雷一下雨的时候也容易会诱发到哮喘，所以各种类型都有。那说到这里，有很多的患者就会觉得说不发作我就没事了，我就不用去管它了，那这种做法对吗？
1: 不对，那肯定是不对的。
0: 那你日常怎么去规范管理呢？
1: 是这样的，如果你真正是明确是哮喘了，那你其实你自己觉得不发作，因为我们有一个调查，专门有个研究去调查，就是我们全球性的叫基纳指南，它的调查就是，有80%的病人，80点几的病人，其实他哮喘根本没有控制，但是他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其实我们一旦有发作以后，我们需要使用吸入性的药物，至少3个月。如果吸入以后这3个月没有发作，然后同时你相关的检查又变成阴性了，那你可以考虑停药。如果你本身吸入的激素的这个量比较大，那你还需要减量，减量以后再吸3个月，然后稳定了以后才能停药。
2: 好，
0: 谢谢谢谢方主任。来，我们这边有一位74岁的一位老听众啊，他说他有肺气肿，他想请问一下，说这个肺气肿能不能做您说到的这个叫气管镜或者用这个架子把它给扩大了，让自己呼吸比较更顺畅？
1: 是这样的这个肺气肿，这个病其实对于长期吸烟的病人，尤其是还有一些老年病人，还是比较常见的。
0: 对对。
1: 那我们就要判断他这个肺气肿的程度。如果是比较轻的，我们叫肺功能里面 FEV1 比 FVC 是小于等于70%的，我们就变成慢阻肺了，就慢性阻塞性肺病了。那这种肺气肿，我刚才讲的这个
0: 气管镜，
1: 支架
0: 对
1: 是两码事，
0: 对，所以不能
1: 我们的支架是放到主气道里面，
0: 对，气道
1: 把气道给撑开来，气道的狭窄，而你的肺气肿是肺泡里面，它由于肺的功能的缺失，导致你这一块肺没有功能了，叫做肺气肿。
0: 对，
1: 所以像这种，如果肺气肿非常严重，影响我们平时吸入三联的吸入制剂还控制不好，那我们就要看你的 CT 上这个肺气肿是不是局限。如果局限在某一个肺叶，其实是我们气管镜下是有办法的，我们可以放活瓣把你这个肺让它瘪下去。
0: 它是有治疗方法，
1: 有治疗方法的。但是如果是广泛弥漫性的肺气肿，那就

0: 不行了，
1: 嗯，
0: 所以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看。
1: 好，谢谢方主任啊。这边有一位43岁的女性听众，她说她给了一个体检报告，想让您给她看一下，因为有没有重大问题，她平常没有什么身体的不舒服，她其实就是一个胸部 CT、
0: 嗯、
1: 其实有一个磨玻璃结节7/6、
0: 嗯、哦，那就要看他之前的这个，因为他肯定
1: 比如说对比以前，
0: 哎，对，如果以前就是7/6，
1: 嗯，
0: 那就没关系。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报告什么时候做的？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他只是截了一个图，截屏给了我们，没有看到就是报告这个影像时间啊。如果能看到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但是如果你之前有做过，比如对比一下这个7/6以前是多大？
0: 嗯，
1: 就目前他这个大小的话，
0: 7毫米其实我们可以再观察的，
1: 可以再观察。好，谢谢方主任。
2: 好了，方主任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帮老婆问的，他说呢，他老婆今年60岁啊，患有支扩20年，应该就是支气管扩张、
0: 嗯、
2: 是吧？2017年的时候，因为支扩卡血，做了一个左下肺的切除手术，右中肺他也有支扩，但是呢，每年到这个秋冬季啊，都会反复发作，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问题，他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0: 嗯，是这样的，支气管扩张确实比较麻烦哦、
2: 嗯、
0: 那病人会反复的，因为他确实痰不容易出来、
2: 嗯、
0: 会反复的这种咳嗽咳痰。如果他没有卡血的话，嗯，我建议他体位引流要做得好一些，就是因为是你家夫人嘛、
2: 嗯、
0: 那你每天也是表达你的爱意啊、哦
2: 嗯、
0: 每天早晚可以用这种空心拳、
2: 嗯、
0: 然后因为他是右侧嘛、
2: 嗯、
0: 所以你从下往上，右侧从下往上帮他拍背、
2: 哦、拍一拍、
0: 哎
2: 哦、
0: 然后从右往左这样拍，然后这样把他这个支气管扩张的支气管里面聚集的痰液把它拍出来，
1: 嗯，
0: 然后还可以平时用一点化痰药，
1: 嗯，
0: 像安秀索啊、桃金娘油啊这些，嗯，可以帮助它化痰的，
1: 嗯
0: 嗯。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也有说就是用小剂量的阿奇霉素，
2: 嗯，
0: 因为正常我们治疗量是0.5，
2: 嗯，
0: 每天，那么你用0.25就可以了、
2: 嗯、
0: 然后长期口服以后，这样能改善它里面的一些菌群等等。
2: 哦，那这些方法
0: 帮助
2: 啊，可以有帮助，也可以。
0: 还有一个就是、
2: 嗯，
0: 一定要注意不要受凉
2: 哦、
1: 嗯，
2: 对，
0: 因为它一感染以后，它这个支气管扩张就会发作，
1: 嗯、
0: 就会感染。
2: 所以你看，每到秋冬季发作，是不是也和这个天气开始转凉
1: 跟天气转凉
2: 有
1: 关系？
2: 那出门把口罩戴戴好、
0: 嗯，
2: 对吧？包括你的这个围巾、帽子什么的，出门就注意一点、啊。
0: 还有像他这种有基础性肺病的、
2: 嗯，
0: 那是打疫苗的最适合的人群。
2: 哦，对，
0: 就是、
2: 每年
0: 的、
2: 啊、是流感疫苗、
0: 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
2: 啊、肺炎疫苗，对，这两个疫苗。好的，谢谢。
1: 嗯，好，我们再来回复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他说：“方主任您好，他没有说年龄啊，也没说性别，他只想问一下，肺气肿除了吃药，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
0: 所以就跟刚才那个老年人的问题是
1: 差不多的、嗯、
0: 对，就要看这个肺气肿的具体的类型，
1: 嗯，
0: 然后轻重程度，
1: 嗯，
0: 然后平时在用什么药物，然后根据这个情况再去综合判断。我刚刚讲了，我们气管镜下其实是有一些手段的，
1: 嗯，
0: 但这些手段对于主要是对于用药控制不好的非常重的一些肺气肿，
1: 嗯
0: 嗯，包括还有我刚刚讲的是活瓣、
1: 嗯、
0: 肺减容，实际上还有弹簧圈肺减容、
1: 嗯、
0: 就有一些、
1: 嗯、
0: 还是有一些相应的手段。
1: 嗯嗯，当然我也建议各位啊，大家如果确实有需求，可以到方主任的门诊来去向他详细面对面去咨询一下啊、
0: 嗯、
1: 目前方主任在我们南京市第一医院门诊时间是2个半天啊，周一的下午是在我们第一医院的河西院区，周二的上午是在我们本部，也就是长乐路院区。所以各位如果有任何跟呼吸类相关的问题啊，可以周一的下午、周二的上午来去找方主任去咨询一下。还有一些没有回复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请方主任来帮各位回答一下啊、
0: 嗯。
2: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时间啊，方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最后来做一些建议吧？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就像气管镜的这种核心的价值，以及如何来守护我们平时的这个日常的呼吸健康，它的关键是什么啊？
0: 我觉得今天就是跟大家讲了一下气管镜相关的一些知识、
2: 嗯、
0: 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打消大家对气管镜的顾虑、
1: 嗯、
0: 因为很多病人认为这个气管镜非常痛苦，那不太愿意去做。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还是听从医生的建议，如果医生觉得你做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么现在的这些技术其实已经能够解除你的顾虑，而且也没有那么的痛苦。这个是关于气管镜方面的。 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肺啊，其实是跟外界是相通的，
2: 嗯，
0: 所以我们呼吸道的疾病跟外界是密切相关的，
2: 对，
0: 所以就是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其实也是流感爆发的一个季节，嗯，前面经过几年的新冠，大家其实已经对呼吸道的疾病有一定认识了，
2: 嗯，
0: 就是我们。

0: 要养成这种习惯，就是出门戴口罩的一个习惯。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天气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我们很多的病人，很多的来就诊的病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季节变化的时候，他不注意看看温度，他仍然就是美丽动人，所以就感冒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因为有手机，可能很多人会刷手机刷到比较晚，还是建议大家要规律作息，
1: 早点睡觉，
0: 早一点睡觉，
2: 是，
0: 然后保证适当的睡眠，这样才能提高这个身体的一个抵抗力。然后也是还有很多女同胞喜欢减肥哈，那也不注意营养，其实要多吃蔬菜水果，同时蛋白质也是很重要的。
2: 是的。
0: 所以还是要注意，适当的这个营养状况要保证。
2: 好，谢谢方主任给了我们这些非常贴心的一些建议啊。来，我们预告一下，明天节目将会有请到的是南京市儿童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美容中心主任沈卫明。沈主任呢将会给我们带来关于儿童血管瘤，还有淋巴的这个淋巴管畸形或者先天性的颅颌面部畸形相关的一些问题。好了，今天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1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

0: 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好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02568168059。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啊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郝帅说军事”加关注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交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特朗普也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过路费这个事儿。那么7月13号啊，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美国呢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扮演所谓守护天使的这个身份。当然了，这个所谓的天使啊，明码标价啊，要收所有的这个过路的货物的20%的过路费。啊，这个费率很高啊。那么紧接着国际上就对此批评声四起，巴西总统卢拉更是怒斥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啊是海盗行为。不过反转很快就来了，特朗普在第二天也就是14号收回成命，说不准备收钱了。但是他强调了一点，说这个海湾国家啊已经给他打电话承诺了，说会向美国大规模投资来补偿美国，换取美国这个取消收费。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特朗普不让伊朗收钱，难道是这想自己来收这个钱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博弈，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特朗普一开始提出这个要在海峡收钱，甭管是叫过路费也好，叫什么费也罢，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3: 好的，特朗普是在本周一提出美国要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的。刚才你也给大家介绍了，他这个费收的还挺高啊，要收取这些运输船只中货物的20%的费用。那么对于收费的理由呢，特朗普也做出了说明啊，他说啊是为了弥补美国为航道这个护航产生的开支。那么也就是说啊，特朗普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费啊，路费，对吧？他的逻辑也很简单啊，他认为啊，美国作为我们护航，这个我付出了高昂的军事成本啊，我当然要通过这种收费的方式来收回成本的。那么像以色列、沙特、卡塔尔、阿联酋，你们这些是我美国保护的盟友，就理应为美国提供的这种安全买单。除了想赚钱之外呢，特朗普宣布在霍尔木兹收通行费，我觉得还有一层目的也很重要，就是对他的盟友啊进行忠诚度测试，对吧？他想用交不交钱这种简单的方式来检测一下，这些国家啊对美国的服从程度。交钱的啊，老老实实交钱的，无疑就是美国忠实的小弟啊，连这样的亏都肯吃，还有什么美国强加给他的委屈不能承受呢？那些明确不愿意交钱的肯定是心生反骨啊，对美国这个世界霸主的忠诚度显然是有问题的。当然呢，让特朗普没想到的是呢，他这个测试啊很失败啊，因为居然没有一个国家公开表示愿意交这笔冤枉钱去当这个冤大头啊，所有被测试的盟友无一例外的都选择了拒绝或者沉默啊，彻底公开暴露了美国和他的这些盟友之间啊其实是有裂痕的。那么他非但没有测出这些盟友的忠诚，反而测出了离心力。这个可以说啊，特朗普的这个两大目的其实都没能够达成。所以在提出 收通行费之后

0: 不到一天，特朗普就很识相的收回了成命，宣布放弃这一计划，转而改为要和海湾国家达成大型贸易和投资协议。计划虽然放弃了，特朗普该割盟友的羊毛啊，收保护费的目的，我觉得仍然没有改变啊，主持人。
1: 特朗普这个收钱的计划不仅盟友不答应，那么其他我们看国际上这批评声也是比较多的，国际海事组织认为这种收费是没有依据的。那么远在这个美洲的这个巴西总统卢拉也怒斥说，你这不就是海盗行为吗？对吗？啊，骂得很难听了。怎么解读国际上的这种批评声音呢？这是不是也是特朗普最终退缩啊，收回成命的这么一个重要因素呢？
0: 那么对于特朗普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个要求啊，巴西总统卢拉把美国比喻成了海盗国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你看美国这样的做法典型的就是发战争财嘛，他要求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货物20%的费用，可是一笔巨款啊。刚才你也说了，按照现在的这个算法呢，一艘超大型的邮轮可能就要付出3000多万美元的通行费。那么这些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给像巴西这样的石油进口国啊，那么从而加重其通胀的压力。那么不仅石油进口国反对，石油出口国也不愿意啊，因为原油是全球定价的大宗商品，海湾产油国不可能简单的把这笔费用转嫁给买家。如果他们的石油出口价格过高，那么进口国完全可以从俄罗斯等其他石油出口国进口石油啊。所以为了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海湾石油出口国就不得不承担啊这部分的成本啊，从而对自己造成严重的损失。所以海湾国家也要求维护航行自由，坚持海峡应该根据国际法保持免费通行才行。那么他们不仅口头上反对，我们看到还通过密集的外交行动对特朗普施压最终直接促成了特朗普改口。那么更严重的是，特朗普此举还会在全球引发负面影响。那么国际油价如果因此涨得过高，就直接会传导到全球的供应链，那么推高全球的通胀。实际上全世界都要为美国这个不义之举买单啊。所以特朗普这个收费计划就犹如一时激起千层浪，引发世界各国的普遍不满，在国际上批评声四起也就不奇怪了。你看除了巴西总统卢拉把美国比作成海盗，你看英国的批评啊更加激烈啊，英国人说此举是国家支持的敲诈勒索和拦路抢劫。刚才你也说了，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国际海事组织也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啊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用，而且强调啊这个做法是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的啊。也正是因为惹了众怒，所以特朗普不得不在24小时内迅速改口。那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特朗普的这个收费计划是多么的在国际上不得人心啊，其实也是一个荒唐之举，简直就是上演了一幕闹剧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次反转来得很快啊，这个24小时之内啊就收回成命了。那么收回成命的因素包括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呢，袁教授您再给我们说一说。
0: 那么特朗普在短短一天内就收回成命，其实你看特朗普自己他给自己找了一个说法，对吧？就是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啊。你看他表示啊，他提出收费计划之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领导人都主动向他致电啊，提出啊，希望在用在美国的大规模投资来取代缴费啊。他还表示他这个更喜欢这种方式啊，所以他决定取消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啊，那么他甚至还宣称啊，自己本来就不赞同这个在国际海峡收费这种手段。那么之前的提议呢，不过是补偿美国的一种手段。现在既然海湾国家愿意向美国投资了，那么他就不需要收费了，因为他得到补偿了嘛。实际上听到他这个解释，我们就很容易的判断出来，这不过是特朗普在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对吧？找一个理由。那么事实上呢，是因为他的这项这个收费计划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无法实施所以不得已之下才能做出一个放弃的事，而绝不是他什么良心发现。也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特朗普的这个收费计划一经提出便遭到了来自

0: 全世界的反对，无论是石油生产国还是石油进口国，甚至是国际组织啊，都对他这个损人利己的强盗计划提出了反对，而且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愿意交费的啊，计划本身根本无法实施。那么计划不仅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也引发了包括美国共和党议员在内的美国国内的反对啊。要知道，就在一个月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信誓旦旦地公开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水道收取通行费。那么特朗普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你看连美国国内的政客都看不下去啊。那么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当然只能收回成命。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此次收回成命的做法呢，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伊朗问题上进退失据的战略困境。他既没有办法简单的让伊朗屈服啊，就是不付出大的代价就可以让伊朗屈服，他又不敢冒着让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的风险去扩大战争规模，所以情急之下才想出了这个收费的办法，但是又遭到了几乎来自全世界的反对浪潮。那么现在我觉得他是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想到了这个贸易投资的方案，所以这次反转也充分暴露了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政策上的困境。实际上他的手中啊，并没有太多的有效的牌可以打了。那么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观察。
1: 那么袁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特朗普找的台阶儿是这个海湾国家给他承诺了，说会给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来补偿美国，换取这个美国不收费。哎，这个事儿怎么解读呢？
0: 那么特朗普关于说这个让海湾国家对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以补偿美国啊，来换取美国不收费这个说法，我觉得有点像阿 Q 精神的，是典型的这种精神胜利法。
1: 怎么说？
0: 对吧？哎，他其实就是要用一个模糊的投资许诺来掩饰他这次关于海峡收费计划失败的尴尬。那么为了达到掩饰的目的，你看他还把海湾国家可能对美国实施的大规模投资这个计划呢，描绘得非常光鲜亮丽。我们看到啊，按照他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这个信息啊，海湾国家的承诺投资将是非常庞大啊，或者叫极其巨大。那么会刷新历史记录，那给美国带来数百万个高薪优质工作岗位。然而这样的一个胜利宣言，我们越看越觉得这个疑惑，对吧？因为它的漏洞很明显。你看，首先啊，所谓的巨额投资缺乏细节支撑，那么特朗普并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投资金额、期限或者项目，所谓的投资就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是典型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你看完之后根本不知道海湾国家要为美国做哪些投资，多大规模的投资。那么其次呢，就是海湾国家的反应也很奇怪，海湾国家官方层面几乎没有公开回应特朗普这个投资的说法，这很不符合常理，对吧？那么海湾国家的这种集体的沉默，就像达成了一种默契啊，他们似乎是要通过不公开反驳特朗普这个胜利宣言来换取他迅速撤回收费的计划，而并不是真的同意换一种新形式啊，让特朗普去宰割。所以说啊，所谓的大规模投资承诺，其实就是一个内容模糊为特朗普挽回颜面而设的台阶，它的真实性和具体内容目前来看无从可考，最终这些投资究竟能不能落实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特朗普的赫尔木兹海峡收费计划肯定是失败了。主持人，
1: 你看这也是特朗普一个技巧啊，就是说故意，哎，我这个模糊一点，我不说那么具体，什么时候给钱投到哪儿都没有，哎，但是我告诉你是大规模的，而且肯定给，哎，这个好像自己就把这个面子保住了啊。好，袁教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谈中东局势另外一个热点，就是美媒炒作说内贾德是内鬼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有什么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一会儿再聊。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

0: 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郝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很多叔叔阿姨总会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容易抽筋，牙齿掉的也越来越多了。到医院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很多朋友说啊，天天也在吃钙片，怎么还会缺钙呢？其实有可能是您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送到骨骼里，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么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维 D3 维 K2 3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就可以体验，帮您

0: 省下足足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我是郝帅。您可以继续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也都是您当下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媒爆料内贾德是美以扶持的内鬼一事。7月13号，纽约时报网站刊登了长篇报道，爆料了伊朗前总统内贾德跟以色列情报部门秘密往来的所谓内幕。不过呢，内贾德办公室14号发声明驳斥，说相关的报道啊都是假新闻啊，是美国媒体针对伊朗的心理战。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相关的爆料到底是真是假？美国以色列炒作所谓的内贾德事件会影响到伊朗内部团结吗？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在您看来这个美媒爆料到底是真是假，怎么回事？
3: 好的，那么关于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传闻啊，目前并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官方证实，其实仍然处在一个美媒爆料当事人全盘否认的罗生门状态。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啊，纽约时报的爆料说的有鼻子有眼，报道称呢，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经密切接触过内贾德，计划在伊朗政权更迭后呢，扶植他重新掌权，甚至详细描述了通过海外会议接触、秘密转移至安全屋等好莱坞电影般的细节。而且啊，纽约时报后续还公开回应了相关的质疑啊，坚持说啊自己的报道是实事求是的啊，拒不承认它的内容是炒作的成分。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呢，刚才您说了，7月14号内贾德办公室就正式发出了多种语言的官方声明，全盘否认了勾结以色列啊、遭软禁这些所有的这个不实报道，那么正面驳斥美媒是虚假报道啊，称他这个报道啊完全虚假，荒谬绝伦，是好莱坞式的虚构情节和对伊朗的心理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美国、以色列官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出面公开证实《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内容是真是假。所以说在缺乏官方证据的情况下，其实目前的真相啊仍然不明朗。不过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呢，我倾向于这篇报道啊是美以针对伊朗发动的一场舆论战和心理战，那么它的真实性其实就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啊其实并不大。首先呢，就是它的问题是证据的缺失，整篇报道啊其实没有任何实锤的证据，那么仅凭匿名官员的口述拼凑剧情啊，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怀疑啊这个故事都是好莱坞式的剧情编造，而非基于事实的陈述。那么其次呢，从内贾德在伊朗国内的政治影响力而言，以色列将其列为政权更迭核心人物的说法本身其实就不靠谱。美伊啊，将早已退出伊朗核心决策层的内贾德，作为策反对象，让我感觉有点病急乱投医啊。花费重金去策反一个失去政治影响力的过气网红，除了浪费自己的财力和资源之外，其实根本起不到他们想得到的这个让伊朗政权更迭的这样的大的效果。那么此外呢，内贾德的反击也清楚地表明他目前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日常活动还比较正常啊，所以相关说法造假的可能性是非常大。如果伊朗能够再让他现身一些公开的政治活动，相关报道的虚假性我觉得就可以不攻自破了啊。据说啊， 内贾德办公室

0: 已经发布了内贾德在街上自由行走的照片作为反驳啊。所以我看啊，双方之间的舆论攻防心理战啊，应该说这一轮还是打得有声有色的啊，主持人。
1: 嗯，的确，这个确实有声有色，有来有回，对吧？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媒的爆料啊，有鼻子有眼的，对吧？几年几月，怎么回事啊？然后又是这个转移到安全屋，又是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好莱坞的剧情。然后呢，伊朗这边内贾德办公室也做了充分的这个回应驳斥。那么这一轮舆论战、心理战，我们怎么解读它的背后的这种图谋呢？就说白了，美国除了在战场上扔炸弹、扔导弹，那么在舆论战上针对内贾德下手，目的是什么？
0: 刚才你的比喻很形象，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啊，针对内贾德下手，其实就是扔了一个心理战的炸弹
1: 啊。
0: 那么它的核心目标呢，是在于通过在伊朗内部制造有叛徒这样的猜忌和恐慌，从而从心理层面啊影响伊朗政权的稳定性。那么我们知道内贾德是伊朗的前总统，但是呢，他和伊朗高层的关系啊，并不好，一直被视为伊朗内部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报道指认他是内鬼，其实向伊朗政权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就是我在你的内部已经渗透了，对吧？你即便是前总统啊，也有可能是和我合作的。那么这种猜忌啊，这个会使得伊朗革命卫队这些强力部门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一个内部的清洗和这个监视活动，那么从而分散啊其对外部军事压力的精力，对伊朗内部啊造成严重的内耗。话又说回来，就算内贾德通敌这种事儿没有被证实啊，那么这种指控呢也可以成功的将它塑造成为一个潜在的威胁。这个你无论伊朗政府如何处理啊，你是调查还是不调查，那么都可能会导致啊他的内部矛盾公开化，那么进而在国家面临战争危机需要团结一致的敏感时刻，那么在伊朗内部造成混乱和分裂的隐患。那么不仅如此呢，在当前战争的高压环境下，那么这种通过媒体啊释放这种真假难辨的信息，还可以起到动摇民心的作用，让民众啊对本国的领导层和国家的安全的环境啊，都产生怀疑，从而这个影响伊朗的民众的抵抗意志和伊朗国家内部的凝聚力。所以这样来看呢，内贾德通以事件本身，它的真伪啊，其实对美国来说呢啊，或者以色列来说呢啊，并不重要。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它是能否引发伊朗内部的猜忌和混乱。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局面，美国和以色列，那么他这场舆论战和心理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那么更关键的是，这样的心理战炮弹相比于真枪实弹的炮弹，其实它的成本低了很多，就是一直报道啊。那么管用不管用，反正他美国以色列他花费的代价都不大，所以他可以静观这个消息散布出去之后它的效果如何。
1: 嗯，有点像什么呢？零成本的反间计哈。那么问题来了，伊朗这边会上当吗？或者说伊朗的整个的这个国内的社会舆论内部团结会不会因为这个美国的舆论战就真的受到什么冲击和影响呢？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其实我们作为普通人都可以分析到梅姨炒作此事啊，他的真实的意图是在伊朗内部制造猜忌和分裂啊，伊朗的高层不可能不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啊，他肯定是有所防范，不会轻易就范的。相反，我们看到的，他还是采取了积极的针锋相对的措施，和美以展开了反心理战的斗争。那么目前来看呢，伊朗的动作也非常明显，他不仅让内贾德本人公开现身啊全国性的纪念大会，还让他的办公室高调否认指控啊，那么将这个以色列的美以的这个行为啊，定性为对伊朗民族发动的心理战。那么伊朗这么做，就是要将梅姨炒作此事的影响降到最低，那么目的就是维护其内部的团结和稳定。那么从目前伊朗的反应来看，我觉得梅姨的心理战啊，非但未能奏效，反而可能因为这件事儿被伊朗视为外部敌人的阴谋，而进一步巩固了伊朗国内的共识和团结。当然，由于内贾德和伊朗高层的不睦啊是公开的秘密，那么这件事也确实可能会引发双方相互的猜忌，那么不排除啊伊朗会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

0: 内部的监控和筛查，从而造成一定的内耗。当然啊，这目前仍然属于潜在的可能，并没有转化为公开的分裂的迹象。那么在外部战争的高压之下，我们觉得伊朗内部现在团结的主旋律还是压倒了内部猜忌的这些一丝的杂音。那么但是呢，这个关于内部是否存在叛徒的这种猜疑的种子，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是否会生根发芽，我觉得还取决于伊朗内部局势后续的发展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对于接下来这个伊朗内部团结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也继续在观察。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美国这种舆论战、心理战的套路招数接下来还会使，只不过下一次呢，不一定是对准内贾德，有可能对准别人了。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和军事热点。那么7月13号举行的欧洲所谓意愿联盟巴黎峰会上啊，这个意愿联盟呢，就是主要是援助乌克兰的啊，这么一个联盟。乌克兰呢和这个意愿联盟的欧洲国家法德英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要成立一个所谓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啊，简称就是反导联盟。那么这个意愿联盟又跟乌克兰搞反导联盟啊，这个怎么解读呢？欧洲是不是要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怎么看待这些欧洲国家和乌克兰组成的这个反导联盟呢？是他们帮乌克兰呢，还是乌克兰给他们传授一些这个反导作战的经验呢？这个联盟到底是干嘛的？
0: 好的，那么这个新成立的一体化反导联盟，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乌克兰和9个欧洲国家为了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威胁，想要共同打造一个属于欧洲自己的，而且成本较低的，可以大规模生产的防空保护体系。那么首先呢，那个这个联盟的核心任务啊，就是要打造一个欧洲版的爱国者，就是要联合研发和生产一个叫弗雷亚的新型导弹防御系统，以此来填补甚至替代美制爱国者导弹系统。那么作为乌克兰而言呢，主要是为了填补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产能不足造成的防空缺口，以满足啊自己在战争状态下国土防空的巨大需求。那么作为欧洲国家来说呢，它一方面是希望利用乌克兰的实战经验，那么整合欧洲各国的军工技术，那么在欧洲啊实现军工科研力量的整合，那么提升自身防务能力。那么另一方面呢，则是在美欧关系出现裂痕的背景下，希望通过这个联盟呢，来提升欧洲在防务上的自主权和议价权，那么体现出啊，是欧洲国家关于战略自主的一种呼声。当然了，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欧洲国家与乌克兰组成的反导联盟，要想达成这样的目标，还是存在着巨大的挑战。首先呢，是反导系统的研发是极其复杂的，技术难度难以逾越。那么由于长期依赖美国军工，欧洲其实是缺乏足够的相关的军工技术的积累和军工人才，那么研发和生产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成效。那么其次呢，就是成员国之间的需求并不统一，内部的矛盾呢协调起来其实困难重重。比如说法国希望以本国的系统为核心，而德国则更希望以美制装备为主。那么中东欧国家呢，态度又比较谨慎，担心呢他们的联合还会激化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未来在项目主导权和经费分摊上也会分歧不断。那么此外呢，联盟的组成呢，还会引发俄罗斯的强烈反弹，使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俄罗斯已经明确表示，这个意愿同盟是好战同盟，认为啊，他们搞联合的反导联盟是意在延续战争啊，是对这个乌克兰的支持，对俄罗斯的这种侵略行径。所以啊，该联盟的成立很可能会导致俄乌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那么和谈的前景不仅会更加渺茫，欧洲也会因此更加动荡不安，而且啊，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也会受到影响，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更会加强，那么被安全危机绑架的欧洲就更谈不上什么战略自主了。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啊，与此同时，这个乌克兰和欧盟达成了一份协议，叫无人机协议。你看这个乌克兰和欧洲之间啊，在军

0: 日史上可以说捆绑的越来越密切了，无论是在反导还是在无人机领域。那么关于这个乌欧的无人机协议，这个协议又有哪些含义值得我们关注呢？
1: 好的，那么这份乌克兰与欧盟达成的无人机协议啊，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么它是乌克兰和欧盟在国防工业领域的一次更深度的绑定。那么它不仅仅是购买武器，更是要将乌克兰宝贵的实战经验和欧洲庞大的工业产能结合起来，来共同打造一个更为庞大的无人机生产体系。那么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和战略含义，实际上这个冯德莱恩呢有句判断啊，他说乌克兰是从单纯接受武器的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中能够输出技术与经验的供应商。也就是说啊，乌克兰和欧洲的军事合作地位发生了变化，但是也加剧了欧洲和俄罗斯的直接对抗，增加了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使欧洲的安全格局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啊。与此同时呢，欧洲在内政、财政、工业和这个政治共识上也因此会面临多重的考验。主持人，
0: 所以总的来说啊，这个都在撑，都在硬撑，无论是欧洲、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关于俄乌形势接下来的发展，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啊，郝帅要提醒一下大家了，我们一年一度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课，郝帅带的这个团旗8月8号到8月13号马上就要截止了，而且还有最后的最后的3到5个少量的名额，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报名了啊。给大家画一个重点，也是我个人总结的，这个团所谓五好，好在哪儿？我觉得第一好呢，好在就是玩得好，我们可以在一个夏天去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大海三重体验啊。我们在这个河北兴隆的群山，可以通过大国重器 LOMOST 望远镜、专业的热耳镜，既能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又能看到璀璨的银河，这个体验别的团是没有机会体验的。那么玩得好还体验在什么呢？我们到坝上草原有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可以一次性穿越五种地貌，而且在晚上篝火燃起，非遗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这一定是美好的回忆。那么从草原转身，我们到秦皇岛的海边，可以欣赏美丽的海景，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扬起风帆，环看渤海湾。那么第二呢，就是吃得好。整个行程中啊，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盛宴，这些吃的都给您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第三好是住得好。那么我们全程啊，给您升级为五星级的住宿标准，是全程每一晚都是五星。第四就是性价比好，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这两个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但是呢性价比都很高。第五个好，就是因为有郝帅啊，这个8月8号到8月13号的团期，郝帅带队和您一起来玩，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也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点知识背包客来在线下单，最后几个名额抓紧了。好，明天同一时间军情观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7月14号晚上，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奖者从各行各业中走来，从我们的身边走来。下面的时间段，我们将讲述他们感动中国的故事，一起感受榜样的精神，致敬向上的力量。

0: 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平静的日子，往往会让我们忽略了生活当中平和安宁的可贵。可是不要忘了，今天这些舒心的日子，那是有人拿命换来的。
1: 2025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以法律形式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在台湾光复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依然震撼人心。而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进一步引发全国观众对于隐蔽战线在台牺牲烈士的关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矗立太行。一个个为推进祖国完全统一而牺牲在台湾的英烈名字，引入岩石。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发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一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慷慨渡海，潜伏宝岛，建立发展了无实珠峰情报组、台湾情报工作组等众多情报组线，情报人员遍及国民党核心要害部位。
2: 他说的

0: 留下了，像他遗言的意思了。他因为他有这个信念嘛，要扶千万人之物，造千万人之福嘛。
1: 人法，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台公主的四个人悄悄地打开了收音机，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之下，他们只能悄悄地忍着这个心里的喜悦，这四个人把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说着父亲呢，举着酒杯，说出了"萨万欢呼中，便得儿女生，共举夜光杯，国情胜亲情"。
3: 就在五星红旗漫卷新中国之时，台湾当局在岛内实施了空前严酷的戒严令，在台情报组织遭到重大破坏，大量人员被捕，壮烈牺牲。
4: 他在这个遗书里，他说不要带我的遗骨回家乡，就让他在台湾吧。
5: 我公公说，我把你们的名字改成人望人心人华，很能够理解他的心愿，其实就是为人民带来希望，让灿烂的红星能够照耀在中华大地上。
3: 台北马场町在白色恐怖的戒严时期，成百上千的烈士牺牲在这里，党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他们。
6: 确实不能忘记他们，他们为了祖国的统一而英勇献身的。
3: 家属也始终期盼着英烈魂归故里。马学聪，台湾情报工作组重要成员，以国语日报员工身份为掩护，从事交通联络工作。1998年，距离父亲远赴台湾50年后，52岁的马秉莹终于在八宝山迎回了父亲的骨灰。
2: 我从来没有叫过爸爸这两个字，我多么想让爸爸抱抱我，我也多么想像别的孩子一样让我的爸爸举高高。
3: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就启动了在台牺牲人员烈士追授、遗属抚恤、褒扬优待等工作，一大批烈士的身份得以确认，遗骨回到大陆，烈士遗属得到了妥善安置优待，
6: 一个都不能放下，一点机会都不能错过。为什么？烈士在等着我们。
3: 2010年12月9日12:40，在有关部门和两岸各界多年不懈的奔走努力下，珠峰烈士的骨灰在他牺牲60年后，终于飞越海峡回到祖国大陆。
7: 我在机场呢，从台湾友人手中接过外婆的骨灰盒，我当时是紧紧地拥在了胸前。我对他说，外婆回家，我们带你回家。
3: 2010年底，珠峰烈士骨灰暂错八宝山革命公墓。2011年7月，国家安全部包机护送珠峰烈士骨灰回到家乡宁波镇海，举办了隆重的归葬仪式。山河一脉相承，两岸血脉相连，隐蔽战线无名英雄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求大同，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0: 我们现场呢请到了三位嘉宾，第一位是珠峰烈士的孙女儿朱蓉蓉，欢迎您。第二位是马学聪烈士的外孙女王小磊，欢迎您。第三位是国安战线的老同志董世雄，他多年来致力于为烈士落实政策的工作，欢迎您。蓉蓉，你是隔代，
1: 对，
0: 一定有一个慢慢复原和丰满奶奶形象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她是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是一个怎样的奶奶？
1: 知道奶奶的过程最早是爷爷带着我看奶奶给他写的一封又一封的家书，从他写的每句话里知道了他，我就能够感受到他对他热爱的事业特别特别的无私，那么他内心又特别坚定，特别刚强。
0: 在整个复原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感受到一种遗憾？
1: 特别遗憾，就是爷爷奶奶他们这个小家，就是一家四口，这么多年，一方面是隐蔽战线的特殊性，一方面是因为战火，就没有一张全家福。奶奶赴台以后，我的姑妈带着我爸爸在上海等她的时候还说，妈妈回来以后我们赶快把全家福照了，因为妈妈赴台前说好要带着孩子们过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
0: 如果今天特别想对奶奶说一句话的话，你特别想对奶奶说什么？
1: 我就想跟奶奶说，你们的鲜血不会白流的，我们一定会用真正的大团圆帮你们完成没有完成的那个全家福。
0: 小磊，你看像珠峰烈士我们慢慢知道的多了一些，嗯，马学聪烈士还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可能多少会有一些陌生，嗯，他是什么样的人？
2: 其实我的姥爷一直是教书的，他是老师，是一个书生。刚才视频中的那首诗，我的姥爷生前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遗言，但是这首诗是留给我们后人最大的精神财富，因为他有浓浓的家国情怀。他的命运改变了他嘛，最后他大义凛然走向刑场的那张照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姥爷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大英雄。
0: 其实看到您的服装的时候，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会，哦，小磊也在做这一行。
2: 对，
0: 这是一种传承啊。
2: 我作为烈士的后代，在国安干警的这一块呢，我要实现他们未完成的这个事业，为祖国实现早日全面的统一而奋斗终身，实现他们当年为祖国用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忠诚的这种信念。
0: 如果今天特别想对老爷说一句话的话，想对他说什么？
2: 我想对他说，老爷，您当年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却没有看到的祖国，现在完全换了人间。
0: 老董，我觉得刚开始可能您觉得只是组织上交给您的那一份新工作嘛，但是做着做着，我怎么觉得您好像不只是在做一份工作，甚至带有很强的感情在做这件事，我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
3: 确实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前面已经有两代人，每一代人都做了有十年，到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呢，就是继续找继续做，所以在接手之后呢，一下子看到了那么多的烈士，都是几十年没有找到亲属，有的没有找到烈士遗骸的下落，烈士在刑场上的照片，好多人都是大笑微笑，非常镇定，非常坦然。我觉得我接手的这项工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是一项使命。那一刻下定了决心，无论多难，就为了这些英烈，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尽可能的好一点。
0: 您有机会为前辈做了这些事情，今天会不会自己觉得很欣慰？
3: 努力了这些年， 在领导部门、社会各方面的帮助，我觉得我这个努力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内心呢有的时候为这个感到一点点安慰。
4: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的颁奖词。在敌人的心脏里心跳如常，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擦亮火光，为统一而战的勇士，为民族而伤的忠魂，让山河回家的电马，让亲人心碎的家书，穿越风雨不朽，跨越海峡长存，你们的名字，宝岛的风记得，西山的雨记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

0: 提到雕塑的美，很多人可能马上会想到维纳斯，残缺的断臂反而会让人们拥有了对完美更大的想象。但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当一个小女孩刚出生就失去了一只胳膊的时候，您对她未来的人生有着怎样的想象呢？我们一起来听她的故事。
1: 他叫张超凡，天生没有左前臂。为保住左上臂的肌肉力量，他坚持每天下班后去健身馆锻炼。
2: 关节点，三、二，挥动胸腔去展背，一，再次。
1: 扎马尾、系鞋带、行云流水的日常动作背后，是被汗水浸透的光阴。1992年，张超凡生在长春一个工人家庭，一出生就没有左前臂。
3: 别的小朋友拽着我的空袖子问我说，张超凡，你的手去哪儿了？你咋没有手呢？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回答。
1: 与众不同让小超凡郁郁寡欢，是奶奶让光照了进来。
3: 当时奶奶跟我说，只要我足够乐观、坚强、勇敢，她相信我也可以做得像其他孩子一样好。
1: 小超凡暗下决心，要用一只手撑起自己的天空。7岁那年，张超凡开始挑战学习短道速滑。由于没有左前臂配合挥动保持平衡，张超凡每天都要摔倒无数次。
3: 东北零下20度，我的奶奶为了陪我，她连屋里她都不待，她就站在冰场的旁边陪着我，一站站一两个小时。那个时候她岁数也不小了，所以说我觉得她都在坚持，我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1: 最终，张超凡和健全的小朋友并肩赛场，荣获了全省速滑少儿组冠军，成长的天空越发光明。2011年，张超凡在北京工商大学的艺术类招生中取得优异成绩，考入艺术与传媒学院。然而，毕业时出乎所有人预料，张超凡放弃了保研和高薪工作机会。

0: 这一切都源自他大学支教时听到的一句话。
1: 他们说我是他们心中的白雪公主，我当时听完之后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我是那么的怯懦不勇敢，但是有一天我竟然会成为孩子们心中的一道光，让我知道原来我的青春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所以说从那开始我就种下了自己一颗教育梦，一颗公益梦。
0: 回到家乡长春后，张超凡开始创办超凡公益梦想课堂。创业艰辛，何况对于残疾人，坚毅的张超凡用一只手托起了自己的事业。
2: 每天看着他东奔西跑，瘦成那个样，我和他爸爸真的非常心疼。
0: 2017年，张超凡的事业有了起色，生活好像终于要对他笑了。可就在这时，最亲的奶奶查出了癌症晚期。那些日子里，他一边拼着工作，一边守着奶奶。也是那一年，张超凡获得了长春市特等劳动模范，这是当了一辈子纺织工人的奶奶最看重的荣誉。
1: 当时就给奶奶把这个绶带带到身上了，哎，带完身上之后，她可骄傲了，她就这么坐着。
3: 带上这样一个荣誉呢，可以这么说，是奶奶一生的一个追求。
0: 病魔没留情，奶奶还是走了。像儿时在冰场爬起来那样，张超凡重新振作起来。在当地政府支持下，超凡公益梦想课堂日趋完善，许多孩子都和张超凡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硕是十年前最早一批来梦想课堂学画的孩子，他的爸爸是木工，妈妈有视力障碍，姥姥患病卧床，因为怕自己没法继续学画，一天下课后，他缩在教室角落哭了。
4: 姐姐当时听完之后呢，说：“硕硕，你要是想学，你以后可以经常上姐姐这来，姐姐教你。”
0: 十几年间，张超凡资助过540余名家庭特困、肢体残疾的青少年学习技能，许多个李硕这样的孩子成长为艺术工作者和公益事业者。张超凡自强不息，获得了全国道德模范、中国青年54奖章、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2023年，张超凡又开启了一段新的职业生涯，他通过人才引进来到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工作。
1: 我是一个喜欢不断自我超越的人，在我的骨子里，我不允许我自己每次都一样。
5: 你好，
1: 你好，
5: 这个现在是靠你自己的意识在控制它？
1: 对，通过意识来控制的。
5: 你还记得第一次安上这样的机械手，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1: 我当时第一个拥抱的是我的妈妈，因为当时是2022年，我是92年出生的，这个拥抱真的是等了30年，我一直都很期待给爸爸妈妈一个拥抱。然后我小的时候有无数次的在尝试，想要左手牵着爸爸，右手拉着妈妈，可以像其他所有的小朋友一样开心的去逛街。
5: 你看今天台下也有非常多的年轻人还有小朋友们，如果你可以用一句话来给他们加加油、鼓鼓劲儿，你会说什么？
1: 想用一句我常说的座右铭吧，叫“笑对人生千重浪，岁月处处是春光”。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辛酸苦辣、寒风冷雨，但是请相信，春风终会拂面。
5: 人生处处是春光。那如果可以用一个动作来表达呢？你会选什么动作？
1: 我特别喜欢做比心的动作。
5: 来，我们大家也一起给超凡比个心，我们把用心飞的梦给每一个人。谢谢超凡，希望我们所有人的祝福，今天的比心可以给你更大的力量。
1: 谢谢大家。
6: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张超凡的颁奖词：不想被同情，更愿与世界共情，你的画布不比谁少一分色彩，冲刺的冰刀从不相信失败，一出生你的翅膀就遗落在天上，现在你正在成就别

起飞的梦想。真正的强者不必有惊世壮举，只需要一次次超越平凡。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超凡。

0: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0: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好了，各位，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讲述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的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
3: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1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18-9955，400-818-9955。黄芪党参。

好，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18-9955，400-818-9955。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很多朋友体验之后呢，来电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18-9955，400-818-9955。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参与成功。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
3: 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4: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5: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4: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4: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7: 在习近平，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

0: 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2: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3: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3: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5: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3: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6: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7: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3: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伦科夫说，
8: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9: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3: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7: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 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

0: 只在海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
1: 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5: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6: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5: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视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

0: 调试。 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它
1: 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 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AI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
2: 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0: 在科创中心中世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3: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0: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 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6%，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 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 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 在纳斯尔2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 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 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5: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 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7组于7月2号到7月17号对江苏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17号，考核巡查组第17组向江苏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黄锦生通报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信长兴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主持。黄锦生指出，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滚动研究推进9个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全面推进安全生产6化建设，广泛开展事故隐患类比排查整治，系统构建重点行业领域重要时段1+N+N 安全防范责任措施体系，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应用管理，加快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本次明查暗访发现，江苏省在安全生产工作走在前做示范，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部分重点行业领域现场安全管控、小微企业安全管理、打非治违、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组发现一些问题线索，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黄锦生强调，江苏省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真正在抓安全生产工作上体现出经济大省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的责任担当，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以99为攻的劲头，确保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治本之策落实落细落到一线，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持续加强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治理，切实提升整改整治质效。要持续强化监管执法，理直气壮抓执法，动真碰硬查违法。要扎实做好汛期安全风险防范，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锦生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查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处追责问责，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并按时反馈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信长兴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江苏开展明查暗访，深入一线了解实情，帮助查找解决问题，对我们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有力推动。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严实的作风抓整改，坚决扛牢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政治责任。要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按照闭环式管理、清单化推进要求，认真制定整改方案，逐条梳理研究反馈问题，逐项确定目标、细化任务、规定实现、明确责任，深挖问题症结根源，举一反三推进系统治理，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强化跟踪问效和复核验收，提升监管执法的精准性、穿透力，坚决杜绝表面整改、敷衍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要用好考核巡查成果，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江苏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7组有关成员、省领导马新、陈忠伟、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伟大征程。

0: 在抗战烽火中，有一群平均年龄只有十几岁的孩子，他们走出校门，用文艺做武器，开启了一场跨越17个省、行程5万多里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少儿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要让我们走进新安旅行团，重温那段人小志气大，爱国走天下的峥嵘岁月。
1: 在淮安市新安小学，学生舞台剧《新安旅行团》正在精彩上演。这一幕再现的是1935年10月10号那个清晨，14名少年仅仅带着一套电影放映设备、50元钱，就此开启漫漫征程。彼时日寇铁蹄肆虐，山河破碎。在淮安河下古镇莲花街，有一所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新安小学。918事变后，新安小学第二任校长汪达之践行陶行知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的理念，决定组建新安旅行团，带领孩子们以休学旅行的方式奔赴各地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副馆长谢满娟：
2: 当时的条件呢非常的艰苦，但是孩子们却喊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讨饭也要去宣传抗日。他们虽然没有拿刀拿枪，但是拿起了文艺的武器，通过放映抗日影片、教唱救亡歌曲、演出街头歌舞剧，他们走到哪里就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到哪里。
1: 新安旅行团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们奔走呼号，借银幕与舞台唤醒民众救亡之志。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党的领导下，新旅于逆境中建立党支部，将抗日课堂设在硝烟前线，从塞外到西南，他们一边救治伤员，一边兴教办学，在颠沛流离中把抗日的火种深植于祖国大地。淮安市新安小学本部校区党总支书记、校长顾军然：
3: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安旅行团辗转经香港、上海，抵达苏北盐城。刘少奇诚意接见的全体团员，赋予了他们组织10万儿童的重任。新旅啊，不负众望，组织起18万儿童团员，劳军之前站岗放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1: 薪火不息，使命相传。75年后，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安小学的孩子们写下回信，以新旅爱国奋进的故事勉励孩子们听党话、跟党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殷殷嘱托化作实践动力，学校深耕新旅红色基因，在知行合一中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淮安市新安小学学生邵可欣：
4: 我们要像当年的小好汉那样，不怕困难，刻苦学习，把爱国之情化作报国之行，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1: 从淮安河下的青石板路到祖国的万里山河，从14个孩子的稚嫩肩膀到一代代少年的接力传承，新安旅行团用脚步丈量了祖国大地，用文艺点燃了救国图存的烈焰。这份红色基因将更续不绝，代代相传。
5: 昨天，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指导的2026年江苏独城行动夏季示范活动在连云港举行。本次活动以
6: 陈晶介绍，入选联络组主要负责与院校的联系沟通及对录取结果进行监督检查，平均每个联络员对接30多所高校。
7: 那么我们这个职责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呢，也就是联系高校，是在投档前，联络员要与每一所所负责的高校取得联系，介绍这个江苏的投档录取政策，介绍江苏的生源，江苏每个批次的录取的时间安排。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积极的争取高校在投档前、投档后尽可能多的增加招生计划，多录取江苏的考生。第二个职责呢，就是录检，联络员要对每一个考生的录取情况进行检查。那么如果涉及到退档，那么要看退档的原因是不是正确，退档的理由是不是充分。如果说发现专业安排不合理、退档原因不正确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会要求高校呢来重新来进行安排。
6: 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李庸军说：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本科批次录取全面开始，截至17号，我省本科提前批次和各种特殊类型招生已录取考生4.1万人，目前我省已完

0: 成普通类本科批次平行志愿的投档。今年我省普通类本科批次共有1070所院校，共计划招生233457人。
1: 省内外众多高校向我省增加计划，省内外有相当数量的高水平大学及其他本科院校向我省增加计划录取考生，院校专业组和考生成绩的匹配度较高。前期省教育考试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志愿填报指导服务，扩大志愿填报指导覆盖面，志愿这个填报匹配度平行志愿一次性投档计划满足率高。三、考生报考院校地域区县较为均衡，省会城市的高校相对集中，数量较多，办学水平较高，受考生欢迎程度相对较高。
0: 7月22号，省教育考试院将公布普通类本科批次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及计划数，未被录取且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可在7月23号上午9点至下午3点自行上网填报本科批次征求志愿。7月25号，本科批次的录取工作将全面结束。
2: 南京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第一批次网上录取工作于7月17号结束。截至7月17号，全市累计录取新生41654人，已经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查询到录取信息。同时，在南京市招考院微信服务号绑定过动态口令卡信息的考生，被录取后可以接收到录取信息的推送。第二批次录取工作将于今天开始，到22号结束。
3: 昨晚，苏超常规赛完成第13周2场争夺，宿迁队主场0-3不敌常州队，南通队主场1-1与来访的扬州队握手言和。本周比赛结束之后，常州队积15分，积分升至积分榜的第二位。来听江赛记者妙鹏程的报道。
4: 昨晚苏超联赛迎来运河德比，常州队远赴客场挑战宿迁队。截至赛前，两队的积分都是12分，常州队落后宿迁队1名。经过90分钟激战，常州队以3-0力克东道主，拿下本轮赛事胜利。第32分钟，场上僵局被打破，常州队吴浩明捕捉到门前空当，冷静推射空门，帮助常州队首开纪录。第72分钟，客队再次发威，张刚杰大禁区外张弓搭箭应身入网，常州队再次扩大比分。补时最后1分钟，替补上场的常州队队员侯家浩禁区内晃开身位后，一脚握射破门，将比分定格为3-0。常州队主教练郑小田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比赛过程很艰苦，赢球秘诀在于防守对位明确。
5: 应该来讲，是我们针对这个对他们的重点人盯防的非常好，别让他们发挥他们的特点，比如说保持这个对他们的防守做得非常好。
4: 另一场比赛中，南通队主场迎战扬州队，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看台上，31696名球迷摇旗擂鼓呐喊。无论场上局势如何变幻，球迷们始终与球队心连心，用最赤诚的热爱为球员注入无穷动力。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场比赛开场担任护旗手的50人中，有多位来自南通的见义勇为代表。江苏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江苏省见义勇为三公人员严小兵是第一次来到南通队主场观看比赛。他说：“
6: 我是南通队的球迷，本来很荣幸啊，第一次到这个现场来看这个苏超的比赛，心里面感到特别的开心啊，特别的自豪。希望南通队和严老师都一起加油啊，争取取得好的成绩。”
4: 最终，两队1-1战平，握手言和。
2: 7月15号开始，三伏天正式拉开大幕，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就此开启。热浪来临时，需要关注的不仅是某一种温度数字，还有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未来一段时间。
7: 预报系统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不是单纯的高温预警，而是综合气象条件与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是风险分布，并提醒市民结合自身情况采取防护措施。孙红，
8: 高温会影响人体的体温调节、心血
3: 管价值，做强金融服务内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陈凌云、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高温经典两重天，来用牛皮凉席1599，再降999，加30，全部发升级的带防滑垫的高配款，400710-1900，赶紧订购看席，商场至少3000块，我们1000块，三伏天最难熬，有了牛皮凉席，就像是给床上装了个天然散热器，10229，仅此一波，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6: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7: 你见过恐龙吗？
8: 没有。
7: 你吃过恐龙蛋吗？
8: 恐龙蛋，
7: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9: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7: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1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

0: 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有效杜绝高校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
3: 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
4: 每月为1/3服务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江苏出台文体旅联动消费新政，举办体育赛事最高奖补100万元。苏超常规赛第13周战罢，南通队和扬州队1-1握手言和，常州队客场3-0完胜宿迁队，升至积分榜的第二位。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发现生命迹象，救援仍在进行。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大众摄影回应刊发无腿牛照片，作者承认使用 AI 失误，图片已经被撤下。伊朗方面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将会转向全面进攻。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补钙。现在有暑期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项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呢只要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可以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拨打电话400-100-7897，活动最晚到月底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7897，或者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组省内简讯。近日，省财政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文体旅联动提振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省体育局配套出台相关实施方案，以赛事经济为抓手，推出分级分类赛事奖补政策，全面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联动提振消费。其中演唱会最高年度累计奖励300万元，优秀剧目演出单主体年度奖励最高100万元，文博临展特展最高年度奖励150万元，体育赛事为本次政策的重点支持板块，最高奖补100万元。为了让更多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可及的医保服务，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确定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重点联系点的通知，遴选出15个市州联系点，其中江苏省盐城市入选。这15个联系点将因地制宜开展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发展相关工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南京市中考招。

0: 生第一批次录取网上工作于7月17号结束，全市已累计录取新生41654人。第二批次录取工作将于7月19号开始，到22号结束。好视力呢，现在是拿出了百万眼贴红包来举办26周年庆的活动啊！这次补贴的规模也是很大，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可以领取一份眼贴红包，直接可以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尤其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楚的、干涩发痒、见光还刺痛流泪的，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有感觉啊，像有无数的精华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现在大家拨打电话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边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大家可以拨打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这个夏天，也就是7月27号的时候，我来带队的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我们就将启程会出发了啊。最近可能还剩北京啊，我们去这个早上看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仪式啊，晚上我们是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这样早上我们有专属的通道和区域，孩子就不用太辛苦，一大早起还要赶交通转车，然后来到天安门广场排队进入，里三层人外三层的人还看不清楚。那因为我们是就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所以我们早上是有专属的通道和专属的区域来看国旗升起的这个过程。另外我们在北京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然后呢再带孩子去河北兴隆，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然后我们去看大国重器蓝 MOS 的望远镜啊，让孩子能够去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我们再去坝上草原私家牧场，然后还要去秦皇岛的大海，全程给孩子安排了5钻住宿，所以家长们放心。另外各种特色美食也给孩子们都安排了，烤全羊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传统宴、烤鸭，通通都给孩子安排上。那么这是一起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暑期就安排了这么一期啊，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时间呢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我来带队啊。有家长说，你是不是全程都在？我全程都在啊，从南京和孩子们一起出发啊，最后再把孩子们带回来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个行程我都在，所以你可以放心啊。那关注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报名了，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啊，68168059来咨询和报名，都是打这个电话，或者大家可以点击江苏新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课来了解。但我先推荐大家还是直接打电话，这样会比较直接啊，因为最后只剩2-3个名额了，你可能要抓紧了。02568168059啊，68168059。
1: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工学工作。
2: 暑期遇上三伏天，天热没胃口，出游包里缺零食。如果你想找一款健康方便、好吃又营养的小零食，那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太合适了。无皮又无核，软糯又香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今天下单，暑期三伏天聚会团购福利，到手5包只要59元，10包也才只要99元，更有家庭福利装1箱25包只要225元，算下来1包才9块钱，也就是您平时一顿早餐的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商超里很多红枣零食添加剂糖分一大堆，甜的齁人，吃着也不放心，而我们这款来自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完美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麻烦和顾虑。首先说它的品质，这款雪诺枣诞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净土，那里全年有2800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时长。

充足的阳光让果肉充分进行光合作用，把精华一点点锁进果肉里，让营养慢慢沉淀。所有的枣子都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不仅枣香浓郁，枣肉饱满，而且不需要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添加剂，味道都足够的清新甘甜，咬下去软糯香甜，就是枣子的纯真本味。吃起来是非常的健康，而且三伏天出汗多，容易耗气伤筋。红枣里面富含铁元素，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温和补气血，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胃蠕动。三伏天想要吃零食，但是又怕长胖，雪诺枣零蔗糖零添加，配料表里只有红枣，三伏天当解馋小零食特别的合适。我们很多老听众都是整箱整箱的囤货，扬州的陈阿姨说这已经是第五次复购了，还是订了10包，说暑假孙子孙女都回来了，爱吃得多买点，完全没问题。想要订购或者回购的朋友，速速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您今天下单5大包只要59块钱，10大包只要99块钱，1箱25大包只要225块钱，每一包是500克，里面全部是独立的小包装，非常的便于携带。无论您是办公室上班、出门游玩，还是居家追剧、休闲当个解馋的小零食，都特别的合适。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